0: 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个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1: 哦，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
0: 对呀，
1: 这个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2: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哎，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2: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1: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 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

0: 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欧米伽三里边的这个EPA 啊 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三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三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三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罗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您选的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脂、磷脂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罗老师
0: 啊，
1: 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他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2: 对，
1: 连我看着都痛心了。
2: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啊，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1: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
0: 哎，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 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
0: 嗯，
2: 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
0: 嗯
2: 啊，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
0: 嗯。
2: 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1: 嗯，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呢、啊。
0: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
1: 嗯，
0: 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
1: 嗯，
0: 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1: 是，
0: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儿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着。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这款鱼油。
1: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0: 嗯，农村呢、啊、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
1: 嗯嗯、
0: 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
1: 嗯、
0: 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2: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
0: 嗯，
2: 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0: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地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
1: 嗯、
0: 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
1: 嗯、
0: 那不是专业的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
1: 嗯、
0: 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嗯，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连家都找不到了。
0: 这事儿大了，
2: 是不是？
0: 嗯。
2: 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尼姑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主，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

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奴は仲間。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快点。将。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

0: 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没有一个人知道。
1: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2: 李先生，
1: 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2: 哎哎，小吴兄弟，
1: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2: 哎哎，小吴兄弟。
3: 京城商行，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兄弟直说。
4: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調べられたか？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うん。ワンライフを殺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5: リン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やつを探せ。バン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4: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うん。甘く見るなよ。
5: 奴才过搜个，上海的阿他妈的！
2: 嗨，此刻你也离吗？
5: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1: 三爷，您说。
5: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酒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
2: 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5: 老酒，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狐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日本人，
1: 三爷，怎么回事？
0: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1: 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班长，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啊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吴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沈亮，亮，沈亮！
0: 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你还等我干嘛呀？

0: 鬼子，
1: 是，
2: 干，
3: 再等。

0: さん、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

0: 你没事吧？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0: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 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1: 保重。
2: 好了，谢谢。好的，谢谢。哎，这位先生，啊，你要点什么？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你是？我是他的朋友。我姓林，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3: 哦，没有姓吴的。嘿。
2: 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
3: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好，一人姓林。 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
2: 是吧？
3: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2: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韩大哥，怎么办？
2: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3: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事。

0: 远迎啊，
1: 失敬失敬。你就是韩掌柜？
0: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1: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没有，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那个叫松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丁三是白族之中死而不僵。 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儿干，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东家，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嗯，你说的有道理，容我再想想。对了，小吴，今天有个人找你，
1: 找我？
0: 嗯。 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说要找小吴，为了安全。我说没这么个人，但是你想想，你之前跟谁说过你在这个地方吗？
2: 啊，可能是我以前的工友吧。那就难怪了。
0: 那个，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去吧，
3: 祖宗，
0: 怎么了？
3: 王文渊没说实话。
4: 付近3キロ前後地点の川を調べましたが何もありません。救ったのは死んだはずのワンウェンです。報告。入れ。
5: 大佐。
4: なんだ。
5: 調査しましたが、銀さん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せん。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
2: 我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2: 没有啊。
3: 小吴，
4: 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
3: 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2: 我不是。
3: 真的不是？
2: 不是。
3: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郑州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牵制起来了，我不想让他留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不用问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0: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1: 明里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你给我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2: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

0: 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5: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7: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8: 太怕了他们，
9: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0: 别激动！
6: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3: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拿这一块。
1: 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孟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做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这么多事情，你竟然没死是吧？
1: 为什么？
0: 救他！心诚，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2: 站住！站住！告诉你。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0: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统战。
2: 裴振阳，
1: 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2: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0: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1: 無線先生、無線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2: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に機会をやろう。
1: 进来。
2: 祖座，上峰的消息。
1: 去吧。
2: 是。
3: 祖宗，怎么了？
1: 上峰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着那份名单。最近党国发生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泄密的案件，十有八九是和名单上的人有关，这是要逼我们铤而走险了。
3: 祖宗，那怎么办？
1: 只能强攻了。
4: 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0: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的？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
1: 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宗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边城少。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得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
2: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2: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3: 韩大哥。
2: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4: 南京。
2: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4: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汇合。

0: 在我身边，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我还要说声谢谢。
1: 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不，咱们俩直接去根据地。这份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
0: 名单没在我身上。
2: 说什么？我来救你的时候，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那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拿吧。

0: 祖宗，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嗯，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生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苏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我会做的。三爷，咱们干吧，杀了苏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0: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不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2: 进来。
3: 祖祖，丁三爷求见。
4: 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滩水，真是越搅越浑了。
3: 请，
4: 韩掌柜。
3: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的，请吧。
1: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3: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1: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3: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4: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1: 就是您借人是想，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4: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

0: 不足以平民愤。
1: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0: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1: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
2: 也好，
1: 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行。
0: 韩掌柜，爽快。
1: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1: 韩掌柜，
2: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大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1: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

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

0: 1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6: 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1: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啊，陈立，我拿3，各位拿7。
4: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谁怂谁王八蛋！
2: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0: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林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韩掌柜，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哪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那个狙击手。
1: 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

0: 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1: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2: 太爷。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南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仁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唐兰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2: 文云同志，保重。
1: 文云同志。

0: 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八哥，
2: 八哥，
0: 滚！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2: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你觉得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明南中要带着明南赶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1: 走啊！

0: 我送不了了，这样下去会拖累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1: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云同志。

0: 小王，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乔曼。
2: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3: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探查。
1: 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没有，他们都听错了。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2: 你把他们全杀了？这是规矩。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
0: 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想让我告诉你，
2: 你做梦去吧！
0: 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3: そのまま続けろ。 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0: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这个日本人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惨，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下场就是这样，
3: 还是别乱说话。
2: 上面说了一句啊。

0: 王文渊，还有5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王文渊！我数到10，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砍了他的脑袋！
1: 孩子，别出来，别想逃！

0: 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都。

0: 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

0: 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都。

0: 姜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

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到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0: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2: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啊！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哼！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别说。

0: 不要再纠缠了，小李
1: 到
0: 五岳湖，
2: 来，
0: 魏震，魏震。

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美珍的了，你不用太自责，他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1: 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韩大哥。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比如说像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用眼过后啊，日常外出时呢，如果遇到风吹、强光刺激，或者是熬夜劳累后啊，出现迎风流泪，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过度劳损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同时关爱中老年健康，明目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活动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明目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而且啊，这还没完，如果你是今天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正品保障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2: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确实靠谱。

0: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3: 现在好了，有了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用心呵护家中父母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小费。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1: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0: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啊，扫了码，真的免费领取，一分钱都没花。没两天，这眼贴还有这老花镜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活动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3: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免费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明目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养护，是深耕领域的老品牌了。每一盒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呀，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10多种草本成分，温润滋养双眼，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10-2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呀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比如说像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用眼过后啊，日常外出时呢，如果遇到风吹、强光刺激，或者是熬夜劳累后啊，出现迎风流泪，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过度劳损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同时关爱中老年健康，明目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活动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明目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而且啊，这还没完，如果你是今天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正品保障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3: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确实靠谱。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

0: 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现在好了，有了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用心呵护家中父母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小费。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2: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呀、啊、扫了码，真的免费领取，一分钱都没花。没两天这眼贴还有这老花镜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啊、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活动了。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免费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明目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养护，是深耕领域的老品牌了。每一盒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呀、啊，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10多种草本成分，温润滋养双眼，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3: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4: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10-2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呀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

0: 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且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2: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10-2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呀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名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且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4: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5: 啊！
6: 你在看什么呀？
5: 啊！
6: 哟，没流量了。
5: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南西部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全省嘉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有阵雨，其中赣西北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近来我省午后对流性天气会比较明显，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画面，画面显示当地的杨梅批发商竟在用两种特调药水浸泡杨梅。
1: 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0: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记者刚想尝一口，工人连忙制止：“
2: 不能吃哦，是有泡药的。”
0: 然而，这样当地人不敢吃的泡药杨梅，却每天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
3: 现在看出来，我一天就想给他准备1万、1万来斤了。对。
0: 暗访视频发布后，迅速引爆全网，相关热搜多达60余条，连续多天登上网络热榜。不少网友纷纷表态：“杨梅不敢吃了。”更有人怒斥无良商家：“
4: 这种杨梅是不酸了，但这人心啊是太歹毒了。这种果呢是不容易烂了，但这人心呢是烂透了。”
0: 所幸暗访曝光仅5天后，官方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虽然此次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杨梅作为大众熟知的夏季应季水果，始终牵动着大众的食品安全关切。这场风波带来的思考远未结束，水果所谓的新鲜是否足够安全？这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利益博弈与监管盲区？这场由泡药杨梅引发的水果信任危机该如何正确看待，又要怎样破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收注运管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夏一宁。
5: 就我们地方啊，监管系统是很完善的，那么可能啊，就是说量太大了，那么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吧？去每一批次认真去抽检去检测。
0: 长期关注水果安全问题，发布过多条水果质量相关短视频的食品科普博主陈大成。
6: 这个问题肯定是不止今年了啊，就是那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墙后面已经有无数的蟑螂了。
7: 杨梅
0: 与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探寻泡药杨梅乱象根源与水果的安全边界。
7: 最近这个泡药杨梅真的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首先呢，想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选择题哈，就是关于杨梅泡药这样的一种形式，这种添加剂的方式是不是能被接受 ？A 选项能接受啊，毕竟我们祖国幅员辽阔啊，我们也想吃到各种各样的来自其他地方的水果。那 B 选项呢是完全不能接受，我认为这个添加之后就会对我身体有负面的影响。两位老师做什么选择？
5: 从我的角度，专业角度来说，我选 A。 什么样的水果能用什么样的药，它的限量是多少，我们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它只要按照规范操作，其实就不会有安全风险。
6: 我也选 A。 比如我想吃到进口的车厘子啊，我想吃到一些进口的水果和葡萄，它必须要用到一些保鲜和防腐的手段，但是我坚决反对过量添加或者说违规添加。
7: 那我们还回到这个杨梅本身来讲啊，最近泡药的这个杨梅，它的这个添加有没有问题？
5: 肯定有问题了，防腐剂、保鲜剂、添加剂，我们统称为三剂。那么三剂是我们国家就是允许使用的，用于农产品采后处理。一类是按照农药登记管理的，它归口是在农业农村部，里面有11种药，它们的作用呢，有的是用于防腐的，就是杀菌的，有的是用于调控它的成熟衰老。另一类呢是在市场局登记的，它是按照食品添加剂管理的，那么这一类呢是有18种，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的这种我们是可以的。
7: 我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泡杨梅的这个，那这两个是可以在我们对于新鲜水果使用的这个范畴里边的吗？
5: 那么糖精素也好，甜蜜素，包括脱氢乙酸钠都不在，如果用的话实际上它是违规的。目前国家没有哪一个标准允许杨梅可以去泡药使用任何产后的这些就是化学试剂去做处理的，因为它是直接就进口就摄入了。但是呢，从视频看到这些小作坊，他们泡这个杨梅，他们使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时候如果长期摄入的话，可能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炮药杨梅事件，全网相关话题讨论量超4亿次。
1: 你看这很明显啊，因为正常的杨梅是不需要过水的，反而还怕水嘛，很容易变坏掉，但它这边就很明显的异常，就是它地板上都是水。
0: 这是今年5月记者在福建漳州暗访时拍下的

0: 会有潜在的风险，对肝脏的、肾脏的以及神经系统的。另一方面，那为什么不能用甜蜜素和糖精钠这种的增甜物质呢？因为我们吃杨梅，我们吃吃它的原汁原味，你添加人为添加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假冒伪劣的行为了。
1: 关键是在这里，嗯，我花的是杨梅的钱，我要买的是新鲜的、成熟度高的、有甜味的杨梅。那如果我花着杨梅的钱买你的甜蜜素泡出来的，买你用防腐剂泡出来的，那我直接去买雪糕不就好了吗？再一个就是对辛辛苦苦在正儿八经种杨梅的农户不公平。为什么这么说？杨梅想达到它的甜度，对于它的果园的管理密度，它
2: 的要求很高呀，
1: 要求很高。嗯，施肥甚至品种种子可能都会贵。嗯，那你直接一个甜蜜素搞定了，那人家那些辛辛苦苦种的、踏踏实实种的，对人家不公平。
3: 事实上，对于违规添加这种破坏市场公平的假冒伪劣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早已明令禁止，违者面临罚款乃至吊销许可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更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记者暗访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揪心的结论：当地不止一家商贩在公然添加。
4: 我走了白水镇的7-8家的杨梅的收购点，发现基本上每一家多多少少都在违规添加。
5: 现在就是看你的杨梅甜不甜呀，如果不甜就加点糖吧。
6: 这个就是那个嘛，保鲜的嘛。哦哦。
7: 每个人的泡法不一样。
3: 层层法规之下，为何这些商贩敢于触碰法律红线，铤而走险？究竟为了什么？
0: 他们为什么要用呢？比如说我们在福建漳州，对吧？它当地杨梅产量非常大，本地它消化不完，它吃不完，那么就要运出去。那么发现，如果我不做任何的处理，我可能福建省我都走不出去。那么这时候有两种选择：一，我走冷链，通过冷链的方式运到上海，我一斤的成本我要增加2-3块钱。第二，我发现，哎，这个我泡个药。泡的是脱氢乙酸钠，它是个防腐剂，我只需要增加2-3分钱。那么在利的驱使下，有人他就走上了违法的这条道路。
1: 这杨梅，我们普通人就认为它没有果皮嘛，其实它有果皮，很薄，而且它那个像一个海绵一样，其实它是柱状的嘛，那个果肉我们都知道，它很容易吸附细菌，而且它又成熟于这个高温高湿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说呢，它就非常容易腐烂。第一个呢，就是为了降低路上的损耗；第二个呢，就是延长货架期。10斤杨梅正常我可以卖2天，但是2天可能卖不完，剩下就得扔了，成本会增加。但我卖7天就可以卖得完。嗯，对，在这个过程中用脱氢乙酸钠就是利益。
0: 那么为什么要用糖精钠或是说甜蜜素呢？因为好多杨梅采下来啊，它可能口感不是那么好，为了提早上市，为了早点卖个好价格，那么它早采它的酸度可能高一些，
2: 其实还没完全成熟，
0: 对它没那么好风味。为了改善它的风味，那么我泡了这个甜蜜素啊，甚至是糖精钠，那么让它口感上哎非常甜，非常好吃，增加它的售卖的价格。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平常买水果都会买甜的呀，我们基本上吃到一个水果，一个评价它的一个，要不就是多汁，要不就是脆，要不就是甜。对于味觉上，酸甜苦咸鲜是我们的味觉，那只有甜可能比较符合它。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去违规使用这个甜蜜素。
2: 消费者会比较担心的一点是，那我如何去进行分辨它是水果本身的甜还是甜蜜素带来的甜呢？
0: 正常杨梅表皮是没有甜味的，但你要想要舔一下它的表皮有很浓的这种甜味，那肯定是对吧，泡了这种的就是像类似于甜蜜素这样的增甜剂了。还有就是它可能甜蜜素如果泡的比较多的话，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晶体状粉末状的，它有水之后泡完然后没有完全干的情况下呢，那么它会比较发粘，如果它有点粘粘的感觉的话，那也是泡了东西的。
2: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挺好分辨。
0: 对，好分辨。
2: 那对于我们的防腐剂这样的成分呢？
0: 没有办法，因为它脱氢乙酸钠这个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只能靠专业的检测才能看出来。
2: 确实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啊。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点啊，就我们看漳州的这个事情，其实也能推断前些年可能在漳州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商家已经进行这种泡药的处理了。 这个问题之前为什么没被发现？

0: 么没有暴露出来呢？
1: 这个问题肯定是不止今年了，啊，就是那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墙后面已经有无数的蟑螂了。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会规避检查，那我送检的是一种，我实际销售的是一种。第二呢，就是说我时间上规避检查啊，比如说人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他们农业农村部，人家上班时间检查，对吧？那我可能就是晚上或者凌晨，我去报药啊，或者进行一些违法操作，啊，那如果他们抽查呀或者怎么样，总会有方法去规避的。再说这个监管部门，肯定是监管不到位的，甚至是不作为的，因为已经处理了嘛。
0: 那整个监管过程是怎么运作的呢？疏漏有可能出在哪？
2: 整个流通环节有农业部门的介入，我们还有市场监管局的系统，我们有两套系统都在做它的监管。其实我们地方啊监管系统是很完善的，那么可能啊就是说这量太大了，那么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吧？去每一批次去认真去抽检去检测。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我们好多我们不会认为不会想到用这些药，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正常一个监测这么一个就是参数范围内。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杨梅啊，我还想举一个榴莲的例子。我们主要检测什么？说叫碱性嫩黄这种染色剂。那像我们发现呢，在产地啊，就是东南亚榴莲，因为它气候很湿热，对吧？容易招虫，容易就是发霉长菌，它可能会把在生产种植环节用的农药也用于采后保鲜的处理，甚至使用量比生产环节要更大。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管，就我们认为它应该不会用的，结果它用了，这确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风险的点。
0: 所以我们这个监管和检测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只能是发现的时候我们再去给它更新啊，再去给它加进来。
3: 的确，监管滞后难以避免，这也让一些不法商贩违规添加有了可乘之机。令人揪心的是，少数商户的不当行为却让踏实务农的当地果农最先咽下苦果。系统机曝光后，漳州产区销量瞬间暴跌70%至90%，产业全链条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1.2亿元。
4: 亏了，亏了多了，已经105亿斤了。
5: 好果都是当做垃圾卖。
6: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种杨梅的，那也不能让我们这个70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毁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吧。
7: 希望当地的果农真的能够行使兄弟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们把杨梅卖出去吧。
3: 而这场局部收购环节引发的风波，负面影响更是蔓延全国，多地杨梅产区均受到严重冲击。
8: 场上折下来就到这里卖了，他没有功夫，然后他也不懂地方。
9: 今年就是个受这个影响，他们整个一颗都卖不出去。你们来到当地，你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他果农的这种辛酸。
10: 杨梅红彤彤的，然后突然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0: 其实我看到这个的第一时间，我会有点心疼果农，就确实是，可能违规的、违法的行为并不是果农去做的，但是他们却要承担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惨重的一个代价吧。
1: 是，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中间商身上。你农户的话，如果让我作为农户，或者让你作为农户哈，你辛辛苦苦种一年了。
0: 我就希望顺顺利利的都卖出去，因为祖祖辈辈的都是，种杨梅的，我全家都指望这吃饭呀。
1: 是，而且我这个风险太大了，就是不像我们上班一个月发一次工资，是吧？人家一年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
0: 发这一季
1: 啊，就这一季。同时，果农是整个环节里非常弱势的一方，种杨梅的农户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去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去把真正的好货卖给消费者手里的。他们不会做电商，不会做直播，他们也没有能力联系好的采购渠道，当地的协会、当地的政府也没有去打造一个当地的地域的特别强的品牌出来。
2: 那确实啊，这种事情呢，最终就是受伤最大的就是果农。今年为什么影响大？它这种流通啊，那么它经过好多个环节，这只是其中杨梅销售一个渠道，但是呢，因为它这儿出了一个问题，把整个其他的渠道也都给影响。他们认为只要是杨梅，都不安全。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啊，是不是要建立它的维权的机制？我们的果农，包括我们的这个从业者、生产从业者，有没有这个渠道去维护自己的正当的权益？

0: 而不是一味的对吧承担损失。另一方面，官方媒体也一直在去引导正确的这个舆论的导向，这是其中一个风险点，但不能因为这个风险点影响其他的正常合法经营的这个商户。
1: 当然我们非常开心地看到啊，当这个杨梅事件暴露之后，政府也是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进行相关的一个调查。同样其他的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关注到当地的一些农产品的安全，这也是说我们政府的响应速度真的是第一时间给了我们一剂强心针。
2: 炮药杨梅事件曝光之后，漳州当地政府第一时间扛起责任，打出一套治理组合拳。
3: 自5月15日起呢，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组建了6支联合执法检查组，下沉到各个乡镇，并且组织经营主体呢签订了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
4: 我们也会加大资源调配，尽最大努力帮助广大果农渡过难关。
2: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杨梅主产区纷纷发力，江西上饶开通了杨梅专线物流，高效冷链护航鲜果远销各地。浙江立足产业创新，试出了果农直播卖货，邀请游客采摘体验，升级杨梅产品的新招。
5: 现场采的好吃，你确实没毛病，你自己摘的肯定吃着更放心一点。
6: 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喝了这个杨梅啤酒，我觉得很好喝，回去要买一点。
2: 杨梅产业正通过全链条管控与业态创新稳步修复市场口碑，而炮药杨梅事件的曝光也让消费者对夏季鲜果安全问题更加重视，更为关注。
7: 路过看见他在那卖西瓜，然后他卖得很贵，等我准备要走的时候就看见他在往那个西瓜上面不知道抹什么东西。
2: 前不久，这则流动瓜摊老板往西瓜切面涂抹不明液体的视频再度引爆热搜，短短几秒的画面瞬间引发全网猜测，糖水、甜蜜素、防腐剂。好在当地食监局迅速出手，检测结果很快出炉，商贩抹的并非科技与狠活，只有清水，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覆盖保鲜膜。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紧接着一段定位广东茂名的短视频再次引发全网关注。画面中，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池搅动，荔枝泡药的猜测刷屏全网。同为夏季应季水果，荔枝也中招了。
0: 你看，今年5月份，茂名是吧，有个视频说荔枝泡药泡甲醛，甲醛泡尸体的，犯不着泡荔枝啊，对吧？它完全达不到它应有的保鲜的效果，这是造谣了。荔枝其实采后它冰水遇冷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操作，如果你不进行一个快速一个降温的话，那当天它就会褐变。但我要强调一下，荔枝目前我们国家是采后用于保鲜，有一些保鲜剂可以用的。如果你看它这个水啊是乳白色的，那它主要是蜜酰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广谱的杀菌剂，但它有一个规定使用的一个浓度，包括它的材料限量，我们国家都有明确的这规定。
8: 再一个，荔枝是带壳的，对吧？它也不会像其他水果一样。像苹果一样，你要把那个壳咬开，你带着壳一起吃，你会用手扒开吃里面的。
1: 是，
8: 所以说对于荔枝是完全不用恐慌的。
1: 那再回到这个西瓜的角度上来讲，背后商家的操作有没有什么问题？
8: 西瓜如果是为了覆保鲜膜加水的话，我觉得不太成立。那我猜测有可能就是我们西瓜放久了表面会有馊味儿，那我猜测可能是有一点抗氧化剂，甚至是有一点防腐剂。
1: 但本身呢，比起我们说前边的这个杨梅泡药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对身体的损伤是相对较弱的，也没必要过度的去担忧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8: 是的，
0: 对。
1: 但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这一类水果安全的新闻反应都非常敏感。
0: 随着经济的增长啊，这老百姓啊日子越过越好了，苹果、梨、葡萄、香蕉，小时候大家也就吃这么几种。但你看现在，对吧，其实我们是可以吃到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水果。那么既然它种类多了，品类多了，对吧，那必然那么它这个关注度就会高一些，就是它的这个信息量就会大。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自身的健康是高度关注的，我不但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健康，对吧，我还能活得久。因为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生命健康吧，所以说老百姓啊对这个食品安全非常的关注，也非常的敏感。

0: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国民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水果消费意愿持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鲜瓜果消费量从37.8公斤增至68公斤。2025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更是明确建议天天有水果，每人每日摄入新鲜水果200至350克，1至2种。然而，消费攀升的同时，水果安全暴雷事件却时有发生。一面是需求旺盛，一面是隐患犹存。我们的果盘安全究竟该如何守护？
1: 首先呢，就是当地的民间组织协会，我觉得是可以发力的，可以。协会可以把这个收购商和农户，我觉得可以链接起来啊。好的商户或者是好的收购商，你都可以给他进行评级。那好的采购商，我们可以明年价格给他便宜一毛，是吧？不违规操作的。那农户的话，那比如就是规范化种植的呀，或者各方面都好的，那我们的价格或者是什么给他涨一点，是吧？或者优先一点。就是落实到这种细节上和利益上，民间组织去引导，让整个市场环境越来越好。然后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消费者导向的。我们消费者来说呢，要选择好的渠道，我们要选择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水果店去购买。这好的渠道呢，就能给下面的采购商、给农户留足够多的利润，让他们不必去铤而走险。
2: 从技术端呢，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加大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国家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冷链流通率啊，果蔬的冷链流通率就5%，到了2015年呢，提高到22%，去年大约是35%。那么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冷藏设施7.6万个，新增库容啊近1亿立方米。那么15期间，我想我们国家会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溯源，比如好的一些水果呀，那些高附加值的，我们可以采取一物一码的方式，进行一个溯源的这么一个就是管理。那么消费者，我一扫码我就知道它怎么生产出来的，都要用哪些药，然后草怎么处理的，怎么包装的，这个整个流程，那么我就一目了然。那么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他肯定也是，对吧？买的放心，吃的放心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有个法律的这个机制，对吧？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那么从监管这段来说，执法端来说的话，那你就要严格执法，依规执法，要让这些人就是他不敢去违规，对吧？就是让他的成本代价非常的大，那么才能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经过我们这些年不懈的努力啊，现在我们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的抽检合格率，2025年吧，我们说已经达到98%。那么15期间呢，我们会继续保持这个水平。
3: 当然我相信所有的这些环节的提升离不开我们每一个在这条生产链上，在这条运输链上的每一个人的努力，从监管方到商家到农户再到每一个消费者，加上我们媒体的一个反向监督一定能够重塑我们的食品安全的健康问题。
4: 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在新台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兄弟，
1: 赶紧用胶带系绳子，系石头，快！

0: 我把你们都连累了，别说这样的话，大不了咱俩一块死在这儿，一块死，有什么好怕的？看看，
1: 谁拿来的？
2: 这位山西来的朋友，一路打听过来的。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4: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 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 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 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蒜末、小米辣、葱段，把它爆香。接着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火可以大一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通。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嗯啊，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哦，所以他害怕了吗？嗯，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哎，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这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的，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是，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说。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吗？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啊，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儿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1: 闷得慌。哎，
2: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哎呦呦，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提醒他。
2: 对，提醒他、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它有帮助。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欧米伽三里边呢有两个核心成分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0: 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1: 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0: 清道夫。
1: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每天呢它就在血管里巡逻，它手持的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的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他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2: 对，
1: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0: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老糊涂了。同时它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0: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对不对？
1: 还有那榴莲，
0: 对呀，
1: 里边都公的，
0: 里边没几个是吧。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2: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的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1: 也就是说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
0: 对呀，
1: 这就是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 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

0: 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1: 那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哎，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1: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地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 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2: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 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 Omega 3里边的这个EPA 啊 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三款鱼油，这款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

身。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三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三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卓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的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酯、磷酯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卓老师
0: 啊，
1: 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他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2: 对，
1: 连我看着都痛心了。
2: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啊，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2: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
0: 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东。
1: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2: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呢。
3: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2: 是，
3: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儿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儿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的。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那款鱼油。
2: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3: 农村呢、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1: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3: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地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

0: 比如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连家都找不到了。
1: 这事儿大了。
0: 是不是？嗯。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

0: 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3: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4: 太怕了他们，
5: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6: 别别别，激动！
2: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7: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8: 青苔暗流。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这一家三口。儿子小侯从初中开始就沉迷于手机游戏，无法自拔。
1: 他就在那里连续玩了五天五夜的手机。
0: 为了玩游戏，小侯不仅偷偷转走父母钱，
1: 他一共转了我25500。
0: 他还威胁父母：“
2: 你们要是不给我手机，我就去死。”
0: 而为了能让儿子迷途知返，母亲张女士不惜自曝继母身份。
1: 我就给他说了，我不是你亲生母亲，我会跟你们家断绝关系，跟你爸离婚。
0: 可即便母子关系已经产生严重裂痕，小侯依然热衷于手机游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小侯甚至告诉大家，因为一场游戏，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个女孩，收获了爱情，两人还定下了一个浪漫的4年之约。
2: 我就希望自己赚钱，自己娶她。
1: 他说我是奔你结婚去的，非娶不可，等她和你结婚。
0: 小侯为了这段恋情奋不顾身，坚定执着。然而，小侯父母却举起了反对的大旗。
3: 我觉得肯定不靠谱啊。肯定这也是个骗子，
1: 就是个骗子，我怕后果不可收拾。
0: 小侯的这个网恋女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和小侯的母亲张女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1: 那女孩子骂我六个，她就说你这个女人太不可思议了，你看着，你等哪天我上你家去，我收拾的显示你。
0: 那么，对于小侯的这个网恋女友，观察员们会作何判断？最终，小侯能否守护住自己的爱情？他和父母之间的僵局又能否打破？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被手机控制的儿子，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2: 从头开始说吧，打游戏嘛，就是我和他表哥一开始是都不认识，就正常一把游戏，然后对面有一个那个游戏里面的最高等级，那个人就一直在说他表哥的坏话，啥都不是，太菜什么玩意儿。然后看到这个情况就是烦了，我就跟他说，你是最高等级，就你觉得你很厉害是吧？你信不信我也能到你这个等级？他不信，我就是转了父母的钱，然后冲到最高等级，帮他表哥把那个面子找回来之后，他这个表哥就觉得我这个人不错，就把他这个表妹推给我，就说他这个表妹小时候和他

0: 亲生母亲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遇到车祸，然后他亲生母亲去世，这个女孩就是当时是失忆了，这个女孩子很可怜，就是让我多陪陪她，好好对她，就是说让我一直陪着她就好。从那以后就是我和她就一直陪这个女孩子，然后每天陪她聊天。
1: 你讲述你和她这个相识的这个过程，给我的感觉是似乎好像是在游戏的这个江湖世界里行走，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要干掉这个坏人，这个狂妄的坏人。然后如果按照这种风格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理解成，哦，我凭我自己的实力，我强大自己，我干趴下他。结果我正觉得你，哎，这个男孩子还挺好的，他还挺仗义直言的，结果你说我就拿了我父母的钱充钱，我干掉他。就你明白我听这个过程的那个落差吗？
0: 明白。
1: 就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它就不是所谓的义气的这个问题了，它会转化成你的品行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第二个让我没有办法表达的就是这个姑娘的经历，听起来是很剧情化的。你听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当下的你脑子里反应的想的是什么？
0: 就觉得她可怜，就是。
1: 你深深的相信这个经历是吗？
0: 不是，一开始我有怀疑的，但是我跟他打过电话，证实是实话，
1: 就是出车祸这个是事实，
0: 是事实。
1: 家人其他人对他不好，这是事实。
0: 对，
1: 失忆也是事实。失忆怎么好的呢？
0: 在医院躺了3年。
1: 然后你对于一个陌生的表哥告诉你他有一个这么悲惨经历的表妹，然后要你来照顾他的表妹，要你来陪伴他的表妹，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他这个表哥和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不是，他们不是亲戚。
1: 那就更奇怪了，小侯，一个陌生人来拜托另外一个陌生人好好陪他，照顾好他，这件事情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是你的什么品质，你的什么条件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由你来做？你思考过吗？你先回答我。
0: 没有，他没有说让我跟他买东西什么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个女孩子为了我，就是她自己的生日她都不过了。
1: 我听不懂什么叫做为了你生日不过。
0: 就是看我没钱她不要了，不过生日不过了，我就是没办法了。我不是转了父母这些钱吗，充了一些游戏，然后剩下那些钱我就给他买了一些东西，就给他邮过去。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你有钱买东西他这个生日才能过？
0: 对，
1: 本来应该是说，哦，你没有钱，哦，没关系，我过生日你不用送我礼物，你现在也没钱啊，哦，那这是正常版本。怎么到你嘴里变成了我没有钱给他买礼物，哇，他牺牲好大，他都不过生日了，怎么是这个版本了呢？怎么你还自责了呢？
2: 小侯的这段网络奇缘听起来像个传奇故事，他这个网恋女友的种种遭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大家面面相觑，眼神都带着好奇和疑问，这个网恋女孩真实可靠吗？而谈到儿子的这段特殊恋情，母亲张女士则说，她是从一张张账单中发现端倪的。
3: 他那个你刷我的钱以后，就是从那个账单里看见的，看到了他给一个女孩子去买东西寄东西。
2: 自从发现儿子不停地给一个女孩购物后，张女士才知晓儿子恋爱了，这让她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儿子之前只对打游戏感兴趣，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儿子涉世未深，张女士有点担心，所以她偷偷用儿子的手机和她的网恋女友聊了聊。这一聊，她惊讶地发现这个女孩不简单。
3: 我拿她手机，我这没事，我就给那个女孩子聊啊。你要是真要愿意的话，你叫你父母来，咱见见面，是不是？父母这是同意，我说我也同意。他就说他那边条件不好，没路费也啥，来不到这里。我说路费我负责。
1: 你当时为什么要要求这一点呢？
3: 因为嘛，我一是怕孩子受骗，受到
1: 你心

0: 是有一定怀疑的
1: 啊，受到打击。二呢，万一孩子要真要是说是为了这个女孩子，她要能受心好好工作，我也值。
0: 明白。
1: 那个女孩子就说了，我才14岁。我听到也说，我说你未成年，你这样不行啊。我是不是你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你给个19岁的孩子搞对象，我说这个不行。他说我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说你奔着结婚，我说我儿子不可能等你4年，他就是等你4年。你说你到时候你的心会变，你父母会干吗？
0: 就是你觉得这是不靠谱的
1: 啊。我说你叫着你父母上咱们这儿见个面，既然你家庭条件不好，我家庭条件还可以，我也好好照顾你。他不来，他说叫他表哥来。我叫你表哥来，你表哥不是监护人，我说你表哥没权利了，只有你的父母。他就说你这个女人太不可思议了，你看着，你等哪天我上你家去，我收拾的显示你。
0: 姑娘这么跟你说？
1: 对。
0: 哦。
1: 我说你这是喜欢他，还不是骗人啊？那我不是骗人，我说你知道他为你花了这么多钱，他偷着刷走了我多少钱吗？我说那样你就为了你的真心你就退回来吧，你吃掉的花掉的你给我这钱给我退回来吧，你退回来我就相信你，我就再也不管你俩了，你俩爱打打打打。那女孩子骂我溜。我老公也看我们的聊天，我叫好几个人都看了，他说这肯定不是个小孩子，因为他的那个反应思维比我还强的100倍。就是
2: 我觉得肯定不靠谱啊，肯定这也是个骗子，但是给孩子说他不听，肯定不放心是吧？
0: 你跟他交流完了以后，儿子知道这些情况吗？他是什么反应？
1: 非娶不可，等他4年，18岁以后结婚。真要是说是那个就是个骗子，我怕我儿子一时糊涂再跑到那儿去。他要真要是个未成年的话，他再把他怎么着了，我怕后果不可收拾。
0: 了解，了解，完全能理解。
3: 我认为我妈的看法有问题，他们觉得网上的人都是骗子。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句，我保证这个女孩子她不是骗子，谁来了我也敢这么说。
0: 然后你怎么看妈妈说我们不反对，我们见个面我们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姑娘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态度呢？
3: 她父母现在意见还不清楚，还不明确。
0: 就在你妈妈的感受里面，我在跟一个14岁的小女孩在交流，就是，但是感觉又不像是一个14岁小女孩该有的这个状态，所以心里的怀疑就会更大。那我想从小侯这里了解到，就是以你对这姑娘的了解啊，你们接触比较多，就是她的年龄和她的处事，你是怎么看她的？
3: 年龄小，但是人很成熟，讲得很全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怜嘛，我就希望有一个工作能稳定干的话，踏踏实实的自己赚钱，自己娶她，房钱车钱自己可以挣，就不跟他们要钱。
0: 是这个网恋给了你这个动力是吗？你是真的认真的在想着和她的未来是吗？
3: 对。
0: 姑娘本人呢？
3: 她也是，她就是规划2年之后，然后她就做个游戏陪玩，城市里面就找个工作。
0: 你是围绕着他在规划的，他呢好像没有你。
3: 能自己挣钱娶他就行，游戏就娱乐，无聊的时候玩，不再充钱了，游戏这个段位什么的无所谓了，不追求了。
0: 在他和你妈妈就这种对话之后产生的这个后果，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找平衡点？
3: 我妈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好，就我从现在就自己挣钱，到时候娶了她我会让他们那个什么，就是
0: 我可以理解为先做好自己。
3: 对。
4: 在和儿子的网恋女友聊完之后，张女士严重怀疑对方是个骗子，但是小侯却坚信对方是个好姑娘，他还规划了2人的未来，即便父母反对他也不放弃，他扬言不靠父母，要靠自己去挣钱娶心爱的姑娘，而且为此他真的去找了份工作。而对于张女士和侯先生来说，不管动机如何，儿子愿意主动去工作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的工作干得极其不正常。
2: 换了几个工作，一直也没干。
0: 做了几份工作？
2: 换了两份了吧。第一个工作他自己找的，一个餐馆的嘛，实习一个星期，还不打表，人不用他了。孩子说他是说是这个礼貌这一块做不好。你比如说欢迎，
1: 就这个欢迎光临，谢谢惠顾，就是这个他说不出口。
2: 别人辞了他吧，他没说他工作丢了，但是他还是和正常一样，早上早起晚归的，黄城市上班。
0: 你们以为他还在正常上班？
2: 对对。
0: 后来怎么发现的？
2: 后来就是偷钱偷的，偷钱偷的发现了以后，问他干嘛了，其实他又早就不上班了。
0: 因为我没钱了。
2: 对。
0: 你们知道以后呢？
2: 之后跟他谈谈，我说没工作不你，再找下一份工作不可以吗？嗯。但是你怎么跟他说，他光答应。
0: 这个第一份工作，那个欢迎光临说不出来。
3: 那个不是欢迎光临说不出来，就是那个欢送语。趁着你走的时候，就是欢迎下来光临什么的，就这个有时候忙起来，就是有时候能忘了喊，还是不够重视，没怎么当回事儿。被开除之后，就是假装是去外面工作，然后在外面玩了。20多天吧，
0: 然后玩了这么久，
3: 20多天，就是早上出去，然后晚上再回来，
0: 一直没告诉他们。
3: 对，因为就是我要是跟他们一说点什么事儿吧，就是他们以前的那种态度，就是骂我，然后打我，然后再就是管的很多。
0: 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现在后悔。
2: 找了第二份工作，干了3天，他自己说嫌累嫌脏。
0: 第二份工作是
3: 烧烤店，他工作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嗯。上菜、端菜、刷锅、洗碗、拖地、扫地、打扫卫生。嗯。然后所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来，然后第一个月的工资2500都不到。
0: 所以这个工作强度超过了你的想象，是吗？
3: 对。
4: 小侯口口声声说要为了爱情努力工作挣钱，但是接连2份工作他都没有干好。他的理由是这2份工作钱少事多太辛苦，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
3: 就我想找一个就是待遇好点的，然后我自己找活呢不稳定。
4: 小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只能向父亲求助。父亲侯先生帮儿子找了一份新工作，但是就在重新上班的第一天，小侯却离奇失踪了。
1: 他爸就是上午下午都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那样2点多打电话，他爸再也打不通了。打不通了以后，他爸下班也比我早，提前都回家了。回家以后他没在家，家里没他东西。他妈就是找他常去的地方找一圈没找着。等我下了班以后，就说孩子失踪了。我们就去报警了，报警就到了派出所给查那个他的行动轨迹，就是说没出济南，飞机啊火车都没坐，也没坐公交车，就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就在路上我就联系那个女孩，那孩子那个好像离家出走了，你帮忙给我问问看看他在哪里，去哪里了，是不是？一晚上那个女孩子都在问，怎么了，找着了没，你去哪了，就一直都在问。我们很近的回来了，我就上地下室一看，他在坐着打游戏呢，在地下室。
3: 因为那天我爸给我找了一个工作，干了一上午，那个厂子里的人就是说我干得太慢，就不让我干了，然后没有工资，本来就挺烦的，然后我爸打电话来，给你找个活你也干不了，而且，然后你就除了玩手机没有正事，来情绪了。然后来情绪，我就中午饭没吃，我就。
0: 你准备去哪儿？
3: 去地下室，给那个。
0: 先避开他们是吧？
3: 对，然后充充电。
4: 对于新工作，小侯又干丢了。历经3次工作失败之后，他感受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力，所以他躲了起来，躲进了网络游戏世界中。此时的他已然忘了之前要挣钱娶心爱姑娘的豪言壮志，一心沉迷在网络游戏的虚拟成就感中。而看到儿子再次陷入游戏当中，张女士和侯先生又着急

0: 又无奈，愁苦不已。调解进行到这里，观察员徐建荣再也忍不住了，他对小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 小侯，你说你要掌控自己，要掌控自己的未来，那第一，你拿什么来掌控自己的人生，掌控你的未来？你的特长在哪里？你存活的技能在哪里？你怎么来学什么技能来养活你，养活你的未来的另一半？你没有技能，没有生存能力，你谈何未来？你到现在，你养活自己都很困难，你的生活衣食住行都要靠父母，你拿什么来担当？拿什么来承担责任？如果说你网恋中的这个女孩是真实的人，是真奔着未来的婚姻来的话，如果你们真正有机会相接触的话，一接触她发现你是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特长，除了玩游戏没有生存技能，她看不到你未来的希望，她会愿意跟你吗？她但凡是个聪明人，但凡理智，但凡有常识，她都会考虑这个男孩子不值得我托付。关于恋爱的事情，给你提几个点哈。一，这段恋爱情真假？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他在床上躺了3年，而且失忆，处于半植物人状态，他的大脑是处于一种半缺氧状态或者缺氧状态。他醒过来以后，按照医学常识来说，很多大脑损伤是不可逆的。但我通过你妈妈跟这个女孩子的聊天，我发现她的思维非常敏捷。甚至你都不一定他敏捷。第二，你说他的家里对他不好，你听过他爷爷奶奶骂他吗？你听过他父母训斥他吗？你说他哥哥，他哥哥在整个过程中跟你通过话，跟你见过面吗？如果说小侯一年之内能赚了多少钱，或者有稳定的工作，我建议爸爸妈妈陪他去一趟，一起去探望一下那个小女孩，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是游戏里面的设置，还是说真实存在的人物？这既是让小侯成长，也是让父母放心。
2: 今天你们在场上描述的某些事件，从细节上来看是非常不可思议，甚至是有违常理的。这个女孩有3年的时间是失忆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现在才14岁，3年之前她在11岁。那她在跟你妈妈来沟通的时候，她的那些社会化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呢？她的语言能力是怎么来的？我很好奇她的环境，她不需要学习吗？什么你个老六啊，这种，这是一种很社会化的语言，她没有在一定的群里面，她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的。所以这点我觉得特别奇怪。还有，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来认识他的表哥的？他的表哥既然这么心疼他，又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又把他委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连你的家底子都不知道？你一直说对他有承诺，给他一个承诺和结果也好，你有这个动力，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谈恋爱，什么叫谈恋爱？我们说爱情有五大要素，先要有爱情，有习惯，有性格，有责任，有物质基础，你一样都没有，第一样就没有，你连一个人面都没见，你怎么去激发出你的所谓的情感？是不是什么性格呀，习惯是什么呀，性格是什么呀，了解吗？他不了解你，你不了解他。这你也说他很成熟，你妈妈也说他是很成熟的，而且他还有足够的能力来去干嘛，去灵活的去驾驭各种社会平台。既然是这么成熟一个女孩，那她为什么又愿意去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委托给你呢？她至少得了解一下吧。所以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3: 你有没有想到，小侯，那个表哥为什么要把他的表妹介绍给你？他看中了你的什么？如果说你仗义，你好，我跟你交朋友就是了。我为什么要把我一个表妹介绍给你？
4: 因为钱。
3: 你人傻钱多，就这个原因。因为你很豪爽，很容易，很简单，就会相信别人。孩子为什么一头扎进这段网恋当中？第一个，他善良。所以一个悲惨的故事和出身特别能

0: 动一个自己本身没有价值感的孩子。因为我在我父母那儿几乎废了，他们对我的评价简直我就是废了，我在老板那儿我更废了。这个时候但凡谁能需要我，我的爱或者我能帮助任何一个人，我都是王者，我都是荣耀。所以这个女孩这个故事我们先不说真假，这个时候出现了她不可能抗拒得了。所以小侯一段时间她是不自信的，她需要父母正面的评价，她需要被看见，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这是我们中国式的父母99%做不到的。你成绩不好，你学习不好，你给我惹事儿，你不断地找我麻烦，我就用打骂和批评告诉你，其实我嫌弃你了。事实上我们心底还是爱的，但是我们表达的全都是嫌弃，全都是我不想要你了。你的这段恋情我十分之不看好，说实话。
1: 调解团队对小侯的网恋女友一致持怀疑态度。那么听完老师们的话后，在网恋和游戏这些事儿上，小侯有何感触？他和父母的关系又能否缓和？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张女士告诉观察员廖喜玉，目前她和儿子的关系很僵，主要原因在于儿子嫌他们管得太多，儿子想要自由。
2: 你要自由我们不管你，我这个手机我们也不给你收了，本来是这样做的，没想到搞出这么大事来呀、
3: 别觉得哎呀我的孩子网恋了，哎呀我的孩子游戏了，哎呀我的孩子就无可救药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路上是一定会摔跤的，但是你别怕，要树立信心，多点耐心。
1: 儿子玩游戏、网恋、不工作，种种事情让张女士无法给予儿子所希望的那种完全的自由，因为他非常不放心。观察员廖喜玉劝慰张女士和侯先生别太焦虑，慢慢引导孩子。而另一边的密室中，谈到自由，观察员王江则告诉小侯，自由是有前提的。
4: 我会有个度，不像原来玩个两三点钟睡觉，那父母他也会觉得哎，这也还可以，就有度了吗？你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吗？是吧，他就会给到你最大的自由嘛。
1: 而对于网恋女友的事情，王江进一步提醒小侯注意甄别。
4: 这个女朋友你们俩没见过面，所有的资料都是通过他表哥，所谓的这个表哥还是结拜的，还不是亲的，那他为什么介绍这个女生给到你呢？那这里你要思考一下，我们要有甄别的能力，让他这个时间去考验考验，我们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如果时机成熟，我也希望爸爸妈妈可以陪我一起去看看，把把关，对不对？
1: 小侯非常认同王江的观点，他表示不会冲动行事，而会理性判断。就现阶段而言，小侯最希望的是学会独立，但是在找工作方面，他非常迷茫。
5: 我也不能光跟家长要钱什么的，找到这工作之后就踏踏实实的干工作。这个主要是不知道做什么。
4: 你的梦想是想成为什么？
5: 奶茶师。
4: 哦，奶茶师很好呀，可以去锻炼锻炼。
5: 离家很近的那种岗位，卖奶茶的那种，然后他们就不招人。离家远的招人，但是离家太远，骑车的话30-40分钟。
4: 远只是一个考核指标，把你认为比较重要的列1、2、3、4、5。比如说我认为远近很重要，我认为这个氛围很重要，老板对员工的态度很重要，制度很重要，包括薪资待遇很重要，对吧？你把列出几个3到4个点，把它的优势列出来，有多少劣势，有多少列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了，达标了就去做。也许他离得远，但是他这里面氛围感很好，老板愿意教，远一点又何妨呢？你不是只是仅仅是打一份工，我的目标是我要学到东西，未来你这个奶茶店不需要我，那我可以换一个奶茶店去做，我甚至可以自己开一个奶茶店。你要把这个问题放得更高的角度去看。现在还迷茫吗？
5: 不迷茫。
1: 王江给小侯提供了详细的就业指导建议。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密室中，谈到亲子关系，张女士想起了以前和儿子生活的种种温馨画面。
2: 他就是吃什么东西，他绝对把最好的留给我。你比如说吃个草莓，他把最大的、最红的，他可以在那放2天不吃，等我吃。
3: 有。所以说你付出值得。
2: 你比如他在家来，我腰疼、头疼，给按按头，给吹吹腰。

0: 他为什么希望你不要玩游戏啊，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女朋友啊，他要把把关，都是希望你好，但是可能他的方式方法不一定是很好。那我要干嘛？看大方向，大方向是这个妈妈很爱我，就是你跟妈妈感情是很深的。
1: 王江希望小侯能理解父母的心，多跟父母进行一些情感互动。那么小侯会愿意去尝试吗？密室调解之后，这一家三口的关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姿态呢？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还是一样的，先看一下双方当事人各自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就是今天来到金牌调解嘛，就对我就是意义挺大的，就我知道我以前走错路了，从现在开始嘛，我会给自己就制定一个计划，然后找个理想的工作，然后踏踏实实的干，把游戏当成娱乐，平常那个休班公休或者是那个正常下班时间晚一会儿，如果正常上班期间不玩游戏。嗯，这个网恋对象他是不是骗子，我自己慢慢的考量一下。也谢谢这位老师，谢谢叔。以前我不懂事，以后就是会自己规划好以后的工作。我希望一家人能高高兴兴的把劲往一处使，好好过日子。
4: 我给我打小我儿子是最亲的，因为我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说是看着这个孩子嘛，很心疼，就是我的一个宝。慢慢慢慢的一天长大，我呵护他，爱他，他慢慢的长大了，吃的喝的，他每次都想着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是我儿子现在走的这一步呢，也许我们父母做的有不对的地方，但是都是出于爱孩子的心。我希望通过这个金牌调解呢，我儿子走出他的阴影，我们也找到了正确的观点对待孩子。希望我儿子以后呢，就是健康阳光的成长，我给他爸爸永远是他的后盾。谢谢各位老师，成全了我们一家，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5: 我也给你们提一个小建议或者小要求，我们以3个月为界限。为什么要量化？因为很多想法、很多目标空泛的是没有意义的。这3个月是什么？清晰自己的规划。如果去打工，那就踏踏实实的打工，让父母看到你的生活起居各种节奏的变化和正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后面你就真的可以飞翔了。如果你做不到，父母也要把你推出去。就是3个月后，除了正常在家里的，我们可以补贴一点起居生活，你可以在家里住，其他方面的一切花销不能再提供了。他可以的，好吗？拿，
4: 我相信我儿子可以做到。
5: 好，
4: 谢谢各位老师。
5: 谢谢你们，
3: 谢谢
5: 你们，乐呵呵的回家吧。
1: 节目的最后，小侯认识到了沉迷游戏带来的巨大危害，他决定从此少打游戏，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也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长期手机不离手，游戏不下线，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既浪费了大好青春，又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其实游戏可以玩，但前提是要把握一个度，还要有自制力，更要有分辨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愉悦身心，才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

0: 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她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她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2: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3: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2: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

0: 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

0: 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2: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水带酒。

求求你，很好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快走。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1: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认识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好主意。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2: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3: 姐，快快快！
2: 来，当心。

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别飞，蹲下，兄弟们，蹲下。 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1: 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1: 好，你这是小心点。
0: 走，
1: 兄弟们，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你们先离开吧，在这里一秒，我去敬他一下。啊！咋个事呢？
1: 你跑来干什么？喊你一个人不行，姑娘们呢？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女人，上。
2: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

0: 说，不说我打死你。
1: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0: 日本人？
1: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2: 兰兰，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愧不缺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的。
3: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4: 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
4: 啊？啊，
5: 路子够野的呀。
0: 都给我带走。
6: 走。
7: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8: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8: 关你屁事！
6: 老大，我不容易残。
8: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7: 我们走可以，
2: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8: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9: 上个赛。哎，
2: 师傅，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8: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2: 咱们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8: 谁跟你是一条身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7: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8: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怎么试？
0: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4: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二门埋伏，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拿到战场回。好，李老大，多亏你了。
1: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李老大，
0: 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1: 兄弟说得好。
0: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1: 你叫我小吴就行。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0: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0: 李老大，
1: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
0: 行。 走，
1: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要不是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
2: 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
2: 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2: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

0: 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1: 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你还是这么贫。
0: 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1: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是啊，所以我更要去。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一早。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
2: 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誓言，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3: 干杯！
4: 干杯！这次任务需要你和汪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3: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4: 报告。
2: 说到曹操就到，进来。是你？哎，你们两个认识？何止是认识啊，联手打过小日本。
4: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2: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马云飞。
4: 王文渊。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啊。
5: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4: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嗯，他向上级报告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余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5: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4: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
2: 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6: 报告。
3: 进来。
6: 然后里边去。
0: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明渊奉命前来报道。哈哈哈哈哈！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4: 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7: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 欢迎来到新一团，
4: 小张到，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8: 是，
0: 洪哥，
4: 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8: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两年前吧。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您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一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0: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1: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0: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0: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1: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0: 写的不错。
1: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0: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

0: 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好的。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1: 万历的香炉有吗？
0: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1: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
1: 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
0: 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1: 老许同志，
2: 我叫黄源。
1: 哦，这个是马云飞同志。
2: 啊，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坐吧。
1: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近期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
0: 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0: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
4: 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3: 什么问题？
0: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哎，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0: 源头就在城里。
1: 对。
0: 那个医院叫什么？
1: 浅田专科医院。
0: 浅田？
2: 怎么了？
0: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はい。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委员，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同学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了，总看着这封信傻乐。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香港，行不行？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走，
1: 走吧。
3: 报告，
4: 司令。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4: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4: 是。
7: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哎哎，哦，你疼死我了！
1: 太君，太君，有点胸闷。
2: 你怎么了？
1: 头疼。
2: 六号，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

0: 号，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加盖。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お前ら中に入れ。
1: 里面二楼怎么样？
2: 二楼有兵把守，根本进不去。
3: 那现在怎么办？
2: 回去再说。
3: 好。
4: 报告。
5: 阿烈，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1: 是。
4: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5: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计策。
1: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孙国然，我是红旗军。咱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把嘴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营救。营救高级的。
4: 誰か来て

现田是吧？老子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4: 好。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渊给骗了。
4: 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手了是吧？
0: 龙哥，喝酒啊。

0: 来。
1: 团长，团长，
2: 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部逼近。
3: 什么？这么快啊？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1: 是。
3: 这么快啊？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3: 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好，我干。好心地。
2: 团长，坐吧。
3: 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2: 你觉得怎么样？
4: 请团长指示。
3: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4: 是。
3: 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2: 好，
3: 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5: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部。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
3: 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2: 好，李岳，放手干吧。
4: 是。

0: 之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

0: 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

0: 辉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解决。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9: 你有话直说。
10: 给你一场富贵。
9: 你懂吗？
1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2: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3: 赌什么？
12: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7: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0: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2: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7: 他富贵险中求，
12: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7: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4: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7: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了，
1: 不得了啊！
0: 不得了，
1: 不是啊！我的娘！娘啊！让我怎么活啊？
2: 走！
1: 我娘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
4: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3: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
3: 哎，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好，
2: 你好，
4: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嗯，
4: 好。
5: 站住，干什么的？
4: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5: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4: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
5: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4: 哎，

0: 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表弟。
3: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1: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3: 去，让他进来。
1: 是。
0: 大哥，他来干什么？
3: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1: 跟我进去吧。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2: 正是。
3: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3: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3: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

0: 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好，哎呀，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自身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0: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1: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2: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林飞，
3: 李队长，坐。
4: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保卫医院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3: 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5: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3: 李队长，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毛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2: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4: 大哥，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2: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李太尉，你那意思？
2: 管
1: 管
2: 子干嘛管理吗？
1: 来人！
3: 报告太君，
2: 你们李大队长呢？
1: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2: 你们说去哪儿了吗？
1: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2: 出去吧。
1: 是。
2: 潇洒。
4: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2: 你没事吧，大哥？
4: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2: 可不是，
4: 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2: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吧？
4: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2: 我也怕。
4: 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给了撑腰，咱还怕啥？
5: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啊，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2: 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
5: 赶紧回去吧。
6: 徐妹，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7: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6: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8: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6: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9: 大队长，
1: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10: 他来找我干什么？
1: 不知道。
1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10: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9: 是。
2: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0: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2: 是。
11: 少佐，您找我。
12: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4: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12: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9: 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2: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4: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4: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

0: 我已经派人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1: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
2: 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是，不要让我失望。是。你去准备吧。奴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ごまかしてるな。愚かでした。
1: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2: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林顺，
0: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1: 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2: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
0: 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1: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哦，
2: 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2: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2: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2: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李太は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勝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うん。行くぞ。李太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6: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武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5: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6: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5: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6: 好，
5: 走。

0: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哦，干什么去了？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1: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1: 哎。
2: 少佐，喝水。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你来了，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太君，您等我。
3: 这二位是，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
4: 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3: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5: 多谢佐藤太君，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
1: 表哥在黄金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太君慢走。
2: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这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你，
0: 还说什么田门村，这也怪我了，提前没给你通气儿。放心吧，李队长，他们查不出来什么的。
2: 那就好，那就好了。哎，粮食的事儿，连顺都跟你们说了。我都知道了，
3: 我已经跟团里说了，他们会派人接应。我和云飞同志帮助你们一起运粮，还得麻烦您李队长给我们找份差事。
2: 这都没问题。连顺，去弄两身干净衣服，安排个房间。
3: 好，我马上就去。
4: 青木、さっきあいつが話してたことは信用できるか？管轄下の問題大きくないかと言った通りだと思います。完全には信じられない。表では言ってる通りだが、奴は普通の人間じゃないはずだ。では奴が話していた村に聞きに行きますか？何も聞き出せない。
5: 詳細の意味とは？
4: 例の運量計画は変える必要があるな。青木君、すぐ第二大隊に電話しろ。明朝9時、第一大隊の代わりに食料運ばせろ。
5: 少佐、8時では？1時間遅らせろ。あと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儿，
2: 有事儿说事儿。
1: 那边啊，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

0: 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好，
1: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2: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 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二十九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

0: 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氨水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氨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1: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2: 毛明远，
3: 毛远，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4: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1: 看来只能等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越南。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
2: 太君。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绝太君，佐藤少佐叫你进去。
2: 你叫什么？
1: 青木弘一。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
2: 是。
1: 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2: 有，推迟了一小时。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儿。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2: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敢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1: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3: 做梦！
1: 小三。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0: 你们让开！
4: 让开！

都给我站住！啊！

来，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我们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0: 怎么了？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军，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

走了，龚哥，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来的。
0: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0: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0: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当旁听一伙。
0: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夹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0: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0: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0: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了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0: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0: 冉华，太好了。
1: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看看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0: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驻州来脱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鬼子，这几次不上来了，
1: 十一次了，都十一次了。这才叫他还真的扛，要是当初也这么打，咱们这让小鬼子站在咱大半个江山啊！
0: 谁说不是呢？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谢谢阎王爷了？
2: 再说见，
0: 怕的鬼子，
2: 不是怕，谁都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了。
0: 崔死有耻，好险有这么一句，看清老子死了也，谭家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2: 不对。
0: 是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1: 吕座，虽死有耻的，
0: 只有我。
1: 吕座，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0: 听着，
1: 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吕座，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3: 对，
4: 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1: 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给我把自己撂这儿了。
5: 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1: 你做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玩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
5: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我们这边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烧死灯。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2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

0: 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

0: 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走了，
1: 华，快进来。
2: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0: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
2: 进。
3: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哪边呀？

0: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1: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吧。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7: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0: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1: 说的是。这位是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
1: 宋旅长客气了。
3: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啊？
0: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3: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0: 走。
4: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5: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6: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3: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5: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
3: 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4: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7: 啊？哪能啊！
5: 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3: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6: 今晚。

0: 我们这次的旅部直接当成指挥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丹尼来是干什么的？文渊，咱们进去。
1: 。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2: 走。

0: 鳥だ。
1: バカ。
0: 早く前の石をどかせ。
2: はい。
0: 早く。

0: 到了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数分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前たち何人か残れ。このやつはついてこい。
1: 戦略不祥事。参謀長。将軍。バカ野郎。
2: 说中国话。
3: 你们胆子

0: 真够大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跟你做笔交易。好，我答应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的离开这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你们盗取的文件还给我们。你命都在我手里，还跟我谈条件？我死了，你们也一样要死。
1: 是吗？参谋长，
2: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1: 放我们走，带上那些文件。
2: 不可能！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窃贼！
3: 放你娘的狗屁！
1: 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们这帮小鬼子才是窃贼！
4: 说窃贼都抬举你，你们连畜生都不如。弱肉强食本是自然界的规律。
5: 好，我尊重规律。
4: 住手！参谋长，答えましょう。
5: ダメだ。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許さないぞ。参谋長閣下，我が軍は湘西前線での肝心な時期です。 将軍になにかあれば、すで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お考えください。どうか、馬鹿野郎。一旦情報をなくしたら、我らは永遠に立ち直れない。
4: 先に、奴らに答えましょう。分かった。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
5: 外で奴を捕まえてくれ。让他闭嘴。啊啊啊！三部长，已经答应了你们，我什么还不服人？这位兄弟，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这辆车。你，山口君，车だ。
4: 行，车马俑的鬼，
6: 嘿，三部长，啊，止马嘞！
7: 小子，有你！
6: 他们黑胡突击队都这样。 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头儿，都小心点。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0: 放我们走！
1: 行かせろ。嗯嗯。三步走。行かせろ。

し、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快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起来。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们。
3: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墨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一点声都没有，以后我在家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遛弯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

0: 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

0: 实了，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洪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斤。这个多少钱？
3: 5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在尼古拉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1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2: 拿下江南盐业。
1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一张红本本让田埂上的界限更明确清晰，一纸新规划让闲置多年的老厂房重焕生机。糊涂账怎么算清楚？休眠地如何动起来？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和产业园区，看看江西各地怎样啃下硬骨头，把沉睡的资源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热土。
1: 你看一下是有没有错？
2: 没错没错没错，五个链条，起码三万来天，十块，
1: 没错是吧？
2: 对，没错，我师傅的好。
1: 好，
2: 土板都宽了，都对个。
3: 在鹰潭市余江区黄庄乡秋芳村，21户村民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承包期限自2028年延长至2058年，土地权益边界得到明确。
2: 这个田块子还是不会错嘛，这个界限还是分清楚了嘛。
4: 拿到这个证之后，会不会心里更踏实一点？
2: 那肯定踏实了，这是定的，就是说身份证的，这是我的田，就是我的田的。
3: 二轮延包并不是简单的期限延长，而是以不动产权证书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化、固定化，从根源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然而过去由于分散登记，不同主管部门对地类认定标准不一致，秋芳村的部分地块位于林地和耕地边界线附近，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林权交叉重叠。为厘清地类冲突，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村民，了解地块状态变化过程。
1: 要尊重历史，要有依据，

0: 这个是前提，还要跟老百姓沟通。
1: 当地还打破部门壁垒，由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依托卫星遥感影像，结合多方系统数据，考虑地块实际现状与区域发展规划，科学开展地类认定，理清权属关系。
0: 把材料进行对比，对比以后现场再进行外调，就是地基调查，调查以后我们分出界限来，林权的就再重新发核发林权证，是我们承包经营权的，我们就核发承包经营权证。
1: 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叶东文和其他村民更加放心流转，获得租金，种粮大户也更有底气。
2: 我们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经营权证，来解决我们的种植大户的农资需求。
1: 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完成1100多万宗林地的林权登记的整合建库，预计今年将完成全省4100多万宗承包耕地的整合建库工作。届时，我省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登记成果将实行统一管理，一地多证、权属重叠问题等历史症结将得到有序解决。拿到了红本本，田埂上的权属界限清楚了，乡亲们的心也踏实了。如果说这是用确权给农村土地上户口，那同样的解题思路在工业园区也把搁置的产权理顺，把沉睡的空间激活。走进新余高新区龙凯循环科技项目现场，一栋栋厂房已经拔地而起。这个总投资6亿元的项目，主要从废旧锂电池中提炼碳酸锂。眼下这段时间，施工人员正加快项目推进。
3: 第一期项目11栋单体已经完工了，预计在月底就可以进入试生产阶段。
1: 项目所用地块面积252亩，原先属于一家化工企业，因为效益不好，一直闲置着。当地平台公司收储后，龙凯通过拍卖获得使用权，省去了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一进场就能开干。
4: 对我们项目加快建设是非常有利的，起码可以节省3个月以上的时间。
1: 为加快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新余高新区逐一摸清低效土地位置、现状、用途、债权等信息，探索出腾笼换鸟、行政协商、司法拍卖、平台公司收储4种盘活方式，对症下药，一地一策，
5: 兼顾当前盘活与长远制度建设，实现原企业、新项目与政府多方共赢。
1: 腾笼换鸟，腾出来的是空间。可有意思的是，有的企业自己用不完的地反倒成了筑巢引凤的好资源。碳权新材料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300来亩土地，但发展过程中企业发现自己用100多亩就够了，多出来的地怎么办？园区得知情况后主动牵线搭桥，先后招引了12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建起了一个碳纤维产业园。目前，新余高新区已摸排闲置低效用地7706亩，成功盘活7555亩，盘活率达到98%。先后盘活闲置厂房121.04万平方米，128个项目在这片唤醒的土地上扎根成长，让闲置存量变成发展增量。不过，盘活土地有时候面对的还不只是怎么用的问题。在萍乡，当地以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为契机，将一块产权不清、纠纷不断的闲置地打造成现代化物流枢纽，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萍乡赣西国际港公路港仓储园区每天都有10000吨货物集散分拨，是湘赣边区域重要物流节点。而就在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麻烦地。
6: 看着很大，其实呢，全属商家，有破产企业用地，有集体土地，还有呢闲置厂房用地。客商过来看地的时候，一问到全属啊，大多就没有下文了。
1: 破产企业用地怎么回收？园区闲置地租约怎么解除？集体土地上村民怎么安置？都不好解决。2023年，萍乡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湘东区组建工作专班，在自然资源部门干了10多年的高成奎被抽调进组。
6: 心里是真没底，后来区里开了这个多轮的协调会，我们最终决定把突破口选在了统一收

0: 处上面，由政府牵头把三块地的权属理顺，整体收储，然后整体供应。
1: 但真干起来，每块地都是硬骨头。破产企业的136亩地，由于当初过户手续不完善，规划审批时卡了壳。
0: 我们在查档的时候发现啊，历史上手续不完善但是已经实际取得使用权的这些地块，可以容缺办理权属的变更。拿着这个依据，我们最终把这个规划许可证办理了下来。
1: 而50亩园区闲置地租期未到，专班为企业就近安排标准厂房并减免租金，顺利完成退租。48亩集体土地涉及23栋房屋征拆，专班推出高标准补偿加阶梯式奖励机制，规定时间签约奖6000元，配合腾房再奖4000元，优先选安置房。
0: 补偿多少钱，奖励多少钱，房子以后安置在哪，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心里踏实。
1: 三块零碎地最终整合为234亩权属清晰的净地。企业反映，仅有仓库无法满足司机停车、食宿等配套需求，而传统政策不允许仓储用地兼容商业。
2: 我们在研究试点政策的时候注意到有一条，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鼓励探索土地混合开发模式，我们马上起草了物流仓储用地兼容商业用地的论证报告，最终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混合用地开发模式。
1: 2024年4月，项目动工，总建筑面积6.41万平方米，集仓储、分拨、商业配套于一体，可提供就业岗位120个。项目投用后，区域物流效率大幅提升，周边企业物流成本降低约20%，铁路出口运输时间与成本均节约40%。
3: 产权理顺，配套也批下来了，也增强了我们扎根在这里的信心，签了10年长约。
1: 从无人问津到凤凰来栖，该项目成功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目前萍乡已盘活低效用地59宗，7496亩，改革经验在更广范围复制推广。
4: 从田间的一本确权证书，到园区的一幅产业蓝图，再到曾经无人问津的麻烦地变身物流枢纽，江西用改革的思路、务实的办法，把存量土地里藏着的潜力一寸一寸挖了出来，让曾经被闲置、被模糊的土地正变成农民的放心资产、产业的成长空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产学研协同创新，多赛道布局，全链条配套。今年前五个月，江西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产业增速亮眼，制造动能持续迸发。
1: 今年以来，赣派微短剧连续交出爆款成绩单。记者一线调研，江西微短剧产业何以出圈？
0: 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一起感悟苏区精神。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江西聚焦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核心技术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全链条配套建设，布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全省机器人产业提质增速，动能澎湃。
2: 在九江始和科技，记者看到了一台能在墙壁上行走作业的大家伙。这是公司今年推出的第四代防腐机器人，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快速切换除锈、喷漆、高压清洗等6种作业模式。但实现一机多用并不容易，不同模块的重量、作业冲击力各不相同，沿用传统底盘，要么磁力太大导致行走困难，要么吸力不足容易打滑。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企业与清华大学联合攻关，最终采用力学仿真技术开发出自动调磁控制系统，成功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
3: 目前我们在石化这个细分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排产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了。
2: 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不仅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协同创新，还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建设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今年，华擎技术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台整机自研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在南昌亮相，全省首条人形机器人产线在九江完成调试并批量下线，年产能可达1万台级。在赣州，前行科技作为全省首家水下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当地不仅将其纳入重点培育库，还积极帮助引进配套企业。目前，前行科技部分关键材料已实现本地配套，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有几十万台的水下智能装备从赣州出发，像这样的工业级的机器人将会不断地深入到我们国家的海洋的大事业当中，同时也致力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江河湖泊的水下作业和水下观测。
2: 随着订单持续走高，企业产能建设也在全面提速。今年前行科技二期年产25万台水域智能无人装备项目已实现量产。
5: 我们相信以赣州产业基地为核心，未来能支撑我们年产值100亿。
2: 多赛道协同发力正带动江西机器人产业整体跃升。今年前五个月，在全省重点监测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增幅位居前列，同步拉动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
1: 今年以来，江西造微短剧连续交出爆款成绩单 ，AI 漫剧《风水天师》上线12小时播放量破亿，一世一品百线百剧短剧热力值达到1000万，江西何以成为全国微短剧产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0: 在酱油文化采访时，正赶上他们制作最新的漫剧，借助 AI 技术，记者也在里面客串了一把。
6: 这个是仿真人，
7: 对，这是仿真人。我们讲制作类型的话，就是讲2D、3D， 然后仿真人嘛。
0: 从人物建模、剧情画面到配音配乐、后期剪辑，一部漫剧全靠 AI 工具完成，不仅缩短了制作周期，还降低了制作成本。作为我省微短剧头部企业之一，酱油文化凭借 AI 技术，年产 AI 漫剧超1000部，通过流量分析。

0: 分成商业广告、品牌定制等盈利模式，单个项目营收可达千万元级别。
1: 就2024年10月份，我们开始就进军这个 AIG。2025年叫元年，我们是2024年做。就在网文文字时代，故事爆过，那么它在拍成短剧或者慢剧或者 AI 仿真人剧，它一定会有爆的概率。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像酱油文化这样通过 AI 赋能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微短剧企业不在少数。为了将 AI 技术作为微短剧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鼓励扶持动画微短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成立 AI 实验室，以技术手段降低创作门槛，让微短剧全流程智能化创作。
2: 那这个是不太适合的。
0: 技术有了，人才不能缺。记者来到赣江新区产教融合培训基地，这里由新区国企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开办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运用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培训班。
3: 围绕 AI 就是慢剧的一个方向，为我们新区的其他的一些行业企业来输送人员。截止到目前，我们是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学生。
0: 我省还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纳入重点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并发放培训补贴，推出 AI 剪辑师、生成式 AI 应用师等专项技能证书，形成培训、认证、就业、创作的完整闭环。
4: 让他接住话哈。
0: 赣派微短剧发展还离不开完备的生态圈，在鹰潭市余江区十方光影影视基地，多部微短剧正在拍摄。基地由闲置眼镜城改造而成，有120多个不同场景。当地还拿出2亿元设立影视产业基金，成立微短剧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从剧本写作、拍摄制作到海外发行一条龙服务。
5: 我们出台了包括资金、发行、审批等黄金10条的政策，我们针对爆款剧目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0: 目前全省微短剧拍摄基地加速布局，数量由2024年底的2家增加到6家，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成立江西网络微短剧备案服务中心，推出备案初审3个工作日、成片预审5个工作日的3+5服务模式，在平台与变现渠道上打造省级平台七幼剧场，破解本土作品的传播与变现难题。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预估综合产值43.22亿元。无数革命先辈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淬炼铸就了坚定信心、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史上，竖起了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
6: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记载了这样一笔：18号，主席毛泽东著，复还大洋1元4角5分。
7: 这本账本记录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厂田区调查工作，夜宿区苏维埃政府，坚持要求按照规定足额缴清食宿费。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
8: 这里是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我身后这栋老房子里召开，它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9: 大会结束之后，就用木板将这个祠堂的两边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一个10来平米的小房间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委机构。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0: 当时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3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
8: 这段当地民谣描述的就是当年沙洲坝缺水的困境。1933年，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在这里开挖水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难题。这也是当年苏区干部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见证。
6: 为指导作战和苏区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党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锋。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的影响下，当年赣南苏区先后有33万多人参加红军，60多万人

0: 支援前线战斗，有30多万人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
1: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革命精神有共同的特性，比如说坚定信念啊，求真务实啊，它也有苏区的独特的特点，比如说一心为民，争创一流等等。新时期呢，我们要传承好苏区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吉安县君山小学党员教师王林华扎根乡村30多年，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自然实践融入教学，创新推行探究式教育，为乡村孩子点亮科学梦想。
3: 我们今天呢，就以炒豆角为例。
4: 讲台上的这位老师就是王林华，1992年师范毕业返乡任教，教孩子们科学。
5: 他还带我们种各种的菜，种各种的花，都种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4: 2014年，王林华调任一所师资薄弱的村级小学，这里的孩子们长期以被动式听课学习为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普遍欠缺。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激发学生探索潜能，王林华决心探索实践教育新模式。但教改之路步履维艰，经费短缺，学校担心安全问题，家长不理解等难题接踵而至。在多重压力之下，王林华也曾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学生身上细微的成长与进步让他坚守初心，咬牙坚持。
3: 从学生身上看到变化，2年级小孩子他搞完活动，上完这个课之后，他要写下来东西，他比3年级甚至4年级的孩子写的东西都好，写的都快。
4: 慢慢的，教学成果出来了，他和孩子们搭起气象站，记录温度、风向、降水量，种葡萄，研究南瓜藤上为什么能结出冬瓜，语文、科学等知识都被揉进了这些实践活动里。2018年，这份教学成果拿下国家级1等奖。紧接着，王林华调往君山小学，牵头组建了王林华党员名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工作室已经打造了300多个项目化教学案例，53个获省级奖项。王林华牵头成立的劳宗课程学校联盟也从13所扩展到51所。
3: 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小学老师，同时又是一名老党员，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小小研究者，在研究中才有创造，才有创新，能够为自己，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6: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赋能，宜黄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杂交水稻稚种亲本繁殖，持续擦亮国家级稚种大县金字招牌。
7: 宜黄县杂交水稻稚种基地现在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稚种技术员崔慧慧穿梭田间，查看着授粉情况和稻株长势。
8: 今年这个长势非常好，应该要比去年的基础上最起码要提高100到150斤，每亩的效益增加1000块钱到1500块钱。
7: 新本种子是培育杂交水稻的核心种源，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宜黄县充分利用苏区振兴政策红利，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吸引国内30多家种业公司落户，群众种植意愿逐年攀升。
8: 我们从2007年的500亩逐年增加到目前大概有3万亩的样子。
7: 宜黄县还依托苏区政策性专项贷款扶持，投资近1亿元建成杂交水稻稚种产业园，补齐以往无深加工、仓储分散、科研薄弱等短板，提升亲本种子附加值。
9: 我们能做到种子的水分含量比国家标准高大概3个百分点，意味着种子更健康、发芽率更好、产量更高。
7: 目前宜黄县杂交水稻稚种面积近9万亩，年产优质水稻亲本种子约1750万公斤，可保障6000多万亩杂交水稻用种需求，亲本繁殖规模和产量位列全国第一。
3: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发展全程机械化制种，田园管理自备化，方便农户共享农田，让宜黄的杂交水稻稚种产业更上一层楼。
2: 安义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组织干部群众深入一线破解难题，全力推动重点民生项目落地，让学习教育整改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可感可及。
7: 在安邑县新民乡吊钟水库施工现场。

0: 施工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榨推进，全力冲刺今年12月底竣工目标。
1: 建成以后啊，保障县城周边及新民乡共计19.9万群众生活用水，将我们下游0.74万亩农田灌溉率从不足50%提升至80%以上。
0: 安邑县地处丘陵地带，城区供水长期依赖辽河河道，每到夏秋枯水季，部分区域易出现水压不足、短时断水的情况。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吊钟水库早在2009年便纳入规划。然而受项目征迁范围广、移民安置难度大、资金筹措压力重等因素影响，项目曾多次启动、多次搁置，进展缓慢。学习教育开展后，安邑县聚焦历史遗留问题、民生堵点痛点，全面复盘整改，针对吊钟水库这个难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面梳理项目资金保障、移民征迁等问题，推动项目重启提速。与此同时，针对群众最为关切的征迁安置问题，县、乡村三级干部全员下沉，帮群众算清经济账、长远发展账，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2: 老百姓白天干活，我们就晚上去，一次讲不通我们就去个十次，大家心里面就一个念头，这个水库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再等下去了。
0: 吊钟水库项目的提速攻坚，是安邑县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惠民利民的生动缩影。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邑县聚焦干部重短期、轻长远、畏难避世、回避历史遗留问题等作风短板，深入查百整改，建立整改台账84项，制定完善长效制度84个，扎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13个，办结惠民实事108件，一批搁置多年的历史遗留工程得以提速突破。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学查改，聚焦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填补历史欠账，聚焦教育、卫生等领域群众急难筹判，开展集中攻坚，让学习教育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4: 泸溪县创新推出溪心办基层治理平台，实现问题一键直达、精准派单、闭环处置，既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也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
0: 前不久，泸溪镇潭田村网格长刘万平在巡查时发现田间电线杆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5: 以前我们遇到这类的事情呢，就只能反映到那个乡镇，乡镇呢又要通过职能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又费时又费力。有了七星办那个平台呢，我们发现的问题呢，就直接拍个照上报上去，平台呀就帮我们解决了，非常的省心省力。
0: 溪心办平台整合联动全县35个职能部门和县乡村三级网格资源，搭建全域数字化治理枢纽，形成网格发现、精准派单、快速响应、闭环反馈的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环。
6: 同时，针对一些未处理的以及逾期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跟踪督办机制。
0: 平台还开通群众自主上报通道，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不少外卖骑手化身兼职网格员，依托穿梭街巷、覆盖面广的优势，变身城市治理流动前哨，随手上报路灯缺损、路面破损等民生问题，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江西省市场准入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试运行，市场准入相关业务可以一站式处理，经营主体可查询准入清单，明晰办事门槛，办理相关业务，提升市场准入办事效率。
7: 进贤县昨天举办红色家书诵读汇演，来自全县的10支代表队、100多名机关干部、民营经济人士齐聚一堂，以诵读红色家书为载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赣莲飘香广昌路上，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昨晚在莲花广场开幕。晚会以歌舞、非遗戏曲、杂技、情景剧等多元形式，串联起广昌生态美景、非遗民俗、红色资源三大元素，全方位展现了莲香文旅融合的蓬勃活力，着力唱响赣莲品牌。旅游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中旬。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省的雷雨天气还将会比较频繁，其中明后两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赣西北部和赣南西部的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八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同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九号到十号，我省将会以晴热的高温天气为主，气温将会明显走高，预计日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局地可以达到37到38度。暑热来袭，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不要长时间的待在阳光直射下，外出注意适当防晒，及时补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赣江县区雷阵雨，25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瑞昌雷阵雨，25到32度；庐山景区中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桂溪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乐平阵雨26到33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德兴阴转多云24到34度，兴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丰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樟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高安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7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新干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用腰带系绳子，系石头，快快快！月儿，你别慌，你别慌！
5: 把手给我，再近一点，手。

0: 我把你害了，我把你们都连累了。别说这样的话，大不了咱俩一块死在这儿，一块死，有什么好怕的？
1: 真的以为我要死了，你过来，我心里快活的要紧，就算死了，我也高兴。啊，小姐，小姐，来，看看这是谁？看看，谁拿来的？这位山西来的朋友。 一路打听过来的。你人，
2: 这不
3: 什么时候？
1: 三十，皮条县城。
3: 你要撒谎，老子手脚了你！
4: 不给！
3: 我的狗，我亲妈的！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5: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6: 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6: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8: 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8: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0: 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0: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

0: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8: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0: 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

0: 烟。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3: C'est un grand dirigeant.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

0: 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您好好看看，这约上写着，同年十月，在衙门立的，现尊大人做的担保是五分利，利上滚利。还有呢，若本年内未能还清，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就是差一丝一毫，那也是未结清啊。
0: 结什么呢？时候还没到呢。
10: 时候怎么没到啊？
0: 上面写的呀，于本年之内，明天才是大年三十，初一之前都算本年。
10: 好，我就再让你们喘一天气儿，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
11: 我是不中用啊，着了王天贵的道，我真是糊涂蛋。
12: 哪儿来的什么远房侄子？
10: 我看这个人呀，说读书人不是读书人，说商人嘛也不像商人，七分文气，三分脾气，口音是淮阳一带的。
12: 再查清楚吧。反正呢，谁敢坏我的事儿，我就把这些妖怪打回原形。
13: 年三十被人从家里赶出来，我明一早想个办法弄个房子，让爹别太难过。谷大哥，对不起你啊。
0: 我的命都是你们救的，你莫急啊，我再想想办法。
13: 但要是没办法呢？
0: 那就睡大街呗。我都出了宁国塔了，对我来说哪儿都是好地方。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郭大哥，我看你半天了，没敢招呼。怎么，怕我跳下去啊？要跳，你在宁古塔便跳了，还虚惊日啊？睡不着觉，出来想想心事，想想将来的事。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你娘，自己在难过，是不是？ 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一个人坐在外面，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我对她记得很模糊，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她头发还是黑的。她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脾气，我问了，爹也不肯告诉我。你也同我一样，对不对？你是思念娘亲。
1: 我是老娘明明在徽州，但回不去，无法尽孝。她一人抚育我们兄弟二人，奔盼着我科场扬名，谁想沦落至此？在宁古塔，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天下之大，无处安身，有家难回，有国难逃。想起小时候私塾里。 先生每每喝醉酒，总会唱戏，唱林冲夜奔，八十万禁军教头，鸡走狼逃，顾不得忠和孝。如今想来，真让人同生一哭啊！
0: 所以，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
1: 是吗？我很担心。你担心什么？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
0: 你会留在哪？你怎么会这么想？
1: 你瞒不住我的。我留在四爷身边，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
0: 哎，哪个要你报恩？你当真好笑？
2: 你怎么了？
3: 我去睡觉，你跳吧。啊！爹，这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咱家有这么大个地方啊？

0: 这些个金银元宝是刚刚从官炉里面提出来的，这面墙大多是高丽国的大灯珠，和田美玉，这些都是药材。
1: 这还是你从宁古塔带回的人参呢，
2: 爹，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古人讲啊，“放业容易，守业难”。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你讲，好好的找一家店铺，学着做生意，不着急创业。只要把生意做平稳，家产守住了。 传给子孙，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山西能不能不去啊？
2: 爹，您已经答应我了，山西我一定要去啊。
1: 我现在不答应你，我就不应该让你去宁古塔看那个热闹。那个逃出来的流人，一旦有人发现了你跟这种人来往，只要一使上那么一本，转眼就是泼天的大祸。
2: 爹，您自个儿都敢违背朝廷体制派船去关外买私货呢，现在都怪我和刘仁交朋友。
1: 所以我现在都在后悔啊！如果当初贪心没那么大，那多好啊！
2: 儿子，
1: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师，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啊，山西还是我去吧。
2: 爹，我要真的想像那些富家子弟，愿意整天提溜个鸟笼子啊，泡茶馆，耍钱逛窑子，我早就那么干了。可是咱家这些银子不是我赚的，您自个儿留着吧。山西我一定去。
1: 我站住！
2: 好好在家里享福不好吗？生意做得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等把你养肥了，拿刀子在你脖子上割那么一下，吃肉喝血。
3: 我是人。 我不是您养的猫狗，您知道手底下那些掌柜现在怎么看我吗？觉得我是二世祖，觉得我是窝囊废。您是李百万，长江以北的第一巨商，您怎么能把自个儿的孩子当窝囊废养呢？
2: 山西它不是个好去处，
3: 天底下哪儿有好去处啊？您自个儿都老跟我说呢，谁也不会给谁让路的。那这些银子，他自个儿长腿跑咱家来的。
2: 爹，我这辈子就想学您。
3: 但您为什么老要把我往外推呢？
1: 孩子，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不行。
3: 您除非是把我腿打折了，嘴给我缝上，气那墙里头，不然这山西我非去不可。

知道了，兄弟们，走黑水沼是咱们拿命跟老天爷换饭吃。走，大家都记住，六个人在前面打前站，用木棍敲地面，能走则走，不能走则留路标。

怎么回事啊，记者？

现在没时间，要不现在越快。

0: 我一会儿沉进去了，可就看不见了。我知道。
1: 别说这样的话。
2: 陆先生，小姐有救！
3: 兄弟，拉紧绳子，分到身上。

0: 我是不是说话得罪你了，让你不高兴了？你没得罪我，我刚刚真的以为我要死了。你过来了，我心里快活的要紧，就算死了，我也高兴。
1: 我以后再也不生你的气了，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这些话我没跟别人讲过，你也别跟别人说。
2: 我不跟别人说，放心。不是。

你大早晨喝这么多酒啊？雨三，醒醒醒醒，来，看看这是谁？ 看看。

0: 这是山西来的朋友一路打听过来的。你人，这不是马超，那是三婶。
1: 皮条县城，
0: 你要撒谎，老子顺你脚。不给。
2: 我的狗，我去哪儿了？你已经报给上面了，要拿手关面。
3: 我的崽，我去哪儿？
2: 你崽，
3: 我的狗，我去哪儿？抓住了带人和你一起养马。

0: 好兄弟，好久不见，你可来晚了，
1: 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能见面已经是老天爷赐的福气了。
2: 四爷，又见面了。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九死一生啊！我长生天的福啊，只丢了一车祸，其他完好无损。
0: 哦，这回回人地，晚上好酒好肉伺候着。
1: 王爷在吗？我得先给王爷磕头问安啊。
0: 那可不去，王爷刚刚带兵出征，跟西蒙里的小汉王打仗去了。
1: 哦，
0: 走吧，
1: 走，先回家，走。

0: 哎，马帮着兄弟们先吃喝一点，填填肚子，犒赏了石之遥。晚上继续喝酒。
1: 感谢汉龙大管家的盛情。
2: 干！
0: 好了，
1: 来，黑子，你带着兄弟们下去，把帐篷安顿一下。我和谷兄弟一个意见。
3: 得嘞，
1: 来，你们仨工作。
0: 大管家，我来接您。
1: 咱们呀，先不忙着喝酒。我觉得，先把药品啊尽早的发放下去。这个病要是闹大了，那可不得了啊！嗯，
4: 四爷说的对。这个病闹起来的时候，连马都上不去。所以王一着急嘛，让你们按时到。
1: 我们倒也到了，先清点一下药物，把银钱和账目算明白，我再陪您喝个三天三夜，好不好？这样你心里安心，我带着兄弟们。
4: 也都安心。这个事情嘛，我要问一下王爷。
5: 汉龙大人，
4: 王爷走的时候没有交代吗？这批药材他不是催得很着急吗？谷兄弟听我跟你讲，虫子在我们肚子，又不在你们肚子里。我问完王爷也没有几天嘛，你们着急干什么？难道这草原上的酒不好喝，羊不肥吗？
1: 你们就好好歇着。反正虫子在我们肚子里，不在你们肚子里，这是什么话呀？感情这个汉龙他没生病，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
6: 催我们的时候急如星火，我们紧赶慢赶的到了，又说这种不着急的话。跟这个汉龙打交道，可真要费点心思。 他是个假货，他不是蒙古人。
7: 你跟蒙古人打过交道就知道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现在王爷不在，汉龙当家，几万两银子的货，难保他们去谈心。

0: 这十个中铜钱的都商量着呀。顾兄弟，喝酒喝酒。哦，对了，汉龙大人，
1: 王爷回信了吗？不着急，先喝酒喝酒啊。哎，
0: 四爷，
1: 您不着急，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
2: 兄弟，你是个好汉子，我也是好汉子。我跟你打个商量，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1: 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在您大人面前，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下来就行。
0: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来，
1: 那这样，
3: 来。 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不顺手，不停地在催要这个钱的事情，他没有讲过。他在气头上，我们也不好问。既然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先把药给我，让士兵们吃了药，身体都棒棒。这个仗一打赢，这个王爷一高兴，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
2: 好是好啊，只是我。 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一家老小要养的。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那全家都给饿死了。您看，要不这样，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药品钱呢，全给结了，也让四爷回到平遥。等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再来科尔沁，给王爷磕头谢恩。我留下来，陪您喝酒。
0: 顾兄弟，你要是…… 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了？
2: 没有，
0: 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
3: 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挨着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
2: 那就多谢了，韩龙大人。

0: 说到底，韩龙就是不想给钱。
1: 太堂堂王爷不硬抢呀、啊！你孝顺点，在人家的地盘上，人家兵强马壮，

0: 要真这样空手回家，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那我当时还要了钱，怎么结账？真把人往死里逼！
1: 实在不行，就把药给他。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得全虚全远的把他们带回去，绝不能死在这儿。
2: C，你要是把药留在这儿给他们，咱们真的死得更快。汉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在半岛上截住我们，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要和他们硬斗。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但是得马上做，今晚就得做。

0: 我们蒙古人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他们也不肯把药给我们，还想多要我们钱。今天啊，就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走，走。
1: 大龙大人，这是干嘛呀？

0: 吴大哥，哎，哎呀，
1: 程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整来两匹马，就在外面，现在就走。
1: 哎呀，你简直胡闹！快跟我回去！
0: 我回哪儿去啊？回去让他帮我。哎，去！去！去！

听我爹说，这些年外人袭扰，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他们争河流，争草场，抢掠子女。这么美的草原，如今却硝烟四起。

0: 想死？
1: 不行，
2: 别动我的
1: 枪，别动，
2: 滚！
1: 哎呦的！看到那边挖的坑了吗？
3: 看到，
0: 那就是埋你们的地方。
3: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你挖那么大坑干嘛？
1: 笑，笑，笑！说这死的鬼，我笑，要死
0: 了！
3: 你是不是觉得这天下没人能管得了你了，是吗？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你就打算明抢啊？你们简直连土匪都不如！王爷回来，岂能饶得了你？
0: 王爷回来，王爷回来，我就告诉他，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送到。

0: 你要是敢反我军旗，就有可杀之罪。
1: 好啊，
2: 来，
0: 好汉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给活埋了，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3: 对，
0: 听见没？

0: 应该是可儿亲王爷的地方，那边那个是青色的，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汗的。
1: 从战场直接穿过去，不行！
0: 听话！
1: 什么我听话？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
0: 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乓乓的在开炮，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那你什么意思？花时间绕过去？
1: 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你就死在战场上，那还不如一条虫子。
0: 整个营地就这么大，他们挖地三尺的话，很快就能知道药瓶在哪儿。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我只能赌一把了。
2: 没什么。
3: 常思，现在谁是乌龟王八蛋？又呢？我那个古兄弟和你那个闺女，偷走了我两匹马。
4: 这个我就不知道。
3: 当我三岁小孩啊！那边上百门大炮，四五万骑兵，他们两个想去告御状，把骨头抓得红了不剩了。
4: 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个机会，你给我机会，我常四敢带着闺女和弟兄们走黑水沼，早就把命交给老天爷了。药现在没了，我看你怎么向王爷交代。
3: 妈呀！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看王爷回来是信我还是信他们？
5: 走走走。

0: 看老头儿，狡猾得很嘛，把货藏在马厩下面，以为我就找不到了。啊，下辈子好好求菩萨保佑，有个好命吧。来来来，
1: 吃饭。Yeah.

0: 快走！快走！快走！前抓来的男的从军，女的为奴。
1: 我的从军不是夫君，
0: 过来！
1: 长官，
0: 进去，上，过来！进去。

你要逃走，会死掉的。妈没有那么快，也没有空间，别做傻事。我还有帮助在。

0: 我得去找他。朋友，在这个地方，我很多年都没听说过这句话。
1: 去把王爷请来。是。王爷，这仗是怎么打的？王爷，咱们的人不能再死了，您不能再骂他们了。
2: 这瓦剌的弓箭再准，也比不过他们的火枪。这叫什么事？勾结外人，杀自己的弟兄，这叫什么英雄？
1: 人家不想当英雄。王爷，他们要的是科尔沁草原。
2: 如果我被打败了，我可以把草原送给他，但我给的是自己的兄弟。可他现在做了贼。 我一寸土地都不会给他，除非这儿的血流干净。
3: 王爷，西牧小孩王登。

0: 头发。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柔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你想做什么？
5: 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我们自顾不暇，这是个好机会啊！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出兵时候阿波说，如果王爷同意，我们马上罢兵休战。
4: 当年多伦会盟，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关内关外庆入一家，绝不会背叛朝廷。我不会跟你走。
5: 要是再这么固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
6: 有人知道。
7: 回来了。
8: 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0: 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格格，格格！我们的额驸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所以我放心将格格嫁给他。
1: 额驸，你想要什么奖赏？
2: 王爷，我有一个请求。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创造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影人刘一舟。
4: 山西我一定去。
5: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6: 和你一起做生意，嗯啊，痛快！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谈传奇。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进入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相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 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
1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3: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14: 你有话直说。
15: 给你一场富贵，
14: 你懂吗？
1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
14: 注定走不长远，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5: 赌什么？
14: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15: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春丽，我拿三，各位拿七。
12: 他富贵险中求，
15: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7: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5: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王爷，附近。你用火枪打死了我那么多兄弟，你还敢来？王爷，你是科尔沁土地的主人，我不能。有着西蒙一半的草原，他派我来找你谈一谈。 希望可以不用流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你想做什么？
0: 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他们自顾不暇，这是个好机会呀！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楚兵是侯阿波说，如果王爷同意，我们马上罢兵休战。

成吉思汗在的时候，可没有兄弟之间流血相争的，更没有勾结外人、欺负同胞的。当年多伦会盟，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关内关外，庆入一家，绝不会背叛朝廷。我不会跟你走。

0: 找了秘书说：“这样，我把我的火枪分给你一半，我们一起往西，占领更多的草原，把那些部落的人都收回来。这是门好生意呀！哼，我不要你的东西，我不杀你，你走吧。”
1: 王爷，看来你还是对火枪一点都不熟悉。枪呢，可大可小。像我刚进来的时候，你的人把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火枪？
2: 王爷。

0: 这就是你们的仁慈。
1: 雄王，你能明智一点。
2: 王爷，你不要答应他。
0: 不要怕，这自然。如果我答应了你，将来草原上的小羊羔都辱骂我；如果我答应了你，长生天都不会收留我的灵魂。开枪！
1: 他去有什么了不起？要是再这么固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
3: 有人知道。
0: 好孩子，杀了他。
1: 小姑娘，这把刀吃奶酪还可以，要是一刀弄不死我的话，倒霉的可就是你了。听我的，我皮衣的口袋里有一包上好的宝石，我向长生天起誓，每一颗都价值连城。你把它拿走，离开这儿，其他的事与你无关。

0: 好船，还想得很，你也配吃？梅子，啊，给大伙儿唱个歌，解解闷儿。
1: 得了，
2: 吃吧，吃吧，吃吧。
3: 大坝坝亮了红日头，风沙起卷起红白头。哎，妹妹在脚上哎呦一呦，我在脚下哎昂起头。满屋里酒香哎我挥手，风起又把烛火吹熄喽。
1: 我不能吃，
3: 看见。

0: 多谢，多谢太太救我，我要去科尔沁，他正的地方。你已经到了。
1: 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你想娶她吗？王爷说了，今儿收兵回去，就把这婚礼办了。

0: 好好养伤，仔细你的脑袋。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1: 你再说一遍。
0: 格格和恩夫回来了，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0: 这次敌人不战而退，咱们喝这杯酒，可不是因为打赢了。从乌珠穆沁一直到长城，都是一家人。咱们兄弟之间打打仗，算不了什么。可现在，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草原不会安宁了，天下要乱了。我下定决心。 绝不会跟敌人低头。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就把这杯酒干了。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
1: 你们都见过格格了，额驸，你们还没见过。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所以我放心将格格嫁给他。额驸，你想要什么奖赏？土地、牧民，还是做个大将军，带兵打仗？
1: 王爷，我有一个请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他们也是蒙古人。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把他们都给放了。
0: 哦，那就都赐给你。
1: 当奴隶。哦，对，对，我自己做过奴隶，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我的意思是，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你是？
0: 在改变我的规矩吗？
1: 就像您说的，如今天下大乱，到处都不安宁，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待到日后。

0: 没有战俘奴隶，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你是什么人？敢坏我的规矩？
1: 开门！奉科尔沁科夫令，释放所有人等。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地、牛羊、帐篷。

0: 们都说我们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你真应该出去看看。哎呀，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我真没想到，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你真厉害。
1: 顶了就顶了呗，退不退？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
0: 谁稀罕呀？王爷说了，你留在这儿，他护你周全。我也可以留下来。
1: 要是没有你常玉儿，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我如果还是自由身，就留着在草原上，每天骑骑马，放放羊，挺好的。可惜我不是啊。
0: 多大点事儿啊，头回见你这样连死都不怕，说话绕这么多弯子，不就是流放吗？你没让朝廷逮住，就算是让我逮到
1: 你这个格格是真格，我这个额驸是假冒的。我家中有婚约，

0: 我倒没听你提过。
1: 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念不起书。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他看我可怜，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他膝下有一女儿叫白一梅，上京赶考之前那是换过帖放过钉的，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就回去成亲。
0: 哦，那他如今呢？
1: 如今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我得跟你说实话。

我看，我真是喝的有点多了，穿了这身衣服，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格夫的呀，逢场作戏吧。

0: 王爷，请留步。好，快起来，孩子。
1: 太喜欢这个孩子了，金银珠宝也不稀罕，我把这个玉佩给你。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天南海北，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替你处理麻烦。嗯，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笑>
2: 看这小子呀，他不是诚心要娶你。我也不稀罕。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我都保护你。
3: 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家里上有老母在，不敢远行。
1: 汉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这次你来，真是委屈你了。
4: 感谢王爷，感恩您盛情款待。嗯，
1: 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好，请。

0: 保重，保重孩子。
1: 保重孩子。

0: 这里边是地契，有储备金，现银你随身带着，平遥的票号你亲自管。这个您放心，票号这个东西，拼的就是财力。难道李家的财力还比不过他们不成？那岂非笑话？
1: 话不能这么说，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齐心协力啊。我听说山西的商人非常团结，这点很重要。
0: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家里有人说，下这么大成本去山西搞票号生意，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笑>难道天下只有山西人能做票号生意？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讲的。
1: 我是怕您跟南边走得太近了，会不会有些太冒险的？
0: 我有我的布局。哎。

0: 爹，我都收拾好了。
1: 那就好。临行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你。
0: 孩儿恭领教诲。
1: 咱们这是第一次到山西人的老窝里讨食吃，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你不要掉以轻心。
0: 是，孩儿定不会折了李家的威风。
1: 李家有什么威风？做生意如同打仗，多打几仗就是了。你不要恃火而骄，也不要骨子里瞧不起人，那是富商大贾之地啊。到那之后要多学多问。
0: 是是是，
1: 当铺跟银号是一进一出的关系，银钱不能流通得太快，也不能流通太慢，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行了，到那你亲自做就都知道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这次去是先锋官，不行的话我亲自上，到时候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
0: 司令啊！

0: 你终究还是要走，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你也别胡思乱想，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你将来会来看我吗？不是说跟白小姐成完婚？
1: 但愿吧。我家中还有老娘，还有弟弟，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这些年，他们被我连累了。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没对不起任何人，多保重吧。
2: 是。

0: 老爷，县太爷来了。
1: 我问问你啊，这个当铺的账是怎么做的呀？谁做的？
0: 他们年前赶做出来的，大柜二柜都看过了。
1: 就这么小啊？就这么薄？这五年的当铺的名气是越来越俭省啊。哎，他们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大贵二贵年纪大了，总是精神不济。
1: 是精神不济吗？我看他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不就是嫌我没有儿子吗？我是个绝户。
2: 哎呀，我可是等你好久了。哎呀，
1: 玄尊大人来了，有失远迎啊。
2: 常寺那事儿闹得那么大的动静，压不住了，我没法向上面交代。

0: 哼，你要跟谁交代啊？这府有府台，道有道台，唯一的小小的七品顶子，你交代能成吗？再有啊，那常四身边的犯人可是个留人，是从宁国塔逃出来的，咱们要是把他给交上去，那可是大功一件了。
1: 嗯，上面还派了游骑将军领着兵抓人，你现在让我把事儿压下来，我哪有这天大的本事啊？不行，您得给我指条明路啊！我听说那个犯人本事很大呀，啊，常次去关外买盐，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援手，把生意给做成了。
0: 这到科尔沁草原呢，又是这小子帮忙，哼，百万军中，直闯王爷的保障，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这马上啊，就到了官员讨查政绩的时候了，我也想向上运动运动，缺功劳。这几年咱们相互照顾着啊，哎。 你就费点心，把这功劳给我，行吗？

0: 是我照顾你，不是你照顾我。啊！你做了6年的候补知县，是谁给你花钱买的你这顶领子？靠这点功劳，你就想升官？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我再帮你一回，你啊，去跟府台大人讲，就说那个人不是刘仁，你搞错了，案子正在查，我呢去找那游击将军拿钱使唤一下，不会找你麻烦的。
1: 谢谢。

0: 真是想不明白，你干了这个缺德事儿！是王天贵，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
1: 你说是他，
0: 你把钱还他了，他的计划就反噬落空。这口气憋在心里，你也得发出来。这次算我的，没多想一步。
1: 是我连累了你故兄弟，
2: 谢。莫说这话，咱们是生死之交，是我连累你才对。
1: 不就是一套宅子吗？
2: 就算你把宅子给他，又能怎样？这种小人，你越是让步，他越是得寸进尺。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且往后看吧。
3: 李晨。

0: 你小子真行啊，带了50斤的脚镣，还没被谋破，哎，老犯人了。可
1: 不是嘛，当年也是那么沉的家，一路走到宁古塔，
0: 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学这包脚的功夫，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
1: 朝廷一判斩立决，你小子呀，受不了几天罪了。

0: 你要是敢捉藏罪犯，也是死罪。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还把别人给坑了。我看到不了秋天呀，就得向你道喜喽。嘿嘿嘿嘿，凡人，睡着了？
1: 废什么话呀？

0: 你回去多读两年书吧。你给我少废话！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是你快要死了，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你的功名都被革了，我来看你那就是看个死人。
1: 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 除了四爷那套房子。

0: 想要什么。
1: 我能相信你吗？
2: 你呀，对我这个人不了解。我们做生意的呢，最讲究信用。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
1: 好，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说说你的条件。
2: 我听人说，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你能的，也帮帮我。

0: 了解当铺吗？
1: 我祖上留了间当铺，在我手里越做越大。当铺做得好，手推恩惠，灰骆驼吃苦耐干，也有眼力。
2: 记大红色嫁衣一件，衣襟磨损，虫腻鼠咬，帐下有无字无配饰，当银四钱。请大贵。
1: 大贵看古董珠宝，二贵看木器首饰，三贵看粗笨家具、日常用品。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你去当当，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你也赎不回来。没希望的人死当，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出出进进。人死了，钱活了。当铺里的钱是进项，票号是出项。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有票号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票号可以存储，可以放贷，只用几张纸，通行天南地北。其实银子呢，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你听懂了吗？
3: 你就这么说几句，谁能懂吗？哎，
0: 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犯人是犯人，生意总归是生意。这些年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这些下人呢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错了，东家就是东家，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那儿已经是一滩死水了，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游进那滩死水，把他们给搅浑了，然后把权力拿回来。你能帮我做到吗？

0: 我们到了。
1: 王天贵扣住了。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做得好了，才能把四爷放出来。
0: 什么意思？
1: 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
0: 我让你走了吗？
1: 先生，我干爹怎么办？你知道他年纪大了，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尸寒。这房子，我们不要了，行吗？
2: 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行不行？
3: 真能用钱解决，那就好办。大清律例，匿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
2: 还不是因为你？
3: 黑子，黑子，你干嘛？松开！
2: 顾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一个月之内帮他收服当铺里的大鬼二鬼。那些都是程砚精的老狐狸，一个月怎么可以？顾大哥。

0: 今天开板吧。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
1: 十几年了。
0: 哦，那是老伙计了。
1: 是。
0: 昨天割车，我们跟东家去请辞，东家点头了。
1: 京城里四大行，河东的老八家一直要请我们去。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咱们一起走，这是大贵的恩赐。
2: 跟着大贵干嘛错？我就知道我们
3: 今天别省钱，咱们好好干，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
4: 开板做生意。
0: 那小子呢？没来？
1: 您说的那个棒槌呀，怕是没脸来，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脚，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

0: 个傻棒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三两三千的银簪子，他竟然当了三两。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笑破肚皮了。
1: 朝奉都没请？
0: 没有，您老就放心吧。哎，他一个京城来的人，敢在平遥开当铺，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嫌自己死得太慢吗？
2: 银后的大掌柜来了，要见大朝奉了。
1: 哟，你说祝朝奉来，您在搞什么鬼啊？
3: 谁跟你搞鬼了？
1: 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您还在这装死？
3: 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哎
1: 呦，有何干系？您倒好啊，仨是个妖精，就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主朝奉，您倒是给个主意啊。啊，我那已经开始挤兑了。
3: 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他想挤兑就挤，生意不能倒。来个人，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一个时辰一趟，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现在就去。
1: 住手！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那两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其他银行都和我们一样，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那可就闹笑话了。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哼，
3: 到这儿拼有钱啊，他可是找错地方。你放心，头寸不够了。我给你调。
4: 没人。
5: 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一天，再闹下去啊，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城门都关不上了。哎，我就纳闷了，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玉峰的人呀？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
4: 他倒是想进太玉峰啊，太玉峰不肯留他呀。没事儿，我倒要看看这两个人能弄成什么样。
6: 小心那缸啊，踩里头去，小心地上。好，
1: 这下倒好，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哎，掌柜的，麻烦让一下。哎，
6: 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
1: 哎，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来干绝了。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纯烧钱。
6: 你要是拼不起，那就别拼了。
1: 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明儿继续。
6: 今天是因为赶集，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
1: 明儿呀，咱们就照方抓药，把平遥城下面的九乡十二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这就叫，
6: 叫上门当。
1: 哎，古兄，这个名字好，就上门当。
7: 京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原来是各为其主，现在却是合兵一处，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8: 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倒也妥帖。
7: 怎么说？
8: 这两个人用行里话讲都是棒槌货。

0: 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
1: 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孩子呀，真不让人省心。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
0: 我来的时候，少爷还在说，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当东西。不过票号能做起来，也殊为不易了。
1: 票号放款，当铺出款，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你像这种顾头不顾定的做法，就是太年轻了。
2: 旁门上二两，你看旁门是上门当，
3: 新推的上门当，
4: 上是马当，
2: 不是上当是上门当，
4: 不上不上。不上

0: 大姐您好，我是平遥城万源荡的掌柜，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荡的花样，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不用出院了，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金刚经》，老衲想当50两银子，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
1: 记，
2: 唐人刺血《金刚经》一本，银子50两，见票支付。老方丈，您在这儿画押。
0: 谭月，不打开吗？
3: 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那岂不是玷污了它？
4: 在菩萨面前，我不敢欺心啊。大师勿引，取银子便是。
5: 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
6: 是，您这钱要不花呀，您有当的东西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这利润就越高，童叟无欺。
4: 我想大师修起禅月，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不如请人来修，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源荡的银号里。买材料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生出些利息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
0: 依你都依你。

0: 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这个，这什么这个那个的呀？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一点也不懂行，大户人进来都坐半天了，竟然没发现。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我只是好奇而已。好奇？想知道什么呀？
1: 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弄到长江以南。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
0: 这你不都知道吗？还问？那我
1: 爹还这样听你的话，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全家都会砍头啊！
0: 这话说的真好，果然是个孝子啊！
1: 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反倒审问起我来了。对。
0: 我自然要问他，不过我先问问你，你肯定知道。我自然知道，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呀，说你是个小孩呢。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呀？现在知道了吧？ 我有我的事儿，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别闹。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这赚不赚钱都无妨，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这笑话闹得越大，越能帮我遮掩些的。难
1: 怪。
0: 那是当然呀，要是没你在这折腾，吸引大伙的注意，我找那么多人很容易被怀疑的。
2: 说起来，你可是个大功臣呢，有机会去南边，自然好好赏你。哼，请问靖大爷、靖大奶奶在府中吗？我是太岳峰的掌柜，我叫谷平原，这是我的拜帖。太岳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王天贵的老狗眼睛是瞎了吗？
3: 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
2: 我就是靖大奶奶，进来吧。
4: 哦哦，久仰，久仰。

0: 不放。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哎，别这么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5: 比较近，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12: 那就让他们等着，
11: 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亏你也熬得住。
12: 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怎么今儿是来刺探消息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11: 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12: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11: 乱拳打死老师傅。
12: 我们呀是外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叙话，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当场对，当场起。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银号在西边，凭票领银，童叟无欺。诸位醒了。
13: 大长风，从此他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棒槌的手里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14: 别着急啊，一个一个来。
15: 今天就正喊这么多。
16: 好，珠花簪子一根，当银五两。
17: 你的花钱哪来的？
16: 那这花呀，
18: 现银九钱三分。
13: 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给您道喜了。那棒槌误打误撞，都把咱们给帮了。

0: 不是绑锤，是催命符。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如果给1931年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阅兵队伍发条弹幕，你会写下什么？
1: 解放全中国就是
2: 街头暗号，真的和密码。
0: 一个又一个青年之问，叩开了跨越时空的大门。1931年瑞金首次大阅兵，1949年西苑机场阅兵和天安门广场阅兵，见证了人民军队的成长跨越。北纬25度的瑞金祠堂与北纬39度的新华门，都丈量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海拔。封锁线上的乌纱，藏着人民币诞生的基因密码。档案里的动人故事，串联起伟大的历程。从瑞金到北京，90年前的星火为何依然能照亮今天的道路？江西档案馆将打造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焕发时代活力的数字文化宝库——线上档案馆。我们邀请到了红色寻访人侯金健，与青年朋友们共同跨越时空，走进那段伟大的历史，把青年之问的答案写在时光的隽永里，也写在我们矢志不渝的奔赴中。
3: 侯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好，
3: 我是线上档案馆策展人王震，欢迎您来到江西省档案馆。这里呀，用超过128万卷的馆藏档案，守护了干部人民的记忆和荣光。我们的节目呢？

0: 又从这里开始，以档案连接过去未来，开启跨越时空的追寻。
1: 那就让我们开启追寻之路吧。
0: 来，
2: 如今我们总是在短视频里认识世界，如何在信息洪流中找准前行的方向？毛泽东主席早在1930年就给出了答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今天我们为线上档案馆打造的第一期特展，就从党的传家宝调查研究开始。

1931年11月7日，600多名代表在我身后的瑞金谢家祠堂内，共同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在这次治国理政的伟大探索中，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比较特殊的单位——调查统计局。那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单位呢？跟我一起到现场看看。

0: 你好，桑老师。嗨，您这已经开始打卡了。
1: 财新乡调查，毛泽东。哎呀，我注意到你们这节目啊，居然是从调查开始的。那么这个角度非常新颖，因为我们党一直认为呢，就调查研究是联系群众的最好的手段。而且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它是有调查统计局的。这个局的成立其实就表示着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
0: 对，我现在想请问您呢，第一是为什么成立这个局，而且这个局到底它调查什么内容？
1: 你看这边呢有一个它的介绍、可以看得很清楚，统计局管理着全国的农工商业、交通运输及一切的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查事宜。
0: 那能不能说这就是我们整个当时苏区的数据大管家了？
1: 应该说是我们的数据中心。
0: 那我们这个统计局除了就调查我们这个苏区的一些数据的时候，有没有对白区有一些我们的现在的调查？
1: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看这里就
0: 知己知彼嘛，是吧？
1: 这叫做白区社会调查大纲，比如土地情况、文化情况、社会情况、剥削情况，而且剥削它分得很细。你看，比如收租的情况是如何的，收息的情况是如何的，
0: 非常详细。那这个调查统计局是我们党独有的吗？
1: 国民党它也有
0: 啊，当时国民党也有，
1: 对，它成立比我们还要早，在1927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已经成立了它的中央调查科。实际上它呢是另外一个部门的前身，这个部门就是恶名昭彰的中统。
0: 我们党的统计局其实就是为了更多的走进群众，了解我们的百姓生活，而当时的国民党完全就是为了特务工作，两个不同的初心。三位老师，我刚才过来跟您会合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前面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一句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 这是主席亲口讲出来的话。
2: 对对。
0: 而且当时呢，毛泽东主席在巡屋进行了我们当时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的最大规模一次、最系统的一次调查。其实我特别荣幸，专门拍了一部戏，就叫《毛泽东巡屋调查》。但是呢，我们拍戏的工作时间的紧凑原因，还真的没有踏踏实实的去实地的考察过。那我先拉着专家去巡屋调查一下，走。
3: 赛赛老师，我把我们要去巡屋的这个消息呢，已经发到了这个线上档案馆，我们一起看看青年朋友有什么互动没有？巡屋在哪里？为什么主席要在那里做调查？我想开个奶茶店，正在做市场调查，我来看看主席是怎么做调查的。
4: 都了解些啥，
3: 希望咱们给出个招。
5: 这里是1930年毛主席在巡屋开调查会的现场，此时画面外主席正在门口迎接参加调查会的老乡。
6: 在巡屋的20多天时间里，他通过这样的调查会见了农民、地主、

0: 小商贩、医生，甚至理发师等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了解寻乌的土地和商业等情况，写下了近8万字，堪比博士论文的调查报告。今天的寻乌城里还保留着当年主席做调查的印记。
1: 到这儿特别有代入感，比如说咱们背后这棵大树，我觉得就带着整个历史的沧桑、历史的回忆。
2: 主席他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就坐在一起进行座谈，到现在还是当地的百姓的议事处。而且呢，他在自己的文章之中呢，谈到他在寻乌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对于商业是门外汉，
1: 是，
2: 但实际上这还真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时的红军呢，对于商业确实不了解。
1: 对，所以当时那个时代，可能我们更关注于什么军事啊，治国理政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这个治理，对于经济的调查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视，反而是毛泽东主席在那个年代做了一些详细的、敢为人先的一些事情。
3: 两位，请问是沙老师和何老师吗？
4: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何老师，你好，
1: 幸会，幸会。
2: 主席当年到寻乌调查的时候，得到了4个人的帮助，其中有一位就是范大明先生，您的曾祖父是吧？
3: 对对对。
2: 那他呢，原来呢是小学教员，后来呢是我们苏维埃政府的职员。
1: 啊，那就是跟毛泽东主席一样，都是曾经的小学教员。
3: 两位老师，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主席当年寻乌调查的地方。我们呢，通过这次升级打造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旅街区，所以呢，也把一些新的内容和业态呀，也重新融入到了这里，所以可能会有更新的感受让大家。
1: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如果毛主席再过来的时候，可能第一件事情是在这儿先打卡。
2: 是的，是很多店铺啊都已经是复原的，而且呢，这些店铺的名字也跟当年是一样的，比如郭一和百货商店，
3: 对，
2: 包括这边的店铺，我看也跟当年应该比较相似。是糯米酒，
1: 糯米酒，
3: 老师有印象吗？其实当年主席调查的时候啊，特意讲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象山糯。
1: 当时就是通过这个对酒的调研，才知道这个酒啊，它有度数的不同，和产生的季节的产量不同，产时不同，它的受众人群、消费人群不一样，它的利润也不一样，所以这调查才能得到真的结果。我们也尝一下啊，尝一下。
3: 好的，好的，来。来来来，先交给两位老师，来，我们喝一点。
2: 甜醇香美，
1: 对。祝您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
3: 我们这边呢，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当时主席调查期间的一些故事啊。其中呢，我们学习最多的就是他的两种调研的方法，一个呢就是走马观花，一个呢是下马看花。
2: 走马观花我们理解啊，下马看花又指的是什么呢？
3: 可能要看看细致一点了，是吧？就不是一扫而过的那种
1: 的体验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就下马多看看花。
3: 来，两位老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个客家民居，
1: 豆腐工坊。
3: 当年那个豆腐坊，其实当年主席为什么要调查这个豆腐坊呢？我们小小的一个县城，2000多号人，但是豆腐店就有30来家。
1: 我那是畅销品。
3: 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当年这种我们这个传统的
1: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熟悉。
2: 这是磨豆腐啊！
1: 我在这个大道新火里使这个道具，我试一下。来，预备走。
2: 哎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有点基础哈。你看，不经表扬。
3: 要往前，要往前伸一点。
1: 对，
3: 往前伸。来，
1: 走这边可以。
3: 哎呀，很棒很棒。
2: 看着好像不难嘛。
6: 对。
2: 但是我怎么站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一回事了呢？好，
6: 对，
2: 要。那你不够。
3: 这个点的时候拉，再往前推，
2: 还是
3: 要推到底。
2: 做豆腐这个事情呢，就是知易行难。主席这句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有道理。
1: 对呀、啊，没有正式的调研，就更没有发言权。好，谢谢您，谢谢您。
3: 我们这边坐一下，
1: 坐一下来。来，您请坐。
3: 老板，上菜。两位老师，我特意给你们点了3个菜，哪个是当年主席调查期间最值钱的？
2: 这个是酿豆腐，
3: 对。
2: 这个呢是。
1: 肉炒豆腐，
2: 这个是豆汁儿。

0: 因为我之前演这些戏啊，演过主席调研的这一段。这个豆渣呢，抹完之后，它除了人吃啊，以前还可以养猪，它变成卖肉啊，可持续发展经济。
1: 现在这三个菜哪个贵啊？
0: 我估计还是这个。
2: 现在应该还是它，它要费很多的油，费很多的那个配料去炒制，而且时间比较长。
0: 我们尝一口，尝一口。
2: 这位老师，我们品尝一下。
0: 好的。
2: 之前不是谈到嘛，哈，我们的豆腐店那么多家，几十家，但其实磨豆腐它不赚钱。其实老表们磨点豆腐，就是为了收集点豆渣去喂猪。
1: 但也正因为如此呢，影响到了主席后来在制定苏区经济政策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些决断。我在这看到了有几份
3: 档案，
1: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3: 这一份呢很重要，苏维埃经济政策，因为主席来就是来调查商业的。苏维埃经济政策里面其实就讲到了要保障商业自由，不应干涉往常的商品市场，真正明白小工商业者的疾苦，所以呢就尽量的能够保障苏区的商品经营自由。那么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于苏维埃的土地法的帮助。
1: 自古以来啊，有些农民企业提出过均田地，
2: 对，
1: 但是呢主席进行询问调查之后，他把均田地这件事情完全放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虑。
3: 他特别的讲到呢，是要根据收获量来进行土地的分配，不是说给你分两亩地给他分两亩地都可以，要看到田地的肥瘦，
0: 好田坏田，
2: 收肥补瘦。
1: 由此可见，寻物调查对于我们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是有重大贡献。
0: 其实刚才萨苏老师说的这些场景，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不仅是要在理论上多读书，但更关键的是要实操。那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会有自己正确的思维，我们才不会轻易的被所谓的键盘侠、网络的一些写手带偏我们的思想。
1: 主席在寻物调查人反反复复地讲过这件事情，其实落在实数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话题其实也是从豆腐开始展开的，
2: 是。
0: 我也想把这个豆腐呢拍上照，传递到我们的线上档案馆上，好吧？客家酿豆腐，最值钱的豆渣、豆浆。
2: 哎，好，我们把它发送过去。
0: 哎，我们已经接到了好几条我们的青年之问。这个西瓜网友在这说，主席的这套调查方法当时在党内受欢迎吗？大喜这位网友说，为什么当时有很多人还是信奉苏联那一套？其实这个刚才讲到了我们对于毛泽东主席当时的调研方法到底是支持与否，其实不得不说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瑞金的独立房子。
1: 您刚才说到的洋房子、独立房子，这个在瑞金苏区非常有名。
0: 那我们就过去独立房子。嗯，好，谢谢您今天。走，那我们出发。嗯。
3: 这个房子被称为独立房子呀，因为它呢周围几乎没有其他建筑，
0: 对，就是位置也相对独立，
3: 孤零零的在苏区里面。这里的主人呢很特别，因为他的饮食要求很怪，他呢要吃面包，所以呢这边是产粮区、产米区，我们不得不去派出交通员给他买面粉。他还要喝咖啡，每天还要喝酒、
0: 牛奶。
3: 他在外面这个地方还养了很多鸭子，就是这个池塘里面，后来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一道菜——
0: 李德鸭。
3: 那没错，
0: 李德鸭
3: 的名字点出来了。
0: 对，
3: 他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所谓的军事顾问，一度指挥红军的李德。
4: Вот так. Нету вилок, можно и рукой поесть. Хлеба нету, да?
3: 这就是他这个独立房屋了
0: 啊，这就是模拟的他当时的可能是一个办公的状态。
3: 对，你看到他的办公桌上面呢放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当年李德呀在这儿工作的时候他曾经接触过的。你觉得哪一样东西是跟他可能关系最密切的呢？
0: 这个地图应该是，因为我们在戏里也多次这个有这个台词嘛，一线的指战员就天天在埋怨说，李德只会拿着地图瞎指挥，指上谈兵。
5: Он должен быть на том холме。那个地方，
6: 李德同志标注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不按照地图来呢？
7: 他标注的那位置是大水坑，我们怎么建工事？
3: 你看这个地图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可能在地图上来指挥，这地图很粗糙的。
0: 对啊，所以这个彭德怀跟他拍着桌子说嘛，很著名一句话：宰满爷田心不疼。
8: 就一天的时间，我们红军就牺牲了1000多人呀，这是不是你李德错误指挥？这叫什么？宰

0: Голова у обороны Гуанчана.
1: Гуанчан шишок.
0: Эт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ашего бездарного этого. Вы воины, которые боитесь смерти. Тандахуай. После войны ты у меня предстанешь перед трибуналом.
2: 而就在这次广昌战役之中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到了前线，马上进行现场的调查。为什么我们会打成这个样子？堡垒对堡垒是一定失误的。当时就提出来，还是要用游击战术。
3: 其实我们在战略转移的之前，毛泽东主席还在于都看了于都河的情况。
2: 对，毛主席好像是亲自下了水，试了水流、水深。
3: 是的，
2: 对。而且就在他写调查研究的著作之中呢，我们还发现了一段文字。当时我看了非常吃惊，甚至怀疑呢是主席会不会是用现在的流行说法穿越回来了。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这就是这一份档案。 这是主席在寻乌调查的时候，当时写了两部作品，一部就是寻乌调查，还有一份呢就是这一份，就是反对本本主义。这反对本本主义里面呢，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很重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啊，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后面他有一段话说的就很让我吃惊了：共产党的正确。 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哎呀，
3: 这个应该写自1930年。对，他怎么会想到后来会有一个李德在房子里坐着指挥？更侧面的反映说调查研究的力量。
2: 所以看起来呢，调查研究这件事情啊，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史里面，我们已经把这座房子呢，作为一个教训，记录到了我们的历史之中，记录到我们的档案之中。
3: 说从独立房子再回到调查统计局，有一种回到脚踏实地的感觉。对对对，
2: 我们现在再看到这句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可能感触就更深了。
3: 对，而且感触很深的同时，还有一种温情在我的胸中洋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看到了一份特殊的档案。
2: 它的名字叫做《调查工作》，您看这行字它是怎么写的？
3: 已经30年不见了。
2: 是这样的。 这份档案实际上是主席在寻乌调查1930年的时候合著作的，但是他的原稿丢失了30年，主席专门把这篇文章找到的过程也记述在其中。说是呢，1958年是在福建龙岩找到的，有一个我们的上杭乡的农民，当敌人来了的时候呢，他就把它藏在了墙里面，一直到1958年的时候才把它取出来交给了我们的革命博物馆。
3: 太珍贵了。主席的61年看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国家正经历着困难时期。那么这时候呢，主席正好看到了这份档案，马上把调查研究重新拾起来。你看，在这份档案上专门讲到，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2: 他把这一年定为了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 今天我们同萨苏老师还有众多的青年网友们一起重访了寻乌和瑞金，沉浸式的体验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知实践。处在网络云端的你和我，一定要俯身触摸着大地，只有双脚真正的踩入了大地，才能收获属于我们自己的。

0: 著名的江口贸易分局。
1: 我们老说拍剧的时候会出现街头，这个地方就真正的街头里边。
2: 哎，有新大陆，新大陆，那个摄影老师，给我一个那个电棒。
1: 这才是真正的密室啊！
0: 我们到底得寻找什么样的人去做这个交易呢？
1: 这新闻里面就提到，让土豪帮助我们怎么推销苏区的产品，可以减免对土豪的罚款。
0: 那就是说，我们利用土豪帮我们带货。
1: 对，共和国，
0: 共和国第一国企，终于到这儿了。
1: 忘了，红色苏维埃时期，它的收入啊，是我们整个就是苏维埃政府的70%。
3: 我们也带着青年朋友们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中华钨矿公司的钨矿。
0: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像我们火车的这个轨道一样的声音，咯噔咯噔。
2: 这就是换新嘛？
1: 这个太少见了。我们以前光听说过圆心，这是第一次亲手触摸到这个。哎呀，这是叫什么呀？这是触摸大地母亲的血脉。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1: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4: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8: 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8: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因触犯法律，王先生入狱六年。
1: 监狱里面则坐了六年牢。
0: 过去的六年，王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狱后能一家团聚。然而，当他去年12月终于出狱回家后，却觉得天都塌了，
1: 就像天塌了一样。
0: 先是家里竟然出现了别的男人，
1: 带着别的男人在我们家这样生活。
0: 再是家里的钱都不见了，
1: 家里的所有的钱几十万就是没有了，他现在又外欠40多万，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一切又会是事实吗？当调解开始，傅女士便直喊冤枉，
2: 怀疑心理很强，有些事情不是事实。
0: 随后更是痛斥王先生出狱后对他频繁暴力，
2: 一直在打我。
1: 我只要跟这个男的，
2: 监狱回来以后中间一直在打我。
3: 我一个女的，我真的没有反抗能力，就这样去逼你，给你逼到墙角里，我要不听他的，不顺着他的做的就打我。
1: 他现在是谎话连篇，
0: 一个委屈痛哭，一个气愤难耐，究竟谁才是占理的一方？为了寻求证言，调解现场王先生提出要连线大儿子。
1: 现在给大儿子打电话。
0: 大儿子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什么，以致傅女士要出言阻止？
2: 妈妈在现场，你说话，你
1: 不要
2: 说话，
1: 你不要在这儿阻止孩子说实话。
0: 王先生入狱的这六年里，究竟有没有另一个男人的存在？而这又是否是一切矛盾的根本？最终他们的关系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归家无门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孟娜，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先生、傅女士。两位来到金牌调解是有什么问题想解决呢？
1: 我们两个呢，就是因为生气，我打了他，他现在一直就是说我打他了，他回来没有生命安全感，他现在都是不愿意回来。我就是想挽回我们的这个婚姻。
4: 你的诉求是想要在一起？
1: 对。
4: 那么傅女士呢？
3: 我不跟他在一起。
4: 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你现在不想继续这一段婚姻？
3: 很压抑，家庭环境不好，说什么都是我不对，我也没有解释权，动手打我，我反抗不了，手机给你拿走，摔掉，出门就是跟着24小时，没有
1: 24小时啊，
3: 就给我就是跟监狱犯人是一样的。
1: 他跟你都说的为什么不回来过，就说因为我打他了，怕我把他打死。我说扇你几个耳光，踹你几脚，我都能给你打死。他这都是在找借口。
0: 王先生想要挽回婚姻，可是对于自己的暴力却丝毫没有悔意，反而言语中透出几分理所应当，这不禁让人诧异，他的这份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王先生告诉大家，六年前因做生意失败，家里又急需用钱，他铤而走险参与了跨境电信诈骗，最终被抓入狱，
1: 判了6年。他那时间给我写信来说，现在每天想你都是我最大精神支柱，盖着整个监狱的玻璃，我们两个手对手，他说一直等我。
0: 王先生说，那时的他完全是被妻子傅女士的鼓励和爱意支撑着，可是渐渐的妻子的态度却变了。
1: 我感觉就是他的态度变了，到最后的2年我没有钱，我给他打电话1次2次3次他都答应，但是1分钱都没给我往里面冲，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0: 王先生不知道妻子傅女士冷落自己是不是因为遇上了什么困难，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出狱和妻儿团聚。然而去年12月终于刑满释放的他，却听到了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1: 我出去了，好几个朋友，有4-5个人开着车去高铁站接我，回来的路上都说你回来了，不要冲动什么事了，你要慢慢的，这个意思就是慢慢的接受。他们说这个话应该是在暗示我。到家之后，他接我的时候，他的表情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对我很冷淡了。
3: 你6年了没见面，对不对？
1: 我只想着可能会有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发现他是21年开始，第三者这个男的到我们家一起租房子，开始接近他，加了微信，他俩开始发生关系。 就像过日子一样，在我家就让吃住。这男的他俩生活的事情都知道，家里有监控，这男人衣服还在我家里。
3: 不是事实，我们认识是2021年吧。理发店的那个女的说，她说，哎，你不是要租房子吗？这个女的她家有房子，你要想看的话，你可以跟着一起去看看。我说行，你去看一下，合适就租，不合适就不租。然后就给我一起去。
4: 所以当时你们是因为租赁房子而认识了彼此，啊。后面呢，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来往吗？
3: 就是有人家我们租房子水电要坏嘛，租房子着急。然后这个问题跟人家解决不了，我又是个女的，干活的那些水工电工又及时到不了场。认识她以后，有人家我说你会不会，她说会，我说会，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后来她就来修，我说哎，这个人还不错，我说要不加你一下微信吧，就是她修东西嘛，我说我可以给你掏钱，给人家钱。有年人说，哎呀，我不要钱，帮一个忙吧。就这样，后来慢慢的，慢慢我说我要找个活干，你们上班有没有礼拜天？他说有，刚好他上下班的时间跟接送孩子时间不冲突。后来我说你能不能去帮我接孩子，我要去干活。他说行。我说那你有时间过礼拜天，那你就给孩子做个饭，你也在这儿吃。
1: 他说的是租房子，其实做一个男人想靠近一个女人都得有一个理由。这男的租房子知道家里没有男人，那肯定热心帮助你是为了什么？取得你的信任。
3: 人家去的时间不知道呀，
1: 对不对？你拿着钱，我给你家留的那么多钱，为什么那么多工人请不了，你就欠这个人给你修吗？
4: 你觉得那位男士是故意接近
1: 他，有目的性的接触他？因为我们家有车有房，
4: 为了
1: 开着白开着我家的车，在我家白吃着饭，衣服他买着，在我家白住着，人家多潇洒。
0: 尽管傅女士解释自己和对方只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可是周遭的声音却已经将王先生几乎淹没，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3: 就听人家说三道四的呀，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打我，一直在打我。
1: 我只要跟这个男的，
3: 从监狱回来以后，中间一直在打我。
0: 对于王先生的暴力，傅女士深恶痛绝。然而，王先生却说，他动手打人是有。

0: 原因的，因为他从儿子的嘴里听到了几件让他感受到极大侮辱的事情。
1: 我打他是为什么打他？在晚上，我问我小儿子，
2: 你什么时间、什么状况下

0: 我问小儿子，小儿子说，他们两个就是睡完觉光着身子，这男的让我小儿子跟他去倒水喝。作为一个男人，我听到这样，他不但侮辱了我，他连我孩子都侮辱了。我实在忍受不下去，我那天晚上当着我小儿子面，我给他几个耳光。这第一次打他，
1: 不是第一次，
0: 还有一次。
1: 你没让你儿子起来倒水吗？
0: 我小儿子说的啊，夏天在花棚里面，这男的在外面都吹着说他俩合伙做的生意，钱都是他拿的，都是我们家的钱开的花店。这男的招牌上面，
1: 你去跟人家
0: 招牌上面是他的电话和这个男的电话。在花棚里面的时候，大夏天的，他让我大儿子才十来岁，看着我小儿子在荒郊野地里大花棚里面有一个那种简易房，大夏天的让他俩住在花棚里面。那男的开着车，开着我的车带着他回到我家，两个人开着空调睡。我又打他一次，我听到这个。
2: 他在家里面，他手机上每天下午有时间给这男的发100、200、300，这男的每天下午基本上是在打牌，给人家买衣服、内衣、内裤、吃的、花的。作为一个男人，谁听了我感觉应该都接受不了，因为他做的太猖狂、太过分了。睡在我家里，我家有监控，他们就这么嚣张，他们两个就这样从房间出来进去，晚上进去，早晨出来。他现在给我闹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男的。
1: 一个小孩子11岁，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0: 那你们两个睡觉童言无忌，知道吧？
1: 啊，他就是想，是不是脱衣服了？你说，孩子就说，哦，是。你让我们正常人也会跟着他这样去说，他就去引诱着你去说。
3: 你觉得你的小儿子和他说的这些内容都是他去引导的，并非事实？
1: 对。
3: 那么他在他自己的房子当中看到了你们生活留下的一些，比如说衣服啊、物品啊，这个事情是属实吗？
1: 衣服是人家搬到楼上那个房间休息嘛，然后就是人家衣服在那里嘛，就是他来干活就是不要钱，然后就是我让他就是不收房租，也没有签什么协议。哎
0: 呦，这谎话说的我都听不下去了。
4: 傅女士一再否认自己和对方有非正常关系，对此王先生充满无奈，而让他更无奈的还有他不在家的这六年家庭经济的巨大损失。
0: 卖房子18万留给他了，村里分钱卖地，他电话里一次都没给我提过，30多万也没了，这些钱几十万都没了。这男的有老婆有孩子，人家挣的钱养人家家了，我家的钱他俩就这样霍霍了。
4: 越想越气的王先生提出要妻子去向对方索要4年的房租费，那么傅女士会愿意吗？对方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0: 这个男的在我家住了4年，房租那个房间是500块钱，4年的话是24000。
1: 到现在为止人家还不够4年，
0: 我就按4年收，水电费还有几千块钱，房租加水电费3万块钱，你给我拿了。
3: 你去找过那位男士去沟通协调吗？
0: 对，我去的单位找到他，当时没有找他之前是我是通过我老婆，让我老婆给他打电话说要这个房租，你住了是吧，给这个房租给了都行。然后呢他交着，那男的交着他说，你怎么不这个不说我没租，这就都他录音，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1: 这是他逼着我说的。
0: 我逼着你说，你听，你让大家听听我是怎么逼你说的啊。
3: 拿过来给我吧。
5: 他咋去了这儿？
6: 在监控上出现。
5: 他在能出现知道不？哈，那出去办事去了。
6: 小伙说了。
5: 小伙说啥？
6: 上搁这住，小伙哭的家的。
5: 那他为啥要说呀、啊？
6: 那小孩他说。他们问他我也不着，后来问我的，我说我不承认，让我咋整啊？那我要给你领订婚款办结婚证。
1: 他让我试人家话。
0: 你说这个男的那么好，我说你可以试一下，你说我给你办结婚证，你看要过不过？他一问，人家就说，哼，那都是笑话，那我那家里的口子怎么办？
1: 他在我身边。
0: 我这你知道人家。是真心是对谁了吧？喜欢人家的老婆，人家是爱人家家，你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家在手中的一个玩偶而已。问他要房租呢，我说你在这住着几年房租带电费什么的，我拿也都2、3万块钱。他一说这个了，他给他算账了，说那我给你干活的怎么算账呢？哎，这男的立马就翻脸跟他说算干活呢，每天下午你打牌，我他手机上每天下午给你转的有钱100、200、300，我说你干嘛呢？
1: 不是每天下午，没有他说的
0: 不是每天，
1: 那个钱也不是用他。

0: 基本上价格都在打牌。我大儿子
1: 是你自己认为是，
0: 我大儿子也给我说了，有时间他花店里忙，喊他呢喊不回来，在哪里在打牌。他俩首先这个录音，这男的自己都不打自招了，你不会说我们没住在一起，这话很明显。我家的监控啊，这男的在我家住，他俩晚上进去早晨出来，是干嘛呢？聊天聊一夜。那我想问你，这一夜在干嘛呢？
2: 在王先生看来，妻子就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然而傅女士依旧不认，
1: 有些事情不是事实，
2: 并且再次将问题指向了王先生的暴力。
3: 我一个女的，我真的没有反抗能力，他打我就像刚才说我呀，啊你怎么就总是就这样去逼你，给你逼到墙角里，我要不听他的，不顺着他的做的就打我。
2: 傅女士说，电话录音是被逼状态下引诱对方说的，并非事实。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现场拨打了第三方的电话。他会接电话吗？他又会给出一些怎样的说法呢？
4: 喂，
5: 郭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呢王先生和傅女士在这调解，有些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你，可以吗？
4: 你说吧。
5: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你和傅女士是怎么认识的呢？
4: 我是喜欢做这个警官，完之后呢我们就照着认识了。
5: 你们是因为做警官认识的吗？
4: 对，是的。
5: 认识之后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来往呢？
4: 他需要干活的时候他就叫我，平时的时候就是说他家里面有个水电呢什么坏的话，他会叫我去维修一下。
5: 这么多年你们认识，你们有这个租赁关系吗？就是你有没有租住他们家的房子？
4: 没有。
5: 没有。王先生之前好像去你的单位找过你，和你面聊过，这个事件是怎样的呢？和我们说说吧。
4: 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到他是无理取闹的，我跟他素不认识。他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需要收房租。我说我给你，我也不认识哈。我说不存在这个哈房租的关系。他自认为是我在他家租房子了。
5: 王先生他也一直有一个疑惑，他就觉得说你和傅女士之间有没有除了朋友之外的情感？
4: 没有。
5: 郭先生，再请问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在他们的房子里面住呢？
4: 在房子里面是他去学习的时候，他外出的时候，他让我在那给他带小孩，就是在我工作之余，以保姆的身份啊，我的东西临时的在三层啊一个房间内放着。
5: 保姆的身份是有支付酬金吗？
4: 我给他干活，当时我们就没有谈到这个支付酬金。
5: 那怎么就变成保姆了呢？你为什么就心甘情愿的为他干活呢？
4: 我心甘情愿的为他干活，我很喜欢园林这项工作。
5: 这和你喜欢园林这份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4: 那当然有关系了。你比方说哈，我如果是跟你哈在一起，你如果是说啊，哎呀，这个我这几天我不在家，你帮我看一下孩子，给孩子做一下饭，我能够推辞吗？他不能再这样对我家啊，对我家人进行威胁，进行骚扰。
2: 显然，第三方的说辞是有闪烁不定之处的，其中的问题也可窥见一二。但是王先生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誓要板上钉钉。他要求现场拨打大儿子的电话。
0: 现在给大儿子打电话。
2: 当电话拨通，大儿子的话给两人扑朔迷离的争执来了个一锤定音。
6: 小时候感觉很好，后面因为一个男的长得他俩现在有点闹，那个男的住家里面了。
5: 你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就跟正常父亲。
1: 妈妈在现场，你说话，你凭良心说。
0: 你不要在这儿阻止孩子说话。
2: 尽管傅女士百般不愿意承认，但是大儿子的话已经明确说明了问题。这种被抽剥干净的感觉，也让傅女士对王先生增添了更多的不满和厌恶。
1: 就把一个东西给剥开了，还要剥，就让你就是没有一点藏身之地，很窒息。
2: 然而，就在王先生还沉浸在拨开真相的愤怒之时，傅女士却突然爆出一个惊人的信息。
1: 当时我们办了离婚证，一直就是离婚状态。
2: 傅女士说，她其实在王先生入狱之前就已经和王

0: 王先生离了婚，所以就算他在王先生入狱期间和第三方有关系，在法律上也并不存在问题。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早已离婚一事，王先生又会给出怎样的说法？
1: 2017年的时候，在老家做这个生意呢，批发鞋子，投入呢也就是很大，但是呢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之后呢就是欠点钱，然后盖房子吧，我也借了好多钱，欠了有个20-30万吧。后来我就害怕牵扯他们，然后我们两个有协议，我说账我的账我全部清掉，房子车子都给孩子你们，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当时是出于这个，后来还就是因为那时间经济有点困难，后来我就呢跟着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也就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去了国外做了违法的事情。我也考虑到怕牵扯到他们，后来我都出去，挣的所有钱我一分都没有留，都是打到家里面他拿着。我从认识到现在，我的钱所有的一切家里的都是他管着的，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说反对过，对他是可以的。我们两个出现的危机就是我这次坐牢之后回来，我开始对他的信任度呢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2: 我们一直都是离婚状态，他们说离就离，说结办结婚证就要复婚，我没有自主权，说什么都是我不对，我也没有解释权，因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姐姐，然后一个是他哥哥，他哥哥不正常，那脑子有智障。原先我们开2元店，我带着孩子，他哥哥去给帮忙，我在门口看收钱，他哥哥在里边，人家把东西打碎了，当时不说，他后来问了，他跟他说了，然后他哥哥又说给我说了，其实是没给我说，你说我跟谁辩解？上去一耳光。
1: 我这个哥哥呢，他说话有点不好听，其实他说话也不好听，他们两个呢就是针对着对面忙，他俩吵，我劝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都不听，还在这吵，我就说骂他，我说你都不能让着他，他说凭什么让他，他都这样的，我说你他是个傻子，你给他那个，他就这样，我说了他，我大哥孩子也这样，没办法，我打过我大哥一个耳光，我说你俩丢不丢人？
2: 打他也打我，
1: 在我们家里他永远是对的，他不会错，因为他我和所有的亲戚都不太，我为了维护他。曾经我因为他，我跟我姐姐都闹翻了。我对你真的不好，我没有维护你。
3: 为什么是
2: 姐姐在骂我？哎呦，父亲也在家。
1: 你不要颠倒是非了。
2: 他也在家。
1: 我对你不好。
2: 他姐姐
1: 钱让你拿着。他说这个我打他，纯属是他中间有添油加醋编出来。我不因为这个事情去打自己的老婆，就这么烂一个杯子，一个杯子。
2: 别让他提老婆这两个字
1: 啊！可以。
2: 反正就是怎么说，有点钱了吧就飘吧，每一个人要为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去负责任，不会说随便去说的。我们一直就是离婚状态，基本上就属于离婚状态，我就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我在这个家生活的。
0: 王先生说当初办离婚是为了保全妻子和孩子，然而傅女士却说离婚是因为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双方各执一词，不论事实是哪一种，但在离婚后，哪怕是在王先生入狱后，傅女士都没有离开这个家，也从未提过要彻底离开，也就导致王先生一直认为他和傅女士还是夫妻。对傅女士，他一直保持着对妻子的期许和要求，当第三方出现，王先生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也就引发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暴力。那么现在傅女士要彻底离开，究竟和第三方有没有关系呢？她和王先生之间的关系又是否有回转的余地？观察员老师们一一给出了看法。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最开始男方入狱的时候他挺感动的，一个是女方的话呢跟他发了那几句话，每天想你啊，还要等你啊，对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激励和鼓励的作用。我相信那个时候部分也是真实的，但是后面呢男方发现女方就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分钱也没有充， 他觉得女方态度变了，尤其是出来以后发现女方做的一些事情，他就没法接受了，跟别的男人睡一张床了，让小儿子倒水了，让大儿子住花棚了，关系啊，确实也有这个说不清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呢，你的儿子已经说清楚了，他们就像夫妻一样生活。而且女方的话也说清楚了，她说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婚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法律上不需要顾及什么呀，也确实如此。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了哈，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人已经是离婚的状态了。那我在想，为什么不感情跟男方可能
2: 也，为什么还在那个家没走是吧？
7: 对呀、啊，为什么不一走了之呢？
2: 我可以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没走，因为那个房子是我和王，就是血汗去做出来的，不是说我到他家就有这个财产
7: 啊，
2: 所以说是我辛勤努力，所以我是为了保护财产，为了保护孩子。
7: 在他的眼中就不是保护财产，他的形容词叫霍霍或者叫挥霍。他出来以后发现，你看村里分的钱也没了，卖房子钱也没了，还把这个大哥的地皮卖了，这个钱也没了等等，做这个事情就不是保护财产，确实是感觉是像点挥霍。你从最开始的保护财产，那么到现在的其实也是一场空，甚至是一地鸡毛。其实女方过得也，我觉得过得也并不好，最起码跟你原来的初衷是相反的。你说你的情感在孩子身上，但是实际上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的相处对孩子是有负面影响的，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3: 我觉得我们的傅女士啊，蛮猛的，我觉得你有点像野马，非常的能够奔跑，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点不着边际。换句话讲，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你可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缺乏一些边界感。但是你有另外一个特点，你比较还是懂得怎么去保护好你自己。
2: 我嫁的男人我靠不住，不给我立根，
3: 没错，
2: 我只有保护自己、啊、
3: 没错没错，
2: 我只有拼了老命的我保护我自己。
3: 没错，我非常理解你这一点。但是傅女士有一点哈，我们讲哈，不管怎么样，你是出于保护自己也好，出于怎么样也好，有些该有的原则是不能丢的。比如说确实涉及到王先生家里的一些重要的财产的处置的问题的时候，不管王先生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哪怕他就是在狱里服刑，你也要跟他商量，你不能就是完全就是自作主张的就进行了处理。
2: 没人管的，没人问，
3: 狱里的也可以打电话问啊，也可以沟通的。
2: 是要等他打电话回来，我给他打不过去，只有等。
1: 可以写信，
3: 也可以写信啊。我这样说哈，就是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理由。有原则的把握，我觉得你可能太过于想到保护自己了，而忽略了这些原则的把握。我觉得这是你要去反思的。这也是王先生，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他一直对这些事耿耿于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先生，你有一些不靠谱，这是事实。不管你是做生意失败也好，还是你为了急功近利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好，这都是不靠谱的一种表现，你知道吗？
1: 是，这个我现在也很后悔。
3: 养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还是交给了他。这个女人她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她也做了一些很多自我保护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某一些你们家庭的有关的一些财产啊、土地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他可能确实处理的有一些不清不楚，但是他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孩子，有这种成分在。
1: 嗯，
3: 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
1: 我理解。
3: 至于现在跟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不管他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其实对你而言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尤其是对你现在的诉求而言更没有真正的意义。如果说你硬要把这个事情翻来覆去的把它搅得天翻地覆，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最后的受伤的是你们全家。如果说你真的是甘心情愿的想留住这个女人，你今天就不应该这么较劲的要让这个女人承认跟那个男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真的想留住这个女人，讲得不好听就是一个选择题，真相老婆，你到底选哪一个？
1: 那我选了老婆。
3: 那你就不应该纠结于这个真相。
6: 你们两个人是离婚不离家，对吧？如果你们两个人还不改变，你们这种状态还会陷入到婚姻的漩涡之中。你们不想修复感情，只想离婚解脱。南方，你说你的前妻，孩子他妈妈，你说他太猖狂，太过分。我觉得你这么在指责他的同时，我可以说你是没有这份权利的。目前你他是属于你的前妻，你属于前夫的关系，你知道吗？你对前妻大打出手，并恐吓威胁家暴，是吧？我告诉你，这会被判刑的。你这个一定要了解法律，好吧？你一边又想挽留这个女人，一边又想用强行的暴力来威慑这个女人，错了。女方，我想告诉你哈，在反家暴的体系中，反反复复的家暴行为，你们两个人是否离婚，受害者都可以干什么？你受害者都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男方，你必须为你的家暴行为，我觉得你真的要买单的。你的手摸摸你的良心，当你在监狱服刑的时候，对吧？你的前妻是又当爹来又当妈，抚养教育两个孩子，他多么的不容易。你从监狱里面出来，没有心疼，没有感恩之心，你还下如此的狠手，你无权干涉他，因为你们是离婚的状态。你千万不要去再触动法律，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你真的想留住这个女人，你要拿出你的实际行动，你要用温情才能留住她。你用这种行为来逼迫你的前妻，这个女人只会离你越来越远。
0: 观察员老师们告诫王先生，首先暴力是绝对不允许的，其次如果想要挽回傅女士，那揪着第三方的事情始终不放就是背道而驰。听过老师们的话，王先生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他说自己想挽回前妻傅女士完全是出于爱。
8: 我对他是真心真意的爱。
0: 傅女士对前夫王先生究竟还有没有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傅女士说，他们最初在一起时，她也是很爱王先生的，
2: 当时就觉得人很善良。
0: 然而他们的婚姻却一直受到婆家人的影响。
2: 我就到他家之后，他们家里人就反对他，家人对我的折磨可以泯灭他对我的爱。
0: 前有大姑姐的挑唆，
2: 我们两个生气，他姐姐就说把孩子带回来我养，别跟他过。
0: 后有公公的告状，
2: 他父亲就是告状说，哎，你这个媳妇儿毒蝎心肠。
0: 丈夫竟也慢慢站在家人一边，让自己受尽委屈。
2: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让我给他父亲认错下跪。我当时受到什么委屈，没有人能体会到。
0: 然而王先生却说，自己和家人之所以不平衡，是因为感受到了欺骗。
8: 过来就是我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他有孩子。
2: 他说我到他家就是一直就设计都是有目的去的。
0: 究竟是他有目的接近他，还是他负了他？而他接下来所说的令人惊诧的情况又是否是真的？
2: 我们三个睡在一个被窝里，这事怎么去解决？
0: 他又为何直指他如今是因为钱要彻底抛弃他？
8: 他只在乎钱，有钱的话这个情感就是很稳定，没有钱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
0: 最终他们是会彻底分道扬镳，还是会有回转的机会？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归家无门，下集

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台风人的早餐并不只是吃是那么简单。一个鸡蛋不打，配上一碗胡辣汤，是你清晨时光的最佳伴侣。
1: 因为这两天不喝，就下来了。
2: 台湾人都好喝惯了。
0: 喝上几口下肚，热辣之余，人间值得。

我叫李新德，是李小鸡羊肉胡辣汤店的第三代传人。胡辣汤的口感好不好，诀窍全在面筋上。选择高筋面粉，咱这个面一般用的都是水煮水，其实也没啥讲究，只要和匀都行。软硬稍微让一点，不能太硬，太硬了不好洗面筋。和好的面团醒发半小时，使面粉里的面筋网络得到充分的延展。醒发好的面团提起甩打，甩出蓬松感后反复多次，面团里的韧劲儿就出来了。最后加入水洗上五六遍，让面筋和面水完全分离。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现在都成了，这个面筋都算洗出来了，比较透亮。不同于别家，把面筋切碎放入胡辣汤中，我家需要揪下一块面筋团，上下抖动，煮上三四分钟。

用手撕成长条状备用。我们家的老味胡辣汤，味道的关键是选用颗粒饱满的黑胡椒，打磨成粉，制作而成。在羊骨熬制的汤锅里，依次下入羊油、羊肉丁、葱姜、面筋。锅开后，倒入之前洗面筋的面前水。小火慢熬三四十分钟，老味胡辣汤才可以出锅。再配上红薯粉条，一碗暖心胡辣汤才算完美。一碗好喝的胡辣汤，汤汁咸香肉滑，肉香味十足，裹满汤汁的面筋爽滑可口，余味中透着丝丝的胡椒辣味。

0: 台风小的帽子制作精细，洁白光润水儿平，被称为蓝环妙品。我叫黄永军，台风观赏小的帽子的第三代传承人。我们做的小的帽子皮薄馅浆，灌汤都有。
1: 皮儿薄，馅儿多，
2: 咬一口非常的香，
3: 整个口腔都布满了这个汤汁的鲜美和醇厚，
1: 比较紧到这个皮儿，
4: 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的。
0: 台风的灌汤小笼包子源于宋代，历史源远流长，包子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在和面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包子的皮儿是死面，做法也和别家的略有不同。三次贴水，反复摔打，直到打出面的筋骨，将和好的面放置案板上，反复揉搓拉伸。

接下来就是大虾，需要选用猪的后腿肉，后腿肉吃食量大，越往里打水，肉馅就会越鲜亮。馅料的味道是小笼包子的灵魂，盐、糖以及配料，它的配比是非常关键的。分批量加1:1的水。这大馅和和面一样，全靠碗里。

0: 保质时整个流程需控制在八秒以内，否则肉馅汤汁就会洒落，包子皮也会变形。
1: 一个包子18-22个褶，我们这包子表上带个小盖儿，这是皇家包子的标志。
2: 说是吃包子啊，一定要轻轻提，慢慢移，然后呢，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吞，满口香，真的是这样。
0: 在我们看来，做小笼包子和做人一样，方法简单，却容不下半点懈怠。
3: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3: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3: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3: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行，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江西聚焦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核心技术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全链条配套建设，布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全省机器人产业提质增速动能澎湃。
1: 在九江始和科技，记者看到了一台能在墙壁上行走作业的大家伙。这是公司今年推出的第四代防腐机器人，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快速切换除锈、喷漆、高压清洗等六种作业模式。但实现一机多用并不容易，不同模块的重量、作业冲击力各不相同，沿用传统底盘，要么磁力太大导致行走困难，要么吸力不足容易打滑。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企业与清华大学联合攻关，最终采用力学仿真技术开发出自动调磁控制系统，成功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
2: 目前我们在石化这个细分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排产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了。
1: 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不仅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协同创新，还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建设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今年，华擎技术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台整机自研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在南昌亮相，全省首条人形机器人产线在九江完成调试并批量下线，年产能可达万台级。在赣州，前行科技作为全省首家水下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当地不仅将其纳入重点培育库，还积极帮助引进配套企业。目前，前行科技部分关键材料已实现本地配套，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有几十万台的水下智能装备从赣州出发，像这样的工业级的机器人将会不断地深入到我们国家的海洋的大事业当中，同时也致力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江河湖泊的水下作业和水下观测。
1: 随着订单持续走高，企业产能建设也在全面提速。今年前行科技二期年产25万台水域智能无人装备项目已实现量产。
4: 我们相信以赣州产业基地为核心，未来能支撑我们年产值100亿。
1: 多赛道协同发力正带动江西机器人产业整体跃升。今年前5个月，在全省重点监测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增幅位居前列，同步拉动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
0: 今年以来，江西造微短剧连续交出爆款成绩单。AI 漫剧《风水天师》上线12小时，播放量破亿，一世一品百线百剧短剧热力值达到1000万。江西何以成为全国微短剧产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5: 在酱油文化采访时，正赶上他们制作最新的漫剧，借助 AI 技术，记者也在里面客串了一把。
6: 这个是仿真人，
7: 对，这仿真人。我们讲制作类型的话，就是讲2D、3D， 然后仿真人嘛。
5: 从人物建模、剧情画面到配音配乐、后期剪辑，一部漫剧全靠 AI 工具完成，不仅缩短了制作周期，还降低了制作成本。作为我省微短剧头部企业之一，酱油文化凭借 AI 技术年产 AI 漫剧超1000部，通过流量分成、商业广告、品牌定制等盈利模式，单个项目营收可达1000万元级别。
8: 就2024年10月份，我们开始就进军这个 AI 剧。2025年叫元年，我们是2024年做，就在网文文字时代，故事爆过，那么它在拍成短剧或者漫剧或者 AI 仿真人剧，它一定会有爆的概率。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像酱油文化这样通过 AI 赋能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微短剧企业不在少数。为了将 AI 技术作为微短剧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鼓励扶持动画微短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成立 AI 实验室，以技术手段降低创作门槛，让微短剧全流程智能化创作。
9: 那这个是

0: 不太适合。
1: 技术有了，人才不能缺。记者来到赣江新区产教融合培训基地，这里由新区国企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开办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运用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培训班。
2: 围绕 AI 就是漫聚的一个方向，为我们新区的其他的一些行业企业来输送人员。就是到目前我们是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学生。
1: 我省还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纳入重点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并发放培训补贴，推出 AI 剪辑师、生成式 AI 应用师等专项技能证书，形成培训、认证、就业、创作的完整闭环。
3: 让他接住话哈。
1: 赣派微短剧发展还离不开完备的生态圈，在鹰潭市余江区十方光影影视基地，多部微短剧正在拍摄。基地由闲置眼镜城改造而成，有120多个不同场景。当地还拿出2亿元设立影视产业基金，成立微短剧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从剧本写作、拍摄制作到海外发行一条龙服务。
4: 我们出台了包括资金、发行、审批等黄金10条的政策，我们针对爆款剧目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1: 目前全省微短剧拍摄基地加速布局，数量由2024年底的2家增加到6家，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成立江西网络微短剧备案服务中心，推出备案初审3个工作日、成片预审5个工作日的3+5服务模式，在平台与变现渠道上打造省级平台7幼剧场，破解本土作品的传播与变现难题。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预估综合产值43.22亿元。
5: 无数革命先辈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淬炼铸就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史上，竖起了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
6: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记载了这样一笔：18号，主席毛泽东著，复环大洋1:45。
7: 这本账本记录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厂田区调查工作、夜宿区苏维埃政府，坚持要求按照规定足额缴清食宿费。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
8: 这里是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我身后这栋老房子里召开。它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9: 大会结束之后，就用木板将这个祠堂的两边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一个10来平米的小房间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委机构。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0: 当时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3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
8: 这段当地民谣描述的就是当年沙洲坝缺水的困境。1933年，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在这里开挖水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难题。这也是当年苏区干部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见证。
6: 为指导作战和苏区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党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锋。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的影响下，当年赣南苏区先后有33万多人参加红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战斗，有30多万人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
11: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革命精神有共同的特性，比如说坚定信念啊、求真务实啊，它有苏区的独特的特点，比如说一心为民、争创一流等等。新时期呢，我们要传承好苏区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吉安县君山小学党员教师王林华扎根乡村30多年，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自然实践融入教学，创新推行探究式教育，为乡村孩子点亮科学梦想。
12: 我们今天呢，就
0: 以炒豆角为例，

0: 讲台上的这位老师就是王林华，1992年师范毕业返乡任教，教孩子们科学。
1: 他还带我们种各种的菜，种各种的花，都种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0: 2014年，王林华调任一所师资薄弱的村级小学，这里的孩子们长期以被动式听课学习为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普遍欠缺。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激发学生探索潜能，王林华决心探索实践教育新模式。但教改之路步履维艰，经费短缺，学校担心安全问题，家长不理解等难题接踵而至。在多重压力之下，王林华也曾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学生身上细微的成长与进步让他坚守初心，咬牙坚持。
2: 从学生身上看到变化，二年级小孩子他搞完活动，上完这个课之后，他要写下来东西，他比三年级甚至四年级的孩子写的东西都好，写的都快。
0: 慢慢的，教学成果出来了，他和孩子们搭起气象站，记录温度、风向、降水量，种葡萄，研究南瓜藤上为什么能结出冬瓜，语文、科学等知识都被揉进了这些实践活动里。2018年，这份教学成果拿下国家级一等奖。紧接着，王林华调往君山小学，牵头组建了王林华党员名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工作室已经打造了300多个项目化教学案例，53个获省级奖项。王林华牵头成立的劳宗课程学校联盟也从13所扩展到51所。
2: 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小学老师，同时又是一名老党员，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小小研究者，在研究中才有创造，才有创新，能够为自己，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3: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赋能，宜黄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杂交水稻稚种亲本繁殖，持续擦亮国家级稚种大县金字招牌。
4: 宜黄县杂交水稻稚种基地现在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稚种技术员崔慧慧穿梭田间，查看着授粉情况和稻株长势。
5: 今年这个长势非常好，应该要比去年的基础上最起码要提高100到150斤，每亩的效益增加1000块钱到1500块钱。
4: 亲本种子是培育杂交水稻的核心种源，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宜黄县充分利用苏区振兴政策红利，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吸引国内30多家种业公司落户，群众种植意愿逐年攀升。
5: 我们从2007年的500亩逐年增加到目前大概有30000亩的样子。
4: 宜黄县还依托苏区政策性专项贷款扶持，投资近1亿元建成杂交水稻稚种产业园，补齐以往无深加工、仓储分散、科研薄弱等短板，提升亲本种子附加值。
6: 我们能做到种子的水分含量比国家标准高大概3个百分点，意味着种子更健康，发芽率更好，产量更高。
4: 目前宜黄县杂交水稻稚种面积近9万亩，年产优质水稻亲本种子约1750万公斤，可保障6000多万亩杂交水稻用种需求，亲本繁殖规模和产量位列全国第一。
7: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发展全程机械化制种，田园管理自费化，方便农户共享农田，让宜黄的杂交水稻稚种产业更上一层楼。
3: 安义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组织干部群众深入一线破解难题，全力推动重点民生项目落地，让学习教育整改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可感可及。
8: 在安义县新民乡吊钟水库施工现场，施工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全力冲刺今年12月底竣工目标。
9: 建成以后啊，保障县城周边及新民乡共计19.9万群众生活用水，将我们下游0.74万亩农田灌溉率从不足50%提升至80%以上。
8: 安义县地处丘陵地带，城区供水长期依赖辽河河道，每到夏秋枯水季，部分区域易出现水压不足、短时断水的情况。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吊钟水库早在2009年便纳入规划。然而受项目征迁范围广、移民安置难度大、资金筹措压力重等因素影响，项目曾多次启动、多次搁置，进展缓慢。学习教育开展

0: 安义县聚焦历史遗留问题、民生堵点痛点，全面复盘整改。针对调中水库这个难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面梳理项目资金保障、移民征迁等问题，推动项目重启提速。与此同时，针对群众最为关切的征迁安置问题，县、乡村三级干部全员下沉，分片包干，逐户上门沟通宣讲政策，帮群众算清经济账、长远发展账，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1: 老百姓白天干活，我们就晚上去，一次讲不通，我们就去个十次，大家心里面就一个念头，这个水库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再等下去了。
2: 不论是白天晚上，找了好多几次谈，说起心里话后，被他们真诚所感动了。
0: 干部作风实，攻坚力度大。自调中水库项目重启以来，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分段分期高效作业。目前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87%，各项进度均按计划推进。调中水库项目的提速攻坚，是安义县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惠民利民的生动缩影。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义县聚焦干部重短期、轻长远、畏难避世、回避历史遗留问题等作风短板，深入查百整改，建立整改台账84项，制定完善长效制度84个，扎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13个，办结惠民实事108件，一批搁置多年的历史遗留工程得以提速突破。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学查改，聚焦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填补历史欠账，聚焦教育、卫生等领域群众急难筹盼，开展集中攻坚，让学习教育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4: 泸溪县创新推出悉心办基层治理平台，实现问题一键直达、精准派单、闭环处置，既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也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
0: 前不久，泸溪镇潭田村网格长刘万平在巡查时发现田间电线杆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5: 以前我们遇到这类的事情呢，就只能反映到那个乡镇，乡镇呢又要通过职能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又费时又费力。有了悉心办那个平台呢，我们发现的问题呢，就直接拍个照上报上去，平台呀就帮我们解决了，非常的省心省力。
0: 悉心办平台整合联动全县35个职能部门和县乡村三级网格资源，搭建全域数字化治理枢纽，形成网格发现、精准派单、快速响应、闭环反馈的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环。
6: 同时，针对一些未处理的以及逾期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跟踪督办机制。
0: 平台还开通群众自主上报通道，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不少外卖骑手化身兼职网格员，依托穿梭街巷、覆盖面广的优势，变身城市治理流动前哨，随手上报路灯缺损、路面破损等民生问题，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
7: 有些老小区路灯配置的不够完善，路面有一些破损，我们就是通过悉心办反馈之后，这些路况都已经得到了改善。
0: 以数字改革赋能基层治理，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处置时限，可以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那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就这个专业开始面向全国招生了。与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学相比，城市更新专业到底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要学哪些不同的课程呢？
8: 城市更新专业属于集群大类招生，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9: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

0: 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啊、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1: 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0: 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公共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1: 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随着我国城市更新进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也是相关院校加紧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这段时间，北京市昌平区永安热力厂正在进行旧厂房的更新改造。自2013年煤改气后，厂区设施闲置至今，被列为城市更新范围。
3: 在我们进行加固之前，首先我们要先进行这个柱子包括整个建筑的一个结构鉴定，然后呢进行这个加固，加固完之后的建筑物的结构抗震跟安全性能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检测。
4: 那咱们公司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检测的人才？
3: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希望更多的这个房屋体检师相关的这个从业者进入到我们公司。
1: 随着参与越来越多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原本只知道盖房的工程师们有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懂房屋体检这个专业的人才太少了，像永安热力厂这个项目只能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与此同时，很多从事城市更新的企业也感觉缺人，缺前端会检测的人才，也缺更新改造完成后懂运营的人才。
5: 老旧的建筑它到底更新了过后是做什么？现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包括这种智慧化的运营，最核心的还是产业的导入。城市更新的项目和以前新建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把这个运营纳入了城市更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 新增城市更新本科专业是对我国城市建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时代的教育制度回应，一些相关的高校和职业院校也在积极转变相关人才培养的方向。
1: 前不久，由教育部组织汇聚60家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参与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把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老旧厂区更新改造、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专业的培养，分解到了26个参与联合体的高校、职业院校。
6: 以我校承担的任务为例，梳理出的关键岗位包括安全监测分析岗、运维管理岗、数字孪生建模岗、智慧平台运维岗。
1: 验房师被称作业主收房时的房屋体检医生，2022年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对此，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牵头，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方向，举办验房从业人员职业能力培训班，为城市更新提供人才支撑。烟台职业学院则围绕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依托实体化的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实现课堂与项目的紧密对接。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进一步明确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方向。
1: 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母机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7: 智能工业母机将催生制造全流程制

0: 数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让质量、效率与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
1: 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自7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当地时间3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伊朗方面表示，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与此同时，乌军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行，环法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你就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0: 哎呀，你说，
1: 刘英，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0: 南电呢？他能知道吗？
1: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0: 哎呦，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没事儿。
1: 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要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3: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
2: 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2: 哎，你这是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插枪了呀？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你，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
0: 哎，那被摸了。为什么让他干呀？
1: 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2: 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
3: 俺就怕当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砍插线呢，你能当英雄啊？
1: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0: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1: 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嗯，
1: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他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0: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1: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1: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总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总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您。俺这辈子除了您，谁也不嫁。
0: 杨三，你说的是真心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安排。

0: それで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にないぞ。ここ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ことだ。張志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住所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張志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聪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镇长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3: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3: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3: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3: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2: 您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这个，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旅行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办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能不能找你劝嘛？俺跟绿营这关系，三天绿营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这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啊，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找人？
2: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一找我，他们就能反水。我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了？
2: 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
2: 俺确定不回去了。
3: 好，
2: 别
3: 干什么？
2: 走走，
3: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苏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聪的安排，不认吴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主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0: 俺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3: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先生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2: 你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3: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2: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3: 那是谁？
2: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古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光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光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人，你救得出来祖光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国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内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你，因为营救祖国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凶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叔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难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走。
1: 哎呀，哎，志平啊，
0: 嗯，
1: 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0: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从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0: 嗯，
1: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
3: 啊，是。
5: 哎，石锦斌，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4: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5: 啊，
4: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5: 哎，石锦斌，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4: 会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对张人说喝酒了，还没回来。
4: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5: 哎，石锦斌，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4: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5: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6: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啊，
7: 两条狗命。
8: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7: 后悔么？后悔摸男人汉奸媳妇儿，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9: 小姐，您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
8: 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

0: 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男身上能不能偷到便宜。来，石建波，给他滚！
1: 好，不看色面，看锋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
2: 汉奸走狗，滚！狗汉奸，滚！滚！狗汉奸，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張忠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1: 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0: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窓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1: 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周书记。周书记。
3: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2: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哇，来这么着急。
4: 齐峰，
3: 坐下来。慢点。
4: 齐峰，周书记，我听说你过来了，我就赶过来了。腿好点了？
5: 好好好好。
4: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5: 哎呀，
3: 来来。
5: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绿营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6: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5: 子强哥，我看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出监队处理了。
7: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5: 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2: 没事。
5: 好好好，
2: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6: 别找时间啊，我看过了
2: 啊。
6: 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7: 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5: 好，
7: 慢点。
6: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您放哪儿去了？
1: 哎，周书记，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
0: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吧。
1: 啊，
0: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1: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0: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1: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0: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1: 好好好，
0: 来，
1: 好。周书记啊。
2: 哎，季峰。
1: 哎哎，
2: 慢点慢点。
1: 哎，没事
2: 啊，
1: 没事。
2: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1: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2: 好，石亮，
3: 哟，
2: 我四周看看。
3: 是，
2: 说吧。
1: 啊，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2: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1: 哎，那太好了，
2: 咱们那边走。
1: 好，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2: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1: 啊，
2: 关键是证据。
1: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公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4: 子强哥，回去吧，路上小心。
5: 嗯，好。天哥，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只是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
1: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否能两早露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啊，小刘，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5: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0: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0: 打工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0: 是。

0: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接触。
1: 要马上出发吗？
0: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1: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0: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有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十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1: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0: 好，
1: 哎。

0: 七房。
1: 啊。
0: 七房。
1: 哎。
0: 哎呦，来，陈上，娘刚整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那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2: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整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几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的，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家看一看。
3: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4: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5: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4: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亲热，饿着了哈。吃。我说，王维贤家的那个马插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1: 白村，
4: 哎，
0: 庄老师，
1: 啊，
4: 你怎么了？
0: 啊，
1: 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分着吃。
5: 啊，你这是，
4: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
1: 慢村，慢村，
2: 王老师，
4: 你不能再接济俺了，恁家也不宽裕。你
1: 孩儿，你们吃。
5: 呀，哎呀，侯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2: 王老师，哎，您慢点。
4: 张老师，谢谢你。
1: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的，你怎么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
4: 哎，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可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1: 满村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租息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租太重了。咱如何把大伙地主了地租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4: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4: 你有什么办法？你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1: 参加农球会啊。
4: 参加农球。

0: 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1: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白头啊，让你参加农救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的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2: 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3: 哎，大兄弟，
4: 哎，买了个菜，
3: 哎，
4: 这菜有点
3: 细。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5: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是俺爹没开厂，手里没闲钱。你看这担子有嘛，小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6: 卖货的，
7: 哎，给我三支胶原板香烟，给现钱。
4: 我现在穷，你看我穷，
5: 货的地。俺还有老道牌子，一共多来俩。
7: 啰嗦。我只要三只胶云，我还着急有事儿。
8: 周书记，
9: 我
8: 货郎卖给庄自强三支烟，
9: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了。
10: 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9: 是。
5: 太先生，辛苦了。

0: 救！彭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1: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2: 现在几点了？
1: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2: 可以。
3: 王排长，
0: 走。
3: 小六，
4: 有。
2: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务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强抓起来带回来。
0: 是。
5: 司令，
2: 战斗回令。
0: 孙立。
5: 张队长，
2: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5: 可能人哪边部队要求静默吧。
2: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5: 哎，队长，要不我找一人跟你一块去。
2: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5: 是。

0: 是针对我的。
1: 口令，赶到，回来！孙俪，排长，你怎么来了？
2: 找庄子强。
0: 哎，他刚出村啊？
1: 什么啊？他出村了？
0: 他说去那个矿槽谷那边看看那个驻基地部队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2: 我今天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去找庄子强。
1: 出门事了，别为了，赶紧去！
3: 快去！

0: Hello， 大家过来。
1: 山下先生，庄子强，
0: 你怎么回来？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1: 你别连着去黄草谷的部队，哎，我申请干什么呀？王龙，过来我来弄弄给狗狗，去了。小哥。
2: 今次不停保护警戒，可可我们可都休息，这个能满足什么？就是可乐。嗨，
3: 王
2: 龙，先走开哦，保护休息团的三十楼。哎，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乔，
2: 啊，
1: 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2: 报告，周书记，何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4: 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5: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
4: 老庞，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看敌人要撤退。
2: 对，
4: 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被地雷，其余人准备战斗。
5: 是。
4: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5: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4: 他救过我的命。

0: 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
1: 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被皇军所用。
2: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1: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2: 子乔，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什么仇都不行，
2: 旁边真要打仗。
1: 你说什么时候？
3: 那个都听好了啊！
1: 就弄那样行吗？
3: 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4: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3: 你做梦娶媳妇，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5: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打白发白动，没有准星，没有缺口，连个口子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1: 那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叨。
5: 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口头，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3: 哦，
1: 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3: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哎哎哎，去去去，
5: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觉得怎么？
3: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的。
5: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弟要给他打头阵。
3: 啊，干什么？别上手，
5: 没法练啊，木头卷子。
3: 农救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急。

0: 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去去，趴下好好练。
1: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2: 谁在你下边？
0: 谁在你下边？
2: 一眼看，
3: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0: 我算错了，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1: 我咬死你！我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2: 你是干什么呀？啊！
4: 练了半天。
2: 这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但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0: 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2: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5: 我馒头儿，对不住啊。
1: 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了。
4: 对，刚才差不
2: 多。你站在那边学习，进过去，先过去。那这会儿晚上要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5: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
2: 你说什么？
5: 给俺点面子，
2: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5: 好。王所柱，俺错了。
2: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5: 俺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
2: 啊！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6: 小。
2: 你大点声说。
5: 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7: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8: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2: 你干嘛？
9: 所柱，你可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仗就开枪，那还了得？
1: 就是啊，那不成土匪了吗？
10: 大哥，你怎么说所柱有点过了？
1: 哪能是土匪呀？
2: 王老师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1: 我啊，
2: 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1: 俺不对，所柱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2: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5: 好，俺先来。馒头儿海涵，
1: 锁住！哎呀，锁住天寒，
0: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俺冻死你！
1: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2: 是，
5: 咱去那儿拉哥。哎呀，见识了啊！哎呀，庄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2: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5: 妮儿，姐妹里。哎，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大户家庭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1: 来，庄老师，给。哎呦，
2: 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5: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找个地方。
2: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
5: 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
2: 庄老师，
1: 这枪弹啊，那。

0: 那你给收着。哎，这盒子钱提完先背着啊。
1: 乖，
0: 您弄明白了，回头叫俺，俺不会使。
2: 俺会，俺来教你用。好，
1: 你用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
3: 实在是，走走，
4: 咱让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2: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俺来吧，王老师。
3: 你看看，
5: 慢点，慢点。
3: 哎，别动手。哎，俺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哎呀，那还怪好嘞。
0: 李先生。有何尖叫呀、啊？
6: 这尖叫可不敢当。钟老师，哎，俺娘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
0: 刘会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会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6: 钟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不是3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山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
0: 刘会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你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你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你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6: 钟老师，那就妥当了。哎呀，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2: 哎呀，爹，那是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7: 俺家有心病啊！
0: 哎，刘哎，莹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6: 钟老师见笑了啊！
8: 你是蔡家的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兴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了。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金峰的？
0: 不是，我说小夫，
9: 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金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8: 那是官家，
9: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7: 不，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8: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东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7: 不进。
8: 为啥？要打赌。
9: 再向肚里撑大船呀、啊！叫进来吧。
8: 哎，管。
9: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3: 管。
0: 哎，哎，孙子。
9: 哎，哎呀，你坐。
0: 哎，谢谢村长。
9: 哎呀，哎，疼不疼啊？
0: 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好，
9: 小庄老师，有何贵干来？哎，
0: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去啊。
9: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0: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军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军会。
9: 你让我们参加
0: 啊？
9: 你那个农军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陪死我们的吗？
0: 啊，不是。
9: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0: 我这
9: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0: 我
9: 你让我们参加陪死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
0: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7: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喜，这是天经地义啊！
0: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这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
1: 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啊。

0: 我讲这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1: 啊，
0: 要是说上奉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加点也行。
2: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0: 我为啥？张老师，
2: 哎，
0: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三四大洋，怎样？
3: 不少了啊！
2: 你要是不减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4: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军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5: 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军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2: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4: 哎，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军会的通知吧。
1: 听了，听了。
6: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1: 你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7: 龙福齐天啊！
6: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后面还指定谁赢谁输呢。
8: 司令，
6: 哎，
8: 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6: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8: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6: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散摊散摊。
8: 请。
9: 孙司令，
6: 嗯，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9: 还好还好。危局中假性不减呐、啊。
10: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6: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吧。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9: 那我就直说了，
6: 嗯，
9: 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啊。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啊。
6: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9: 来，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6: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9: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6: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9: 和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

0: 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城不宜直接冲突。
1: 老陈，
2: 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
1: 我还没有接触过，
2: 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0: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他毕竟是一零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哎
2: 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0: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2: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0: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了，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0: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啊。
0: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2: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
1: 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3: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新峰被选为会长。
4: 好，
5: 好，好，
3: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6: 还在这儿呢。啊，
3: 王满屯为副会长。
5: 好，好，好，好，好。
3: 王文义是干事。
5: 好，
3: 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5: 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拿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
3: 你背这个算数，你不会算的。
6: 老是会算，你算。哦，
3: 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6: 五成。
3: 现在交三成。
6: 收两成。哎，
3: 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6: 2500斤。
3: 现在交1500斤。哟，
6: 少交1000斤。
3: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重、四重重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6: 七口人啊，
3: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6: 500斤，哎，都吃不完了。
8: 庄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

0: 谁要是跟农就会过不去，我眼天天倒着呢。行，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那同仁先坐哈。文文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文文农就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
1: 往前推一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哈。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就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2: 现在这存货就是鬼门关，
3: 借粮捐地，交房买闺女，都是存货币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得算咋熬过去。
4: 对，
2: 往年存货，我们都是靠着给他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熬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1: 这不是，
2: 要不先缓缓，过了春天再说吧。
1: 那不行，
2: 你过了春天那到期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就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的呀，这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喝酒，你喝西北风吧，黄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5: 那怎么办呢？确实。
6: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7: 是的呀，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渡春黄，还得找魏姨他们想办法。只是，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
8: 他们怕还不上，兴许不肯借。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找王维义叔谈一谈。
9: 东家，说没事。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日去了王维义家。嗯，到了晚上就不出门。
8: 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10: 真干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1: 你脑子让驴踢了？
8: 你没上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10: 哦，知道了。哎哎哎，慢着点！
1: 不是不是，
10: 谢谢魏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
1: 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村花就不怕了。哎呀，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就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队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2: 谁？谁呀？
3: 我子庸，
2: 子庸。

0: 怎么了？哎，这咋的事儿？出事了吗？
1: 俺是个怎么？原来就没认出去来。
0: 出事了，快出帽子！哎，东江呢？在南南房里。大东江，大东江，大东江，大东江，
1: 快出来，快出来！
0: 哎呀，赶秀啊，赶秀啊！快出来！大东江，这土匪又来了吗？土匪没来，主要想着没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2: 谁打的？
0: 谁打的？王没打。
2: 咱们咋的日子都没出去，快准备放药，说不清楚了，快点！快上火炉！上火炉！不要火！有火灾呀！他开不了眼！师兄，你是坏！师兄，要是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3: 张会长，张会长。
4: 别慌，别慌，
5: 这是谁干的？谁打的呀？别吼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寨求大夫！
4: 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吕家寨求大夫！哎哎哎！
6: 让我上！
4: 站住！站住！站住！啊！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
0: 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这帮人，你们敢动我？绝对不会打庄先生。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
1: 也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上！今天晚上集合出院子，别怪俺的巧，不是小心死力。
0: 吓唬谁呢？你有巧，俺们也有巧。
2: 下去呗！
0: 一会儿散开，等着土炮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儿。
3: 上！

0: 行了，赵兰，行了，这行了，姐夫，没事吧？俺娘，你醒了？怎么了这是？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1: 你摆动摆动啊！
0: 你这腿呀又被人打断了。慧祥，因为打了你了，忘说就说是望向方家的人打的，他带着自卫队去望向方家抓人了。
2: 良心了，带着自卫队去望向方家抓人了。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这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仪式晚会冲不开，我听俺的命令，一次开枪，把他们的梯子打断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到晚会这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一二。

0: 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哎，说，他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推下来。可是他们还瞄准俺们呢！哎呀，所长，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哎，好，好了，组队，把枪推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院子里边，推子弹，不许开枪，要装响声枪。
1: 哎，志勇，哎哎，
2: 等会儿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1: 你不行啊！你快扶我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擦擦擦擦！好了，志勇，你说你。
1: 志勇，哎，你别急啊！没事啊，没事，没事。哎，
3: 乡亲们，我说几句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呀。 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在内斗死上人了。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呀。
1: 是啊，
3: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党
4: 人不知这农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度过春光啊？
1: 对，就是。我想的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卫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 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救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
5: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多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
6: 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建粮的都还给卫艺术他们，没有建粮的，咱留下来自己使。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7: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哪家没有祖国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6: 对，扣。
7: 同意吗？
6: 队长，
7: 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6: 选对了。
7: 哎，兄弟们呢，都别说了。 咱快要走了，是回家治伤吗？这王慧忠把庄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庄
3: 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
7: 咱们扎断他的狗腿，扎断他的狗头。
3: 对，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 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成了滚瓜溜圆了，不好吗？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来了嘞！呀！呀！上来一个！
1: 哎，团长，团长，
2: 团长，
0: 一帮软蛋！
1: 团长，安全，你不是要训练出最凶猛的士兵吗？
3: 凶猛的士兵点不是一个疯子。
4: 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
0: 哎，团长，快点，快点，快点，
4: 走，走，
0: 走，
4: 团长，
0: 团长。
5: 彼は失恋したし、故郷のみんなにも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と。

0: 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
1: うん、
0: 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1: うん、わかりました。
0: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2: はい。
3: 報告です。
4: 志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5: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4: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5: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4: 坐下说。
5: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4: 嗯。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自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5: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4: 不绕圈子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5: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4: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5: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于老啊，
1: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若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2: 怎么？我帮我讲，农牧场通知伊拉七月尾要行刑，听到啊？
3: 谢了于老。
1: 恐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有疑案吗？魏永来，你只要指出背后的主谋，我可以减刑，我可以保你的命。
1: 你又想坑我还嫌少？难道这次不是他让你干的吗？
0: 你别费心了，赶紧开枪吧。魏永来，你没钱没背景，能够走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 本来可以在央行前途似锦的你，为什么要这么？
1: 那你在牢里不也吃得好好的，很安全吗？你为什么要去当敢死队呢？

0: 放屁！
1: 扰乱社会秩序，损坏正义声誉。
2: 你为难哪门子国家？
3: 首府声誉真的是我损坏的吗？你身在局中说这些话不亏心吗？
1: 国府从民间吸纳了资金，再用这笔钱去剿共，最后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3: 你要是真的信这些，就是蠢。
1: 醒醒！
4: 今日陈六枪伤实在太危险了，
5: 若来没脱险呢？
4: 若来死不死跟冯云没关系，您的性命最重要。
5: 冯云，
6: 把魏若来就地正法。

0: 谢谢。
1: 不客气。
2: 不是，你应该先感谢我吧？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要不是我，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
0: 好，知道了。
2: 你知道个屁呀！你说人谢谢会死啊？
0: 谢谢谢谢。
1: 你们两个先别吵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0: 不行，我还不能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
1: 对付那些人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和春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为春苗着想啊。
0: 那这样吧，你先回去，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
3: 啊，
2: 比如来，
3: 好，
2: 我知道。阿文死了，周一疯了，你内疚自责，你不想活了。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可你总得讲点章法吧？
0: 你讲点章法行不行？
2: 那至少我没有笨到被别人抓，我都找人救你。
1: 魏若来，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这一次。

0: 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就算是你死了也是白死。你应该也知道，现在苏区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
1: 你家还管饭，还发统一制服呢。
0: 婆婆妈妈的啦，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
2: 那明天上午9点，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让你们两个撤离。谢谢。
0: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2: 我暂时还没有暴露，可以再扛一段时间。
3: 若来，别担心，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我相信苏区一定可以成为你事业的第二个起点。你又擅自行动，你可是如果我不出手的话，魏若来就牺牲了，他就死了。这次救下他，对苏区来说也算是件好事啊。什么？他愿去苏区了？嗯。好。
0: 好啊！这是路线图，让他明天火速离开上海。其实这次行动，我还带了一个人，牛春苗。
3: 你，
0: 哎呀，别生气，那个姑娘人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
3: 毕竟是生人，不是。
0: 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哎呀，您听我说，之前你不是让我去发展魏若来，有一次我去他家，魏若来没在，就撞见牛春苗了。当时他还要花50块大洋把魏若来卖给我呢。所以，你是因为嫌弃魏若来，才来上海找他退婚的？嗯。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1: 我喜欢廖四哥那样的。
0: 他是铁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廖四哥是谁呀？
1: 他以前是采药的，他是我邻居，但现在啊，参加了红军。红军？你们城里的女人或许会喜欢像魏若来那样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可在我们家乡呢？
0: 差远了，我娘特别稀罕他，但我不答应啊！我这次来上海，我就是想挣钱，攒够我的嫁妆，然后我就进山找廖四哥去。那要是廖四哥不喜欢你怎么办？
1: 那我就当红军，再找个红军，
0: 一个想当红军、想嫁红军的姑娘。
3: 我怎么好拒绝呢？行了，走吧。
0: 不生气了。谢谢小老铁。
3: 亲。
1: 哎，好。
3: 王总。
1: 走了。

0: 说，等咱回了老家，咱俩是不是都能入党？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干了这么多活，肯定能叫咱入党。
1: 哦，
0: 什么反应啊？你不喜欢共产党啊？
1: 不是，我只是现在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
0: 我了解啊，你不懂你就问我。我认识好多红军，个顶个都是好汉。嗯，哎呀，放心吧，狗狗仔，等回了老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咱全村青壮都欢天喜地的加入红军了。早点睡吧，啊，明天就出发了。

0: 哥，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0: 等我？
1: 嗯。坐，陪我喝点。
0: 好端端的喝什么酒啊？大半夜怎么喝酒呢？心情不好？
1: 白天去哪儿了？
0: 兵工厂上班，没去哪儿，怎么了？

0: 这枚弹壳是我在刑场附近的狙击点找到的，没猜错的话，枪在琴盒里吧。 你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背影，我不确定是你，但是我记得琴盒长什么样子，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救了薇若莱一命。
1: 谢谢。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命大。还有事儿吗？没有别的事儿，我累了。
2: 你也早点休息。
1: 以后做事情呢，仔细一点。这些弹壳全都是证据，非常容易查。现在若来走了，他们一定会到家里边来搜。一旦发现枪的存在，你就完蛋了。
0: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
1: 枪赶快处理掉，不要放在家里边，不要给家里添麻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嫂子、为小鱼儿考虑一下。

0: 是说沈图南也在场？
1: 沈图南是开车过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枪战，但他没有受伤，所以我怀疑狙击手和他有关系。
0: 他妹妹是共党，已经确定了。沈图南，
2: 康爷，不管他是不是，他伤了咱们那么多弟兄，必须付出代价。
0: 做事要学会轻重缓急，
3: 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高层震怒。
0: 要想让上头消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共党，多多益善。
1: 我这儿唯一的线索就是沈廷琛，之前不能抓他，但我派了一些人去盯了他一段时间，但后来都跟丢了。
3: 跟不住就换思路嘛。
0: 从人际关系入手，经常和沈廷琛打交道的人，还有他常去的地方，通通查一遍。另外，再多派出几组人盯防沈廷琛。人手不够的话，就去找黑帮，经费由司令部出。
2: 是，
1: 我们是受上峰的指令，还请放心。
4: 军事重地，不准进。

0: 这大清早的，你这是抽的什么风啊？我们是受上峰指令来搜查沈进珍的办公室，还请您配合。
1: 他的办公室里啊，全都是重要的军事机密，没有南京点头，任何人无权搜查。
2: 那就请你们先进去，把有关军事的东西先搬出来，我们再进。
1: 我还是那句话。
0: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昨天下午3点钟，有人在刑场用狙击枪击杀了几名军警，我们强烈怀疑此事与沈进珍有关系。
3: 昨天下午3点，
0: 我相信当时他一定不在场内。
4: 冯厂长可以放心，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胡乱抓人。还请您配合。
5: 王师傅，走吧。
6: 冯秋霞，今天去哪了？
5: 去兵工厂。
6: 好啊。

0: 这是机密。
1: 那也是机密啊！
2: 别紧张，
0: 我只是看后面有没有藏东西。
1: 那一间是军事重地，任何外人不许入内。都轻一点啊，别弄得太乱了，谁也负责不了。
3: 大哥，刚问了他的几个同事，他经常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家洋文书店，一家法租界的咖啡馆，还有山中路的甜品店、永安百货、跑马总会、大世界，
0: 这些地方挨个搜一遍。还有这个
4: 红方时装店，
5: 知道的吧？
6: 10点了，沈小姐还没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自己怎么走啊？现在车站和码头肯定都有侦缉队的人在盯着。
1: 用枪。
0: 你消停点吧你。要不这样吧，我先去找老徐问问情况。
1: 行，那我也去，我保护你。
0: 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 那我一个人待着，他们回头抓我咋办呢？
0: 行，你可以去，但说好了，把嘴给我闭上。

0: 请问找谁啊？
1: 之前住在这里的客人不在吗？
0: 不知道，可能退房了吧。
1: 谢谢啊。

0: 我去里面看看情况，去那边吃碗面等我。
1: 好，你别磨蹭，你快去快回啊！
2: 徐老板，
3: 你怎么来了？锦珍呢？
4: 不知道，本来说好9点的。啊！
3: 不出意外，他已经出事了。你和陈苗必须马上走，这是路线图，到那会有人接应你们，走水路。
4: 您不走吗？
3: 看情况吧。如果没暴露，我继续留守上海。

0: 赶紧走。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我这很干净，他们既然来了也查不了什么。
1: 不行，您一起走吧。
0: 没事，我这干净，他们拿我没办法。走啊！之前我请你给家乡一个机会，现在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苏旭需要你去找到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走。
2: 徐老，
3: 我们一起走。徐老，
2: 快点。
3: 徐老板，我们一起走。
2: 走。
3: 你怎么办？
2: 你快，
3: 你们一起走。
2: 徐老板，
3: 走。

0: 你是沈金珍的裁缝，我们之前见过
1: 不止一次。
0: 孔唐，
1: 没错，徐诺，江苏南京人，1924年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此生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陈金珍，后面还有大哥，你能算是证据了。还不能算证据，但是你看这个日期，我们每次有行动，沈金珍都来这儿做一趟医生。沈金珍，这次你得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就上公馆。
1: 兄弟们，沈公馆出发！
2: 是。

0: 什么时候加入的共党？我跟你换了，你不用在这跟我装了。我现在可以亲手把你交给林乔松。你可以啊，沈明真啊！我今天跟了你一早晨，你居然可以甩掉两组侦缉队，跟谁学的？共产党吗？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什么时候啊？刚刚不是我把你塞上车的话，你就被人抓了，要不被炸死了，你知不知道？知道害怕了，现在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1: 我是，我是共产党。
2: 再说一遍，
1: 我沈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

0: 你满意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跟你一样，因为信仰，因为要救国救民。
1: 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
0: 这么多年我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你对得起我？对得起你嫂子？对得起小雨儿吗？你骗我！
1: 你放心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更不会连累你的仕途。 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交给林乔松，把我交给侦缉队，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处决我。你开枪啊！你枪毙我呀！你现在就开枪啊！你杀了我呀！你打死我呀！你打呀！你开枪啊！
0: 妹妹，我是你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可以支持你，我理解你，但这件事真的不行。加入共产党太危险了，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对不起咱爸妈，对不起。
1: 我相信爸妈一样会支持我的，因为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希望。
0: 屁话，你就是个工程师。
1: 你懂什么政治啊？你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怎么看待马克思吗？
0: 当然知道。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政权，那些黑暗腐败堕落的权贵阶级都将被扫除、被打垮。我们击毁的是民众身上的镣铐和枷锁，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好自由的新世界。
1: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哥。 你每天自诩爱国，可是假币案、酷炫。

0: 工厂，你又做了些什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坑害百姓，你什么都不能做，无能为力，你还要被他们收拾残局，你所热爱的国民党和一直信奉的三民主义，还是你心中原来的那个样子吗？
1: 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扛过这一段，把所有的共党全都缴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回头。
2: 脚不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世界而生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我们再相见了。

0: 你们什么？进站！给我出来！
1: ！闭嘴！你们这群土匪！
2: ！
1: 谁？干什么？谁现在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彪哥，没人。彪哥，没有。
3: ，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大哥，家里没人，家里就老妈子一个。
5: 那就是跑了。
6: 速报康爷。
7: 是。
6: 你多带点弟兄，拿着沈金镇的照片去车站码头给我盯死了。
7: 是。
6: 就算死，都不能让沈金镇离开上海。
7: 是。
1: 不能好死，你们不能好死，沈先生饶不了你们的。

0: 雪儿，
1: 魏若来还在等我，我得把他们送出去。路上到处都是侦缉队，你这么走很容易被捕。跟我送。

0: 梁叔，梁叔，好久不见，梁叔。
1: 小老乡，好久不见。
2: 老乡，你为什么撞我们呢？
0: 实话实说，
2: 不，
0: 不，梁叔，梁叔，你这是不是意思啊，梁叔？梁叔，你这，
2: 你是共党。
0: 我现在还不是呢，梁叔。
2: 以后会是，以后可能是吧。您抓我就行了，您把他给放了，梁叔。把你交给陈年队，能赚上近500大洋。
1: 我给你一千，你把我给放了。
2: 你好有钱呐！
0: 我现在是没有，我回去了我慢慢还你嘛。
2: 500大洋算个什么？抓你。 是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梁叔？哎，国民党最近玩的太狠，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次先结个善缘，跟共党交个朋友。哦，沧桑。 我的家人都在上海，在老家还有些街坊和远亲，以后你要得了势，帮梁叔多关照一些。
0: 好的，梁叔。

老谢这个人，我认识他三年多，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其实他内心很柔软，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对待，经常给我做好吃的，偶尔还有点闹腾。他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偶尔喜欢听惊喜，喝点小酒。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红军打进上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对，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对，是哪儿的？
1: 陈亮。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0: 员，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

0: 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侦缉队
1: 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
2: 我来的钱，
3: 对，
2: 我听好了，
0: 撤票。
2: 我来的钱，
4: 我俩一起的。
0: 去金山威做什么？
3: 探亲的。
4: 你认识什么人？
5: 老婆。
2: 有亲戚。
5: 去金山威。
0: 撤票。

0: 抓住了沈金针，回去就能交差了。
1: 共产党就喜欢走水路，上次李尚大跑路走的也是野码头。这个加油站就是去往野码头的必经之路。抓住沈金针，咱们在采访店死掉的那几个地上，就算没白死。

0: 真是胸有情深啊！还是说沈南也是共犯，也要保护我妈妈？让他们死了再说。
1: 哥，就送到这儿吧，接下来的路我得自己走。
0: 钱很重要，但你自己的命更重要。有哥不能照顾你了，自己照顾好自己。遇到任何事儿，别那么莽撞了。嗯，放心吧，你也是，少喝酒。你的妹妹长大了，这次真的是要离开你了。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去苏区看一看。
1: 我不会去苏区，不会去。走了，
0: 哥。

0: 沈小姐，没子弹了吧？留活口，带回去慢慢闪。今天为了抓你一个人，我又有五个弟兄死在这儿。一拖五，你知了。我们会看在你哥沈先生的份上，不太为难你，给你来个痛快的。 出来！
1: 你干什么？
2: 出来吧！
1: 你快走！你会有危险！

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下，一定会没事的。

0: 你说的没错，可是那么大的油罐，凶多吉少，他是为了救我。之前廖四哥被炮弹炸到的时候，就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但人都没事的。你哥也不会死的。
1: 希望如此。谢谢你啊，春苗。
2: 我们从上海撤离的时候，你没有来，我们就去找了老雪。我知道。
0: 许已经牺牲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他在天上一定会见到自己想见的人的，会的，一定会的。 会跟我们一起见证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嫂子，哦，
1: 来慢点，哎，我妈把小姐带回屋。
0: 嫂子，
2: 到底怎么了？
0: 嫂子，先生被炸伤了，现在医院抢救呢。
2: 炸伤？
0: 嫂子，你别担心，医生会全力抢救他的。而且，先生他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会没事的。
2: 神经针呢？
1: 神经针呢？
0: 我听说，他和威尔来偷空了。
3: 沈太太，
2: 怎么样了？
3: 还在抢救中，不过你放心，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
2: 您费心了。
3: 图南跟我说过，他命大，他说小的时候他骑马摔了头，养几天就好了。哎，这次肯定也没事。
4: 先生，你怎么办？

0: 说什
1: 么？博士，请问我先生怎么样了？
2: 不乐观，局部灼伤不算太严重，但患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创，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他的求生意志了。哎呀，
3: 这么严重啊？
4: 怎么回事？
3: 这么严重？
4: 这怎么办？
5: 先生，
6: 先生，
5: 先生，
7: 吴尔平，站住！沈夫人，
8: 你们干什么？
9: 邓处长，此人涉嫌通共，
8: 他是我们央行的人，
9: 我不管他是谁，只要涉嫌通共，格杀勿论。
8: 文彪，
10: 护士，推入重症病房。
7: 站住！把这些人给我拦住！任何人不能靠近！
11: 站住！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干什么？
12: 站住！你干嘛？
13: 你干嘛？
8: 住手！住手！干什么？还现身找吗？

沈太太，别着急，事情已经这样了，让我来想办法。你放心，我一定有办法。

0: 大哥，医生怎么说？不确定能不能醒过来。大哥，这事怪不得咱啊，他协助共产党潜逃，咱们还没找他算账。
1: 见过最聪明的人，甚至一度我认为你是对党国最忠诚的人，但是你背后就潜伏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发现吗？我到底说你蠢还是瞎？又蠢又瞎。看好他，别让不相干的人接近他，他的命目前还很重要。
2: 是。哎呀，老天有眼呐！沈图南，你有今天！好，太好了，写信。
3: 宋先生那边不好交代。
2: 交代个屁呀！他妹妹是共党，就凭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何况他还可能侦缉队抓捕共党，这说明什么？他也可能是共党。
3: 把他扳倒，拿下洋行。 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难事？这次一定要往死里干，绝不能让他翻身。

0: 哎，我来看我先生。对不起，病房入住的是嫌犯，没有您队的允许，任何人无权探视。让开！怎么着？你想硬闯是吗？队长。
1: 不好意思，您可以进，东西不可以。
2: 出也不行吗？

0: 南被拿下，他早晚被卖到朝天堂的。我说老子们今天抓他。
1: 你要有这点闲钱，不如留着，让你老娘享两天福。
0: 是是。
2: 卢芳与匈奴乌桓联兵，硕寇边，帝前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至飞虎道，筑亭帐，修烽燧，焚与匈奴乌桓大小数百战，终不能克。上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当时宾客相接，将剩千余辆马牛羊披野，及至义城门上应寿，召遣使者皇后应寿引荐赏赐。
3: 这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4: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革命根据地。嗯，这时候就应该以歌言志。可惜我不会唱。
5: 我会唱，但我就怕你们不敢听。
4: 你唱。

0: 荀在荣寄庄墓，又以梁鹏为太中大夫，孤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孤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土多不修剪操，居县者不盈数月，折纸封机。奋在这四年，历险清简，被众人所笑，以为身处纸高，不能自容。
1: 快找地方给你移啊！
2: 快！

娟娟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资治通鉴》，那是教人做官的书。你常说中国再不改变就完了，所以你要做官，你要救国。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不犯傻，不退婚，强行阻止你出国留学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家人现在会更幸福？

说过，你说要带我们一家人去环游世界，你答应过我的，你也答应过小鱼儿。你这个人我知道的，你一向是言出必行，你从来不会骗我们，也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0: 说明我们已经到了赣南，很快就要到了，沈小姐。
1: 以后不要再叫我沈小姐了。从前那个大小姐沈静真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加入到革命中去的沈静真同志，叫我静真就好了。
0: 好。
2: 静真姐，你在共产党里算大官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们俩是好吃的。
1: 好。

0: 金真有消息了吗？
1: 没有，他跟若兰一起走的。金真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你知道吗？
0: 在德国的时候吧，他有几个学哲学的朋友，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是共产党，这事怪我，该对他多上点心。
1: 加入共产党没什么不好。
0: 此书你说什么呢？
1: 国民党干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的？
2: 一个建设库券，坑了多少老百姓？虽然现在报上不登了，游行也没了，
1: 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有杆秤。
0: 所以啊，我们得更努力才能挽救回国家的声誉，得更努力。有话说。
1: 他们已经把你免职了。
0: 他们是谁啊？谁做的这个决定？
1: 政风处，还有，
0: 还有谁啊？
1: 宋先生。你出事之后，所有人都巴不得离你远远的。宋先生为了保你周全，还在报纸上登了你的讣告。
0: 为什么？
2: 因为竞争。如果宋先生不这么做的话，我想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0: 所以就等我讣告。我沈图南现在就是一个死人是吗？我沈图南是个死人是吗？我是……
2: 听我说，图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图南？你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3: 喂，头痛呢。是这次脑部受到重创引发的器质性病变，
1: 还能治吗？
3: 请国外的医生做开颅手术，但风险非常大，我个人不建议做。
1: 开颅的话会有后遗症吗？
3: 可能会有，一旦情绪激动就会引发头疼，年纪越大症状越严重。
1: 医生，还有其他办法吗？
4: 回家，
5: 你不能出去。
6: 我要出去，
7: 我要出去。
5: 没有抗拒长的命令，你出不了。
7: 你回去告诉康爷，我沈东南现在就是一死人，对他没威胁，他怕一死人吗？让我出去。
8: 回去，别拉我。
1: 谢谢医生。
2: 东南，我们干什么？东南，
7: 我想回家。
9: 你怎么看啊？
10: 我认为让他们回去不是不行，总关在医院里面不是个事儿。
9: 让他回去就不好监视了。
10: 讣告都发了，沈图南彻底完了。
9: 未必。宋先

0: 但是很看重他，等他恢复了，搞不好再给他个机会。
1: 康爷，沈图南的妹妹是共党，他的学生也投了共，都这样了还能有机会？
0: 你的教官也是共党，跟你亲如父子，我不照样也给了你个机会吗？
2: 算了，不管他，让他回去，这个死人而已，以后再跟咱们找麻烦就找人做了他。哼，反正沈图南已经死了，够味儿。

0: 怎么了？啊？怎么哭了呢？不哭了，是爸爸不好啊！爸爸让你跟妈妈担心了，抱歉。
1: 爸爸坏，爸爸不乖，但是爸爸我好想你啊！
0: 爸爸也想鱼儿。好了，不哭了，就。

0: 哎，三位看不像本地人啊，来这儿投亲戚还是做生意啊？
1: 这位小哥，我们坐船，你撑船，问这么多干嘛呢？
0: 姑娘，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2: 我们就是江西的，来投亲戚。
0: 投亲戚啊？
2: 对。
0: 到了码头都是荒滩，没有人家啊。
1: 没人家哪来的渡口？你又撑的哪门子的船呢？
3: 船家，我们要下船。
1: 哎，你干什么？给我靠岸，听见没有？给我靠岸！
4: 停！
1: 我是王，压着腕，避着火。这位爷横在哪个山头啊？
5: 废什么话！
4: 绑了！
6: 有话好好说。
4: 干啥呢？
1: 你懂不懂江湖规矩啊？你是青帮的，还是红帮的，还是哪个堂口的？
4: 什么青帮红帮？我什么都不是，带走！
0: 哎，老宋，
7: 行了，老孔，又抓到两口子了。
0: 仨，还有俩女的。昆明党这回是真急眼了。
8: 这位同志，您是红军吧？我是地下党。
0: 拉倒吧你！你们刚才付钱坐船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国民党发的关金券，只有像上海、南京这种大城市才流通。你们怎么会有？还有这女的，跑江湖的，刚才居然跟我对切口。
1: 我以为你是绑匪，不对切口，白白等死啊！
0: 老实点儿。
8: 这位同志，我姓沈，名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上海党组织遭受了重创，我们是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过来的。
7: 那你们有介绍信吗？
8: 有。
4: 别动，

0: 哎，放开！我看他有什么能耐。帮我一下，过来，老实点儿，别动。
1: 实在抱歉啊，山里的雾气大，又下了雨。不过麻烦你，同志，您赶紧跟组织汇报一下，核实下我真实的身份。
2: 别，
0: 你就接着编。
1: 走吧，
2: 我俩确实不是共产党。
1: 这么快说实话了，国民党派你来送死，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0: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共产党。
3: 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曾替组织执行过重要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待我核实身份之后，我会向组织如实的汇报情况的。
4: 行，不过在身份核实之前，免不了本局三位。
3: 理解。
4: 哎呀，废什么话呀，带走！走啊，走！先生，对不起。
5: 他们清空了您的办公室，我把您的东西都拿回来了，都在这儿了。
4: 坐下，坐下聊。
5: 我这事儿对你有影响吗？
4: 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您都实施了，我要能好到哪儿去呢？
6: 如果他们给你使手段的话，你就告诉我。不行，换个地方。我在金融界还是有些朋友的。
4: 您就不想在争取一下吗？争取什么呀？金真是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宋先生肯定是想保护我的，可委员长一定不同意。这事儿让宋先生已经很被动了，我不能再要求什么。而且我最近听说，这孔先生一直要求他尽快交出央行的管理权吧。
7: 狗咬狗罢了。
8: 丛云，不许这么说话。宋先生和他们不一样。
9: 先生，您当时受了重伤，他不拦着康少杰，反而主张发讣告，安的什么心啊？
7: 先生，邓处长来了。
9: 孙大兄，
7: 实在抱歉，这病房啊，实在是没法探视，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来看你。恢复的怎么样？
9: 我没什么大事，太客气了。坐，坐下，坐。丛云，哎。
7: 行李不是还好吧？你不在，能好到哪儿去啊？不过最近康爷可是一直都没闲着，四处活动，就想把你通供的这个罪名给坐实了。多亏了宋先生亲自去找委员长出面担保，不过也只能保住你一条命。条件是，对外宣布你已经过世了。
9: 他们就是想彻底断了先生东山再起的机会，多大仇多大怨啊！
7: 我走之后，谁接我的吧？ 还没有宣布，不过据传言说是孔先生的外甥，这个人我见过，表面上忠厚老实，实际上精明狠毒。要让我看呀，今后这央行恐怕就彻底的姓了孔了。
9: 姓什么不重要，我最担心的是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打下的好的基础一朝丧尽，央行真的成了某些个人敛财的工具。
7: 那是必然的，你在这儿性格走了也好，免得在这儿再受无能气。
9: 生点气不怕，我是替委员长抱怨，你说身边怎么净是群宵小？
7: 哎呀，那是人家的家事，咱们呀就别过多的操心了。
9: 嗯，
7: 那以后我就做闲云野鹤吧。欢迎邓处长还有丛云，你们以后都常来，咱们就喝喝茶、聊聊天，不谈公事。
9: 好。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前你想走，他们不让，这次刚好是一个脱身的好机会，是好事。
1: 是好事。

至少我不用昧着良心给他们做脏事儿。我现在呢，说实话，觉得自己解脱了，有那么一点失落，但是更多的呢，是轻松了。

0: 去国外，去德国，去英国，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去哪儿我都可以。
1: 德国不行，现在不太太平。
0: 英国，
1: 英国晒不到太阳多压抑啊。
0: 那就去法国。
1: 哪儿英国？英国呢，教育条件好一点，大不了每年我们去一趟法国，去尼斯钓鱼，去波尔多摘葡萄喝红酒。
2: 太好了。

0: 哎呀，想不到你们还真是自己人，都调查清楚了，上海方面的回复也都到了，之后我亲自护送你们去瑞金。
1: 太好了。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连征，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属特别连连长。
2: 幸会。
0: 是我幸会你，魏如来，我可等你好久了。
2: 你知道啊，
0: 我早就听说过你，央行职员，金融天才。
2: 啊，我还是个小助理。
0: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你可是我们这现在最稀缺的人才，我们行长一提到你都忍不住流哈喇子。
3: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副连长宋武田，绰号宋经理。
4: 热烈欢迎三位来到苏区，今后啊，我们就是同志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应该就是沈进真，兵工厂资深工程师。
1: 您知道我？
0: 没有。不过我们上头说了，你是技术人才，比金子还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是。不是人才就不搭理呗。
3: 刘春苗，
1: 嗯，你知道我啊？
0: 名单交上去以后，有人第一时间就认出你的名字。刘春风同志已经牺牲了。
1: 什么时候啊？
0: 上次反派交战一桩，他和两个敌人同归于尽。临终前有遗言，托我们转告给你。若来很好，也很适合你，叫你不要骑驴找马。
1: 你瞎说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1: 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将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这几天的大学啊，陆续开学了哈、啊，看到学生们走进校园啊，我也想起了我上大学那会儿。哎呦，刚离开家想家呀，天南地北的同学凑在一起呢，说的最多的，那就是家乡的美食。您像四川的同学，走到哪里那都是主场，什么鱼香肉丝儿，还有回锅肉，就够摆半个小时的龙门阵了。而只要提到牛羊肉，那西北地区的朋友就会告诉您说，不是生长于草原的牛羊不配撒孜然。这兰州人呢，则委屈地解释说，兰州没有拉面，那叫兰州牛肉面。那广东人呢，并不想谈这个话题，但一般呢是躲不过的。那你们吃果子狸吗？吃穿山甲吗？吃老鼠肉吗？而作为河南人，在交流中那就面对着另一种尴尬了。你们有什么好吃的耶？那个胡辣汤可好吃了。啥？没听说过啊。我们还是聊聊井盖的事儿吧。哈哈，开个玩笑，河南人不缺井盖，到今天人家那都是中国最大的粮仓。中国呢八大古都啊，一半在河南，随随便便用洛阳铲挖个坑啊，就能够挖出几件国宝。那您说人家盗墓都不干，那为啥要偷井盖呢？虽然这胡辣汤它不如井盖有名，但对于河南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能够打通任督二脉的美食。那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美食呢？哎，咱们去瞧一瞧。
1: 胡辣汤，顾名思义就是胡椒辣汤，这个民间小吃，从宋徽宗年间就是叫胡辣汤，一直流传至今，800多年历史。但是河南人对这个胡辣汤的情怀太浓了，早点都是喝胡辣汤。

0: 我叫高群生，胡辣汤十三代传人，几次就是爷爷辈儿都做，也是祖传的。当时是父母亲他们做，从村头对嘛，帮忙嘛。最后他们年龄更大了，接手自己干，做了三十多年。一是在那镇安宁的、盐城的、老挝漯河的、商水的，这个地方跨几个县，交通工具也发达，都有车，咱们都跑这儿喝饭。喝几块的？要三块，带多少根喝？
1: 啊，往郑州给朋友送点还是小镇的特色吧，他是最爱喝的胡辣汤。
0: 现在熬骨头汤、牛骨汤、羊骨汤，明天用，今天下午再熬，高汤熬好之后，明天早上用。这骨头汤必须得熬七八个小时，不然的话它味儿出不来。这期间可以开始做面筋。面筋是胡辣汤必须的食材。芡粉的前期都是面筋水，面筋洗出来了的面水就可以炒化了。芡粉洗出来之后，余下的是面筋，最后这个。

0: 煮面筋。细到的水必须得变成清水，它越清，汤烧得越亮。胡辣汤这个食材都是面筋、牛肉、黄花菜、海蘑、粉条，最后是勾芡，稀稠的适中，芡粉下了多少把握好。胡辣汤这个原材料有30多种中药材腌制而成的，没有好的调料也烧不出来好的胡辣汤。这中药材它祛风止汗、开胃、醒酒。不知道胡辣汤文化人，他认为胡辣汤哎都是辣椒汤，传统的不用辣椒，纯胡椒，到嘴里它不辣，到胃里它暖胃。一般人一锅200多碗，甚至一天烧10来锅的也正常。哦，胡辣汤都是它的本色，中药材自然形成的一种原材，有点泛红，还有点泛黄。
1: 他的排名都跑到过了。
2: 去国外上学也是带一些料，然后去了自己做，那边没有卖。
0: 我烧100碗汤，应该涨2斤肉，都是2斤。它其他东西原材料涨价，我还是涨这些。30多年，每天都有人在干。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初一那一天不干，那感觉腰疼、腿疼，干着不疼。
3: 看着大家爱喝，天天都来，我就高兴。就是这味道，正宗。
4: 据说呢，《舌尖》的导演陈小青啊，他就吐槽过这胡辣汤拍起来呀，哎呦，惨不忍睹啊！他在拍摄的时候进行了百般尝试，然而无论怎么拍，那都是稀乎乎的不上相。的确，这胡辣汤呢，它卖相啊不太好。可能呢，正是因为这点呢，胡辣汤呢，它并不像热干面、沙县小吃那样远销各地。好，您出了河南，想吃它也不是那个味儿。梁实秋说呀，人之最馋的时候是在想吃一样东西而又不可得的那一段期间。所以呢，漂泊在外的河南人经常把胡辣汤描述为家乡的味道。哎，说起这家乡的味道呢，不少的文人大家都描写过。你像朱自清，他写过和父亲一起吃的白水豆腐。梁实秋呢，写过和哥哥一起买的糯米藕。汪曾祺呢，他写过家乡下雪天他就会煮的咸菜茨菇汤。您看，再质朴的食物和这家牵扯在一块儿，那味道就堪比满汉全席。可见这家字儿在中国人的心里呢，那是一种精神信仰。那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春节啊，全中国人是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所以呢，每年的春运那堪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那再说说五四迁徙的族系客家，啊，不管走多远，老家的习俗文化不能丢。你就说客家菜酿豆腐，迁到南方的客家人呢，他思念家乡的饺子。又没有面粉儿，哎，就把这豆腐呢当做面皮儿嵌入肉馅儿，寄托对中原文化的感情。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两道客家菜呢，常常一同出现在客家人的宗族聚会上。什么样的菜呢？一起去看看。

0: 节日的清晨，平日寂静的围屋喧闹起来，大家都在为中午的宗族聚会而忙碌。不论身份地位，回到围屋，你就是大家庭的一员，你得为宴席贡献一道拿手菜。这样的习惯源于当年客家人迁到此地的生存性格，宗族内必须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才能对抗不欢迎他们的土著。走南闯北的客家人每次都能带回新鲜的客家菜做法，聚会的菜谱也总是变换，但有两道菜却是雷打不动的绝配，必须同时上桌。他们体现了客家人对于宗族和谐的极致追求。
1: 我从天南客家人来讲，三只碗的同个去火锅饭，该意思是真个毛脏哟。
0: 老李曾经做过不少买卖，生意的大起大落造就了他平缓的性格。如今他回到围屋，过起农耕生活。灰水板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慢性子的老李是做这道菜的不二人选。为了今天的宗族聚会，他两天前就开始准备灰水板的重要食材，一种隐藏在山林间的木材，名为黄板柴。黄板柴烧成灰烬，浇开水过滤，灰水放置两天后才可以使用。这种液体称碱性，客家祖辈认为这是能够调节机体平衡的养生秘方。将灰水与大米、韭菜末混合研磨，

米浆入热锅搅拌成团，热气腾腾的时机不能错过。女人们细腻的揉搓软糯的米团，清香的草木滋味瞬间在围屋里弥漫开来。定南的客家女人最拿手的菜就是酸酒鸭，这道菜的精髓在浸入鸭肉的酸酒上。在潮湿的定南，当地人认为吃酸能驱除湿气，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制作酸酒的秘制配方。同样的工艺，不同女人拿捏的味道却各有千秋。大米发酵越余，可得醇香米酒。海滩起风后，加入少量的水或盐，再根据时令控制二次发酵的时间，至少三个月才能酿成酸酒。遇上宗族聚会，客家女人们就纷纷拿出自己的佳酿，这是一种暗中的较量。哪家女人的酸酒酿得最地道，就能长出酸酒鸭。他们认为，这是围屋里对勤劳智慧的最高奖赏。这次技高一筹的是镇上的餐馆老板阿芳。阿芳做菜的节奏就像他的性格，雷厉风行。辣椒切丁，生姜切末，佐以阿芳秘制的酸酒，搅拌备用。香煎土鸭，浇上井水，用柴火灶蒸上半个小时，出锅剁成细块，浇上酸酒汁，开胃诱人的酸酒鸭一气呵成。刚出锅的鸭肉最为柔韧，要趁热食用，所以酸酒鸭的完成意味着宗族聚会就要开始了。不论其他菜肴如何诱人丰盛，酸酒鸭与灰水板的一同上桌，才是宗族聚会的开始。这一酸一碱，来自天地山间，既是味觉调和，又是养生中和。而和是客家人的极致追求，是客家围屋得以聚合宗族的最高法则。

0: 我们知道西方的很多国家呢都有唐人街啊，只要有唐人街的地方几乎都有宗亲会，所以呢有学者呢这样来区分美国、中国和印度，说中国呢是宗族，印度呢是种系，美国呢是俱乐部。在中国的所有宗族家庭里面都讲究一个和字儿，家和万事兴啊，这是有根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道美食就是靠家族世代传承沿袭下来的啊，一起去看看300年前的贡品闹汤驴肉。
1: 肉在汤中，汤在肉中，熬制的时候呢沸腾冒泡，我们取名闹汤驴肉。

我叫董颖，摩羯座的，算是80后的掌门人吧。大约到我十几岁以后，开始逐步的就是熟悉这些记忆。爷爷教爸爸，爸爸教我，妈妈穿插。严格意义上说，其实我是大学毕业以后才正式接受家里的这份产业的。闹汤驴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熬好的这个闹汤汁浇在这个驴肉上面，这是一种吃法。而且呢，这个我们在煮驴肉的时候，这个锅里面沸腾冒泡，形容热闹，所以说呢就叫闹汤驴肉。首先我们用的是这个豫北的平原驴，它的体型也比较均匀啊。在选的时候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祖上吧，会摸它的脖子呀，大腿的内侧呀，还有它这个腹部，更重要我们要看牙口，牙口要是轻一点的，我们要口轻的这种肉质，口感就好。我们一般选用的就是3到7年以内的这种口轻驴吧。另外呢，我们也就是讲究死不杀啊，老驴不杀，病驴不杀，孕驴不杀，死驴不杀，这也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我觉得有道理。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要挑翻泡洗。那我们在选好的这个整块的这种驴肉分割以后呢，我们要用清水浸泡，彻底的把这个血水给出净，这个肉出来的白白的啊，弹性非常好。那这个卤制肉的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煮肉了。我们讲究的是大火煮，中火微，小火焖，通过这三层不同的火候，我们就可以达到入口生香，肉筋软糯。做肉的同时呢，我们就要开始熬这个闹汤汁了。我们做这个闹汤汁是原料非常考究的，全部用的是铁棒骨，中间的这个骨髓也是非常多，效果好，熬出来更香更浓。其实我们在制作闹汤驴肉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我们家这种卤肉的这种技艺呢，不太酸，不太甜，不太咸，不太辣，只是在肉中呢透出这种浓浓的香味。这种味道呢，有点像我们儒家所提到的这种中庸，它几乎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正是因为这种味道呢，才显得我们的家风体现得更加的包容，更加的融合。所以呢，我们家就不存在传男不传女的这种说法，只要是做得好都可以做。你看这幅画就形象地解释了闹汤驴肉的历史起源。沁阳是古时候呢焦作地区这一带的首府，当时呢流传着这个东关梁行，西关唐房，北关吹手，南关锅口。你看锅口说的就是咱们董家的这个闹汤驴肉，其实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了。从我爷爷推车卖驴肉，到我父亲呢开店创业，到我这儿呢，除了味道的一贯传承外，跟祖辈们比起来，我呢又做了一些创新和融合。比如说现在人们吃东西啊，它讲究个健康，讲究个搭配，闹汤驴肉好吃，和什么搭配才能让我们味蕾的感觉呢更进一步，

0: 我们就开发出什么样的这种菜。你看我手机里啊，人家好多姑娘都是自拍呀、旅游呀，我手机里全是在全国各地搜罗的这些新式菜品。你看，
1: 原汁原味的继承传统啊，并不意味着咱们就可以不动脑子躺下歇着。
0: 其实这也是咱们家的家风，
1: 要勤动脑，多琢磨，一点一点的提升。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让咱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啊永葆活力。
2: 家呢是中国人的归宿，而美食呢是家的延伸。一碗闹汤驴肉体现了一个家族文化的传承。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人生幸福啊，无非就是四件事儿：一呢，睡在自家床上；二呢，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呢，是听爱人讲情况；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啊，这是林语堂说的。那看过今天的节目，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能与家人一起品尝家的美味。
3: 在你裹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7: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拿下江南盐业。
9: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3: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文杰同志，石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石党委决定给你记3等功1次，鼓掌。
1: 师长，我真没干什么。哎，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0: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
1: 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3: 报告，师长。
1: 只要处分，处分我。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4: 是是是是。
1: 哎，对了，文杰，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
5: 还有一件事。
6: 文杰同志，你的伤大夫说还是得回归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7: 嗯，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
6: 另外啊，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笑>
0: 主任，李成功同志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6: 文杰啊，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
1: 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
2: 好，那这样，8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发机短吹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314高地的样子。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捡铁色摸过去。
1: 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边缘隐蔽。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
2: 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
1: 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2: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遇到任何情况，金哲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1: 说你呢。
2: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8点。

0: 我们一起盘下去，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1: 是，
2: 科长，这条路还留吗？
0: 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去？
2: 留着，你在前面带路。
0: 好。
2: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0: 这可是好东西，准能用上。

0: 钱柜、帽子。你去把敌人的口令搞过来。
1: 好。

0: 三人警戒，其他人休息。
1: 是。
0: 报告机员。
2: 到。
0: 报告师部，我们已经到达大余岭了。
2: 是。
3: 在那个约314公里에서아군의작전을막았어
4: 경찰병들은남겨두면쓸모가있을것같아서그랬습니다
5: 그게가능한가
4: 일단저의정찰대는우리와같은무전기를쓰고있어서신호결환이용이합니다
6: 그러니까우선적의정찰병들이들어가서보고하게만들고그다음속히군을재정비해이314고지에방어력을구축하는겁니다그러면놈들은저희군의원래배치대로공격계획을짤겁니다그럼결과는뻔합니다
3: 좋아좋은데그들이언제어떻게돌아갈지어떻게확인하겠어
4: 어떻게든정찰소대를찾을겁니다이계획의비밀을보장하기위해적의정찰대가왔었다는사실을알고있는314고지의병사들모두데려왔습니다
5: 잘생각했네
6: 차단장님지금당장우선신호교란을해야합니다

0: 火力点，不炮阵地，都标注精确。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
1: 还有吗？
0: 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2: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1: 明白。
2: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1: 是的。
0: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1: 是。
3: 福星科长，联系不上。
2: 怎么搞呢？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시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면허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4: 예알겠습니다
5: 가봐
6: 잘들어각자수하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5: 만약적의서대를만나면건드리지말고바로보고해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

0: 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察。
1: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三幺四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三幺四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 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师里的电台联系不上。那咱咋办？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2: 报告科长。
0: 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2: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
2: 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我也不差，我四六年参的军，三亚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
1: 把手放下。

0: 齐洛。
1: 哟。
0: 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
2: 哇，干嘛去？
0: 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1: 拉稀摆带，
0: 丢你碗咸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

0: 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严格执行。
1: 放心，班长，等你回来。
0: 还有，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
1: 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0: 老毕，这真是根好笔，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没关系。
1: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2: 小心点。
3: 老婆，有证件吗？
2: 没有。
3: 怎么回事？
4: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2: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
3: 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2: 没有。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5: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2: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不管，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 木尔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个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4: 是。
2: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4: 是。
2: 金哲，你跟我走。
6: 是。
2: 处理干净啊。

0: 哨卡增多了，但好像查得不严。金哲，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대정님아무도놈들의위치를발견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중유와어서인소대만연락되지않고있습니다
3: 그들이간대원역은놈들이갈가능성이가장높은곳이야그주변에서총소리를들었던사람없어
2: 아닙니다없었습니다
3: 없다고그럴리가없는데그렇다면그들은살해당했을거야아니면벌써돌아왔을거고
4: 당장그지역에포위해놈들이우리군을죽여다면분명히다른곳으로이동했을거야보위병들에게10명정도소대를보면바로얘기해
3: 그리고그들의행동과작전을절대간섭하지말라고지시해그소대를이끄는사람은대위다
2: 예알겠습니다
3: 가봐

재위 두 명과 사병 둘이라고? 314 고지 방향으로? 통신기는? 없다고? 그래 알았어. 계속 감시해.

0: 科长，前面就是三幺四高地了，咱们一会儿怎么进攻？
1: 去他们连部，要求单独见他们的指挥官，先炸他，不行就来硬的。
0: 是，
1: 你走前。
2: 普京特将님후방에서대위두명이사병두명을데리고왔는데꼭부전대장님을만나뵙겠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라고해
2: 네
0: 중대장님은
3: 중대장님은사단으로가셨고제가지금여기최고지휘관입니다대위님은
4: 부하들을중분에보내고부중대장과따로할말이있다
3: 다들나가
0: 우리군축보대인데정선은넘어특수자정에순양으로가는중이다협조부탁한다
3: 당연히협조해드려야죠대위님제가뭘하면되겠습니까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山下全是敌人，咱被围了，出是出不去了，得想办法周旋。大家熬到晚上再说。
1: 不是，我们穿的离魏军的军装，怕啥子吗？
0: 不行，敌人应该是有备而来。我看见他们所有人都换上了特殊的袖标，咱指定是暴露了，得想办法藏。
2: 那时候还没回来？
1: 没呢。
0: 行。

0: 你还有闲心抓鸟子？我等你都等得急死了。
1: 我有用，
0: 有啥用？靠着吃。
1: 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猎手，你说的地儿在哪儿？

0: 走吧，好了。
1: 哥，让你看啥呢？
2: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0: 没有啊。
1: 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2: 但愿如此吧。走，回去汇报。
3: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
2: 走。
4: 314고지후방에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
5: 아니야포병대대314고지위에올려보내중국포사거리우리보다짧아서우리가충분히제압할수있어
6: 네알겠습니다
7: 사단장님
5: 자네쪽은어떻게됐어
7: 계획대로잘진행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적의정찰대는우리현재위치를보고하러들어갔고나머지적은몇명은처단중입니다해가지기전에반드시처리될것입니다걱정마세요
5: 잘했어
7: 이제배치를바꾸셔도됩니다
5: 좋아그러면이제부터새로운작전따라314고지방어배치를변경하면서반격작전준비한다
8: 이빨갱새끼들
5: 이번기회에싹다쓸어버리고이들이정지로점령한다
7: 알겠습니다

얼른 다른 걸 수색한다. 16시에 철수한다.

0: 대정이 통신부대에서 놈들이 무선 신호를 감지했다고 합니다. 위치는 여전히 대여령입니다.
1: 그럼 통신 정찰 장령을 현장에 보내서 당장 정확한 위치를 추적하라고 해.
0: 근데 놈들은 잠깐 켰다가 저희 측 결안을 받아 통신이 불가능해지면 5분 후에 전원을 끈다고 합니다.
1: 전원 켜는 시간은 규칙적인가?
0: 그게 규칙적이긴 한데 길지도 않습니다.
1: 무슨 소리를 써서라도 정확한 위치를 알았네.
0: 예, 알겠습니다.
2: 报告，师长，梁科长回来了。师长，
3: 正担心你呢，电台也联系不上，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4: 这是敌人的部署情况。314高地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在后面呢有一个营部、两个连，还有4门107重迫机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有，法榆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嗯，是314高地后方的制高点，可以卡住314高地上的敌人的后路，同时呢又能够阻挡 敌人后方对314高地的支援反攻。我建议在进攻的时候，派一支穿插部队抢先占领大余岭。一班长李万福现在带着5个人，还有电台，就隐藏在那儿，随时可以配合穿插部队的行动。但是我还有个担心。嗯？我担心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先派人
5: 把大余岭给占了。你的想法跟师里的不谋而合。另外，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抓了一个蛇头，已经做好了假象，让他们认为人是被炸死的。到现在，他们应该还不知道他们的人被俘虏了。
6: 很好，不要惊动敌人，以防他们
5: 临时改变部署。是。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7: 。
6: 发出去，师长。
7: 哎，对了，老李，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没找到，两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无论什么的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 科长，下次再有任务，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三毛？是啊。嗯，好。科长，你真答应了？答应什么？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好。带你。
1: 你的朝鲜语确实说得不错，但是呢，就省省俘虏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

0: 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折地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1: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0: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
1: 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0: 不光是这些，还有
1: 什么呀？
2: 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
3: 아직도못찾았어
4: 네그뒤로통신기전원을피지않았습니다근데이미대열령을빠져나간거아니겠습니까
3: 저마지막으로신호가감지됐을때는우리이미대열령을포위한뒤였어그러니까절대로빠져나갈쓰리가없어
4: 근데사단에서연락왔습니다지원을총발한답니다오늘16시부로대열령을포위하던대부대는철수하고수액임무는저희보고맡으랍니다
3: 진정보위부대한테전해즉시제수사에실시한다개미한마리도놓치지말고16시전까지반드시너문을찾아내
4: 네알겠습니다

0: 你们不走了？班长，这一趟纱布还沾着血。
1: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围里边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
0: 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1: 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给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是。
2: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3: 放心吧，王队长。
2: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
3: 好嘞，啊！
4: 文杰同志，
3: 哎，梁科长，
4: 梁科长，
5: 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2: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5: 你的伤还好吗？
3: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5: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3: 什么意思啊？
5: 哦，没事儿。
3: 哦。那我有事儿。
5: 啊？
3: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5: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3: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他对我挺重要的。
5: 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梁科长。
5: 就是。
3: 怎么了，梁科长？
5: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3: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彭队长。
5: 那太好了。
6: 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山浩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三营八连炊事员的遗体。
5: 我知道了。
6: 是。
5: 那我先走了。

0: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尚浩的一个手指。
1: 哎，再来看这个。
2: 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哎，等一下，
1: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0: 哪不对劲？
1: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了每次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0: 干扰？啊，
1: 这可能性很大。
0: 可能？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1: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0: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2: 小徐，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0: 对，
3: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1: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4: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1: 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4: 我就记得连科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的时候，
1: 就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4: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5: 就是怕死。
1: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6: 那叫什么呀？
4: 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啊，
6: 结果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怎么不记这一点呢？
1: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4: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1: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7: 我行了，别吵吵。
2: 赌，这打仗，光靠赌成吗？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3: 是。
2: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4: 哎，怎么样？打仗吗？
8: 대대장님，
9: 어떻게됐어？
8: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신이여전히제어량이없습니다。
9: 대회
2: 예
9: 애들집합시켜나랑같이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교란을계속해
2: 그때대부대는철수했는데둘만해서괜찮겠습니까
9: 벗어날수없어가자
10: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11: 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一句话过去看看
12: 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10: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13: 金哲，
14: 嗯，
13: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10: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14: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15: 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
0: 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10: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0: 他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呢？
1: 这是我最担心的。
2: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
1: 先把白商号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是。怎么样，有情况吗？还剩几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
3: 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吧，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记住通知。
1: 又不是你的事。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 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
3: 给我说啥子？
1: 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
3: 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
1: 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了。别拉倒。
4: 不过你跟我挂联，
1: 季洛，打仗，管人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哪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
3: 那难免是要犯错，打败仗的。班长，我哪里盲目自信了吗？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1: 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去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3: 回什么警卫连？
1: 那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回去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 敌人很可能再次搜剿。

0: 金总啊，金总啊，啊！再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哎，
1: 得了，山哥，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要
0: 是那个绳子，你把我给掉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它藏下，保证它有一个炸一个。
2: 行，山哥让你给藏好了，你别整漏，下来一下看出来。放心吧，班长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
0: 给他放凉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不是，齐路呢？跟班长一起不是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1: 你把他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0: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多给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这能难得到你吗？
3: 别给我在这装吧，来，我给你搀。
0: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齐路进来一班？

0: 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那不都得让咱三分？
1: 你懂啥呀？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
2: 谁挤兑的？
1: 机灵鬼，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2: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1: 那汽车你去修去啊，雷你去射，来，你下去。
2: 哎，别，申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2: 干，哎。

0: 咱们俩真打起来，先去老干娘他的指挥官。
1: 这一带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不来最好，要是来了，那就说明咱们真的暴露了。去吧。
2: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1: 你还有主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里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
1: 老李，
0: 2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我来安排。
0: 小张到，带着这份作战方案到军里，首长同意了，马上往回打电话，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0: 你到底怎么想的？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应该是吧。那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给我们？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 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呀？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浩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查任务的，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追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1: 不行，科长，你先不上。
0: 怎么搞呢？
2: 全是杂音，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逼着我们只能跑过来送情报。在回来的路上，不但没有阻拦，反倒帮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冲得了，이
3: 사람들은 작전 수행하러 가는 첩보대다.
4: 네.
3: 예, 가시죠. 대위님,

1: 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了。
2: 科长的分析有道理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之前猎手杀的那两个李伟军军官，应该就是在偷偷的声张我们的位置吧？
3: 我去报告师长。
2: 科长。等一下，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又是错了呢？
1: 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了处分我，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还有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2: 是。

0: 梁晨这些分析很有道理，可是作战计划军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分析就取消行动。梁晨啊，梁晨，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
1: 部队已经就位了，等天黑就要开打了。
2: 师长，事出紧急，我也是刚刚确认。
1: 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才能行动。你也要尽快的给我确定敌人到底有没有改变部署。是。
2: 我今天晚上再过去侦查，你打算怎么过去？314高地那边肯定是不能走了，我打算从乌云山的美军阵地绕进去，然后快速赶到大玉岭，跟咱们的同志会合，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搞清楚314高地的真实情况。陈树民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李万富他们，说明什么？电台一定是被干扰了。 这样来回穿插在战线上，太危险了。何况我们留在大玉岭的同志，很可能疫情暴露了。搞清楚情况之后，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往乌云山方向迂回，那一带应该没有敌方的干扰。请师长通知那边部队的电台跟我们保持联络。
1: 这样，我让师藤一连。
2: 派一个得力的电台小组过去，随时准备跟你们联络。你现在就可以坐我的车，马上赶到乌云山。那里是美军防线，但是陈树民，我会让那边的部队全力配合你们。记住，任务要完成，也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人，一个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0: 啊，动作幅度都小一点，别把伤口撑开了。小星，
1: 文杰同志，上车吧，回去好好养伤。
0: 大家多保重，
2: 小心点。
3: 谢谢。

0: 树斌，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的。树斌，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美国佬这是有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余岭和李万福他们会合。
0: 就咱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1: 乌云山的布防图还有相关文件。

0: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军佯攻314高地，正黑豹师乌云山换防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打他的车吗？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It's okay。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你来好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
9: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It's okay。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你来好吧。

0: 무슨 상황이야?
1: 아무도 없습니다.
0: 다고?
2: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0: 야 이 시발 누가 니들 보고 오라 그랬어? 빨리 들어가 합격해!

Morning Bear!

0: 大哥，走不了。
1: 给你，罗登达，耶！

快走，快走。

0: 快给我！你没把我枪弄坏吧？
1: 哪那么多废话，你进！
2: 别人没事，展长去了。
3: 团长，老邓，你俩回来了啊？
1: 科长让咱们到底山上标的地点集合。
3: 小弟，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邮电台等着咱们，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
2: 明白，子虚，
3: 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2: 是。
3: 科长人呢？
1: 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314的布防图了。黑豹二团，就他们仨。哎呦，是白昌浩这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
0: 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
1: 所有的事儿都是这老王在搞出来的。
3: 我明白了，怪不得白昌浩知道咱们在镇长314高地，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他们回去传情报，再布防，等咱们上钩。
0: 他撒我们灭口，这老小子可以啊！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的是仙女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么时间来不及了。
2: 科长说情报重要，
0: 科长还说让他。 去找记录。
1: 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咱们要尽快把314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3: 记录，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乌云山。
1: 跟我走。

0: 科长，怎么办？
1: 冷静，匀速过去，不要太快。
2: 자르프로조안그러면다들

0: 你们还是来好。别让唐三贼拆掉了吗？
1: 是，
2: 他自己就是而已。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后方，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后方。
1: 一班长说的对，侦察兵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
0: 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战友，保住情报。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 是咱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振作起来，英勇战斗，用我们的胜利来祭奠金哲同志，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们，对他们说你的英雄事迹和你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金哲同志，安息吧。

0: 梁晨他们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 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命令三团，出其不意的进攻乌云山方向，拿下乌云山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
1: 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守敌，收复314高地。
2: 好，
0: 师长，
1: 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0: 几乎？
1: 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0: 唯一的不同点，师长。
1: 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
0: 我建议给予加强，至少加强一个营，让他们以三个营一整团的力量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
1: 兵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
0: 哎，三团没问题吧？
1: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
0: 现在是23点。
1: 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0: 好，
1: 师长，
0: 梁晨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
1: 梁晨他们。 本来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0: 哎，
1: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0: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等待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

0: 行，趁这会儿功夫，咱们开个简单的班务会。来，大伙儿都过来。 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大宁、李志臻，科长亲自跟我表扬你俩，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小山，你那个连环手雷不止抢到不错，不仅让敌人伤了当，还炸死了红心，不，还有我们猎手，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
1: 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边去了。而且，齐鲁同志准确地估计了敌人对我们电台信号的干扰。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向来都是机灵勇敢。 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都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大家都会长。可到了时候老忘了，对于新来的同志，不要光是挖苦、挤兑、讽刺。
0: 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因为他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在一般这些人，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我知道大家难过，我也难过。但越是这样，越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任务。
2: 打胜仗，
0: 带金哲回家。听明白了没？
3: 听懂了。
4: 听明白了没？
5: 听明白了。
6: 明白了。
0: 接下来是命令啊，所有人必须吃东西。我去看看科长。
7: 吃饭。

0: 科长，你要的实力达不到了。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抄作电文吧？没有，
1: 电文不会错。
0: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1: 完全是按你以你定的把我们派发的，师里就是这样答复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粮务必遵照这些。”
0: 你先去吧。
1: 是。
2: 科长。

我发现一个好东西。什么东西？你跟我回去看看。 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今儿晚到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

0: 李万福，
1: 科长，
0: 车修怎么样？
2: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
0: 刚才开的有点狠，那胎都碾碎了，
2: 暂时修补不了。
0: 算了，把齐路叫来，咱们大家一块开个会。
2: 是。

0: 혜인이 찾았습니다. 페이트 대장님이 살아계십니다. 그 무상에 입으셨습니다.
1: 지금 어디 있어? 대장님! 빨리 올려보내!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0: 네!
1: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里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里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合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师里头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 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之地。一旦他们抢先占领了大余岭，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 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疼我们这些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3: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对。
2: 你不是说什么？没什么，服从命令。李元福，手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
3: 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止黑豹师的增援，同时还能够切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齐鲁，你来看一看，这个地形怎么样？这儿，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
2: 的确是一个可以卡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没有了，没有比这个地方好的。
3: 我来分配任务吧。
2: 齐洛，你带着两个爆发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余岭。
3: 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感冒险？
2: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我只看是否合适。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
3: 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服从命令。不是，杨科长，你为啥是把两个爆发机员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
2: 服从命令。
0: 是。
2: 李元福，有。马上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

0: 饮料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是。等一下，把那个绿色的布袋让大牛背上。这个。对。这是啥？知道哪个吗？好东西。哎，还有这个。哎哎哎哎！走走走，快点，你走走走。
1: 哦，对了，你告诉报告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2: 明白。科长，
0: 那他们那李伟军军服还带不带？
1: 带着。

0: 어디 뭐가 이상하단 말씀이십니까?
1: 나한테는 314골씨에서 왔어. 우리 군복을 입고 있었고.
2: 우리가 뭐?
1: 저에 미군 대회가 있었단 말이야.
2: 미군 대회라며?
1: 우리 뭐? 우리서
0: 예? 대장님 대장님 대장님 대장님 의사 의사!
3: 梁辰来电，他还是带队出发了。他说要抢先占领这个位置，这的确是个关键点，提前占领可以遏制住敌人占领大余岭的通道和314高地的退路。不过，他们只有不到10个人呢。这个梁辰呐，就是胆子大。
4: 敢冒险，也敢抗命。他呀，是看出来你要故意保护他们了。他现在把电台和给穿插部队带路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下什么命令他都听不到了。
3: 要不是心疼梁辰和那些侦察兵，我还真想让他们走这一步。
5: 老李啊，
3: 哎，
5: 这可是一步。
3: 将军的气，我太中意了。是，怨不得是你的宝贝疙瘩嘛，一出手他就能挠到你心里的痒痒肉。
5: 但愿敌人能警觉的晚一点，他们也能安全一些。炮火准备快结束了，前方情况怎么样？
3: 啊，
5: 我们的炮火准备开始以后，314高地方向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弱。
3: 还是原有的炮火。哼哼，好啊，还想继续迷惑咱们？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命令314高地前沿部队炮火停止以后，把气势给我做足了，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喊杀声要惊天动地，假人进攻也要前赴后继。
5: 而在乌云山方向。
6: 来个正好相反的，除了必要的联络声响以外，闷头喊打，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敌人阵地。好，我马上通知部队。314高地，这公里被拆掉了。嗯，좋았어。当장侦察를앞세워서이빨갱이새끼들싹다없애버려。
7: 날이 밝을 때까지 기다리지 않습니까?
8: 섣불도 당김에 빼라고 이때가 기회야. 당장 반격하고 이제.
0: 네, 알겠습니다.
9: 刚才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余万夫。
10: 这儿搁着，
11: 咋了搁着？让他俩喘口气，放慢点速度。哎，放慢速度。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来说说你媳妇儿。啊？
10: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他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解释解释。
11: 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你谁也瞧不上啊？
10: 那不应该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就不错，
12: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13: 全体动，炮步走。
10: 是。

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每个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个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

0: 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每个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 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

0: 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

0: 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营长向您报告，前方遭遇了向乌云山开进的敌人，
1: 也有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1: 告诉你们，这个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垮敌人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合点还有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他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余旅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吊上去，支援先锋营，迎接进去哪里的打火机。
0: 是，
1: 快！所有人，头部前进，快，
0: 快跟上。

0: 314高地方向，还有那边敌人的大后方都有部队过来。
1: 好啊，太好了。
0: 跑什么呀，来这么多人。
1: 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二、三。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几，甚至无限无止吗？我正愁呢，
1: 该怎么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有办法，
2: 原地都有
3: 是
0: 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0: 奥迪收收机啊，差点为马内哥呀！
1: 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

上去。

0: 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
0: 看看，
1: 多大的？
0: 那几声嫂子，
1: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0: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1: 你喊朝鲜话呀？
2: 秀才又没教。
1: 干嘛绕我呀？谁绕？
0: 不想敌小疏散，

0: 一提头我就难受。
1: 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2: 想。
1: 那咱们

0: 给我出击！杀给我出击！
1: 住手！我干他了！快！
0: 杀给我出击！杀给我出击！俺是平民愚民部队，他知道哪里的？
2: 不做退让，你们长沙一

0: 八一冷这一排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长，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2: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在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吉禄同志呢？
3: 吉禄，
4: 报告团长。
2: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
4: 还有谁啊？
1: 报告。
4: 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报话救援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1: 好，你带路赶到大峪岭需要多长时间？
4: 走小路大概2个小时。2个小时，
1: 到那儿天就亮了，这股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1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4: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1: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有一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拆就能用。
4: 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1: 太好了，
4: 张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1: 这，
4: 那个，
1: 有事吗？
4: 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
1: 带路的事情。 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4: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1: 快，
4: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1: 到这儿，到这儿，往这儿走。
4: 标识的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侦察一般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心气本事大，我理解你。谢团长，
1: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峪岭。
4: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
5: 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是。来，参谈长님，314고지에서 파견한 부대와 저희가 파견한 부대가 대화령 길목에서 대규모 적군과 조화하여 전투 중이라 합니다.
6: 무슨 소리야? 오은산에서 넘어온 부대는 조금 전에서야 우리 부대 수극에서 벗어났는데 대화령까지는. 오지 못해.
7: 보고가 동시에 올라왔으면 아군끼리 오판하고 서로 싸우는 거 아니야?
8: 그럴 가능성도 있습니다.
7: 당장 작전 중지시키고 서로 연락해서 상황 확인해.
8: 예, 알겠습니다.

0: 죽여버릴 거야!
1: 탄이 간첩이다!
2: 前方报告， 314高地后方大余令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3: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估计还有一个小时。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好，我去下命令。
4: 市里的电报，
5: 同志们在都过来！
6: 同志们，
7: 团长有什么指示？
6: 你们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长为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7: 是，
6: 快，跑起来，快！
8: 사단장님의 명령에 따라 지금부터 내가 지휘한다.
9: 모두 내 명령에 따라 대열 순서대로 대열령을 향해 진격한다. 소수적 군의 저격이 있더라도 끌지 말고 신속히 대열령을 정면한다. 모두 알겠나?
10: 네, 알겠습니다.
11: 大牛逼的针，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
3: 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逼的针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
12: 是。
3: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路。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以不间断的火力封锁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
12: 明白吗？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13: 为什么？
12: 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13: 好你个韩宁，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上了。打仗谁也顾不搭理你啊！服从命令，就在那一组。
14: 这你避个啥雷呀？哪天你给我避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15: 张参谋，能不能再快一点啊？
16: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0: 金龙儿，去捡丹药。
1: 是。

0: 情况不太好，
1: 等等我。谭总，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阻击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2: 看这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外围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打部队到来的假象。
1: 是，这样，要这样，你给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
3: 王小刚帮他们把那个白旗堡，然后再从侧面上三支人。
0: 好，
3: 张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代表陈总行动。
4: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5: 老李，
3: 哎，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吗？
4: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6: 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击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
7: 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我给你报道。

0: 往这点儿！马力，马力，嘿，马力！
1: 首轮弹准备。

0: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

0: 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

0: 藏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

0: 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

0: 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台湾人的早餐并不只是吃是那么简单。一个鸡蛋不打，配上一碗胡辣汤，是你清晨时光的最佳伴侣。
1: 因为这两天还没喝，就下来了。
2: 台湾人都好喝惯了。
0: 喝上几口下肚，热辣之余，人间值得。

我叫李新德，是李小鸡羊肉胡辣汤店的第三代传人。胡辣汤的口感好不好，诀窍全在面筋上。选择高筋面粉，咱这个面一般用的都是水煮水，其实也没啥讲究，只要和匀都行。软硬稍微让一点，不能太硬，太硬了不好洗面筋。和好的面团醒发半小时，使面粉里的面筋网络得到充分的延展。醒发好的面团提起摔打，摔出蓬松感后，反复多次，面团里的韧劲儿就出来了。最后加入水，洗上五六遍，让面筋和面水完全分离。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这个面筋都算洗出来了，比较透亮。不同于别家，把面筋切碎放入胡辣汤中。我家需要揪下一块面筋团，上下抖动，煮上3-4分钟。

用手撕成长条状备用。我们家的老味胡辣汤，味道的关键是选用颗粒饱满的黑胡椒，打磨成粉，制作而成。在羊骨熬制的汤锅里，依次下入羊油、羊肉丁、葱姜、面筋。火开后，倒入之前洗面筋的面前水。小火慢熬三四十分钟，老味胡辣汤才可以出锅。再配上红薯粉条，一碗暖心胡辣汤才算完美。一碗好喝的胡辣汤，汤汁咸香肉滑，肉香味十足，裹满汤汁的面筋爽滑可口，余味中透着丝丝的胡椒辣味。

0: 裁缝小的帽子制作精细，洁白光晕，水儿很，被称为浪漫妙品。我叫黄永军，裁缝官场小的帽子的第三代传承人。我们做的小的帽子，皮薄馅浆，灌汤都有。
1: 皮儿薄，馅儿多，
2: 咬一口非常的香，
3: 整个口腔都布满了这个汤汁的鲜美和醇厚，
1: 比较紧到这个皮儿，
4: 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的。
0: 开封的灌汤小的帽子源于宋代，历史源远流长，帽子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在和面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包子的皮儿是死面，做法也和别家的落有不同。三次贴水，反复摔打，直到打出面的筋骨，将和好的面放置案板上，反复揉搓拉伸。

接下来就是大虾，需要选用猪的后腿肉，后腿肉吃食量大，越往里打水，肉馅就会越鲜亮。馅料的味道是小笼包子的灵魂，盐、糖以及配料，它的配比是非常关键的。分批量加1:1的水。这大馅儿和后面一样，全靠碗里。

0: 保质时间隔六成需控制在八秒以内，否则肉馅汤汁就会洒落，包子皮也会变形。
1: 一个包子18-22个褶，我们的包子表上加个小盖儿，这是皇家包子的标志。
2: 包子啊，一定要轻轻提，慢慢移，然后呢，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吞，满口香，真的是这样。
0: 在我们看来，做小笼包子和做人一样，方法简单，却容不下半点懈怠。
3: 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们笑话。
4: 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怎么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3: 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4: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5: 大长发，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棒槌的手里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6: 几天就正喊这么多啊？
7: 好，猪花单子一根，倒银5两。
8: 你的花钱哪来的？
7: 在这花呀。
5: 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那棒槌误打误撞倒把咱们给帮了。
6: 他不是棒槌，是催命符。
9: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产学研协同创新，多赛道布局，全链条配套。今年前五个月，江西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产业增速亮眼，制造动能持续迸发。
1: 今年以来，赣派微短剧连续交出爆款成绩单。记者一线调研，江西微短剧产业何以出圈？
0: 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一起感悟苏区精神。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江西聚焦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核心技术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全链条配套建设，布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全省机器人产业提质增速，动能澎湃。
2: 在九江始和科技，记者看到了一台能在墙壁上

0: 行走作业的大家伙。这是公司今年推出的第四代防腐机器人，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快速切换除锈、喷漆、高压清洗等六种作业模式。但实现一机多用并不容易，不同模块的重量、作业冲击力各不相同，沿用传统底盘，要么磁力太大导致行走困难，要么吸力不足容易打滑。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企业与清华大学联合攻关，最终采用力学仿真技术开发出自动调磁控制系统，成功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
1: 目前我们在石化这个细分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排产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了。
0: 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不仅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协同创新，还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建设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今年，华勤技术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台整机自研巨声智能人形机器人在南昌亮相，全省首条人形机器人产线在九江完成调试并批量下线，年产能可达万台级。在赣州，前行科技作为全省首家水下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当地不仅将其纳入重点培育库，还积极帮助引进配套企业。目前，前行科技部分关键材料已实现本地配套，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有几十万台的水下智能装备从赣州出发，像这样的工业级的机器人将会不断地深入到我们国家的海洋的大事业当中，同时也致力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江河湖泊的水下作业和水下观测。
0: 随着订单持续走高，企业产能建设也在全面提速。今年前行科技二期年产25万台水域智能无人装备项目已实现量产。
3: 我们相信以赣州产业基地为核心，未来能支撑我们年产值100亿。
0: 多赛道协同发力，正带动江西机器人产业整体跃升。今年前5个月，在全省重点监测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增幅位居前列，同步拉动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
4: 今年以来，江西造微短锯连续交出爆款成绩单 ，AI 慢锯“风水天师”上线12小时播放量破亿，一式一品百线百锯短锯热力值达到1000万，江西何以成为全国微短锯产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5: 在酱油文化采访时，正赶上他们制作最新的慢锯，借助 AI 技术，记者也在里面客串了一把。
6: 这个是仿真人，
7: 对，这是仿真人。我们讲制作类型的话，就是讲2D、3D， 然后仿真人嘛。
5: 从人物建模、剧情画面到配音配乐、后期剪辑，一部慢锯全靠 AI 工具完成，不仅缩短了制作周期，还降低了制作成本。作为我省微短锯头部企业之一，酱油文化凭借 AI 技术，年产 AI 慢锯超1000部。通过流量分成、商业广告、品牌定制等盈利模式，单个项目营收可达1000万元级别。
7: 就2024年10月份，我们开始就进军这个 AI 剧。2025年叫元年，我们是2024年做。就在网文文字时代，故事爆过，那么它在拍成短剧或者慢剧或者 AI 仿真人剧，它一定会有爆的概率。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像酱油文化这样通过 AI 赋能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微短剧企业不在少数。为了将 AI 技术作为微短剧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鼓励扶持动画微短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成立 AI 实验室，以技术手段降低创作门槛，让微短剧全流程智能化创作。
8: 那这个是不太适合的。
5: 技术有了，人才不能缺。记者来到赣江新区产教融合培训基地，这里由新区国企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开办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运用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培训班。
9: 围绕 AI 就是慢锯这个方向，为我们新区的其他的一些行业企业来输送人员。截止到目前，我们是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学生。
5: 我省还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纳入重点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并发放培训补贴，推出 AI 剪辑师、生成式 AI 应用师等专项技能证书，

0: 形成培训、认证、就业、创作的完整闭环。
1: 让他接住话哈。
0: 赣派微短剧发展还离不开完备的生态圈，在鹰潭市榆江区十方光影影视基地，

0: 来了，包括资金发行、审批等黄金十条的政策，我们针对爆款剧目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1: 目前全省微短剧拍摄基地加速布局，数量由2024年底的2家增加到6家，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成立江西网络微短剧备案服务中心，推出备案初审3个工作日、成片预审5个工作日的3+5服务模式，在平台与变现渠道上打造省级平台七幼剧场，破解本土作品的传播与变现难题。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预估综合产值43.22亿元。无数革命先辈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淬炼铸就了坚定信心、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史上，竖起了承载初心使命的精神坐标。
2: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有一本特殊的账簿，上面记载了这样一笔：18号，主席毛泽东著，复环大洋1元4角5分。
3: 这本账本记录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场田区调查工作，夜宿区苏维埃政府，坚持要求按照规定足额缴清食宿费。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
4: 这里是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我身后这栋老房子里召开。它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5: 大会结束之后，就用木板将这个祠堂的两边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一个10来平米的小房间就是国家的一个部委机构。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6: 当时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3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
4: 这段当地民谣描述的就是当年沙洲坝缺水的困境。1933年，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在这里开挖水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难题。这也是当年苏区干部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见证。
2: 为指导作战和苏区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党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锋。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的影响下，当年赣南苏区先后有33万多人参加红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战斗，有30多万人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
7: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革命精神有共同的特性，比如说坚定信念啊、求真务实啊，它有苏区的独特的特点，比如说一心为民、争创一流等等。新时期呢，我们要传承好苏区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吉安县君山小学党员教师王林华扎根乡村30多年，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自然实践融入教学，创新推行探究式教育，为乡村孩子点亮科学梦想。
9: 我们今天呢，就以炒豆角为例。
1: 讲台上的这位老师就是王林华，1992年师范毕业返乡任教，教孩子们科学。
10: 他还带我们种各种的菜，种各种的花，都种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1: 2014年，王林华调任一所师资薄弱的村级小学，这里的孩子们长期以被动式听课学习为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普遍欠缺。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激发学生探索潜能，王林华决心探索实践教育新模式。但教改之路步履维艰，经费短缺，学校担心安全问题、家长不理解等难题接踵而至。在多重压力之下，王林华也曾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学生身上细微的成长与进步让他坚守初心，咬牙坚持。
9: 从学生身上看到变化，2年级小孩子他搞完活动、上完这个课之后，他要写下来东西，他比3年级甚至4年级的孩子写的东西都好，写的都快。
1: 慢慢的，教学成果出来了，他
11: 他和孩子们搭起气象站，记录温度、风向。

0: 降水量，种葡萄研究南瓜藤上为什么能结出冬瓜，语文、科学等知识都被揉进了这些实践活动里。2018年，这份教学成果拿下国家级一等奖。紧接着，王林华调往君山小学，牵头组建了王林华党员名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工作室已经打造了300多个项目化教学案例，53个获省级奖项。王林华牵头成立的劳宗课程学校联盟也从13所扩展到51所。
1: 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小学老师，同时又是一名老党员，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小小研究者，在研究中才有创造，才有创新，能够为自己，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2: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赋能，宜黄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杂交水稻稚种亲本繁殖，持续擦亮国家级稚种大县金字招牌。
3: 宜黄县杂交水稻稚种基地现在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稚种技术员崔慧慧穿梭田间，查看着授粉情况和稻株长势。
4: 今年这个长势非常好，应该要比去年的基础上最起码要提高100到150斤，每亩的效益增加1000块钱到1500块钱。
3: 亲本种子是培育杂交水稻的核心种源，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宜黄县充分利用苏区振兴政策红利，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吸引国内30多家种业公司落户，群众种植意愿逐年攀升。
4: 我们从2007年的500亩，逐年增加到目前大概有3万亩的样子。
3: 宜黄县还依托苏区政策性专项贷款扶持，投资近1亿元建成杂交水稻稚种产业园，补齐以往无深加工、仓储分散、科研薄弱等短板，提升亲本种子附加值。
5: 我们能做到种子的水分含量比国家标准高大概3个百分点，意味着种子更健康、发芽率更好、产量更高。
3: 目前宜黄县杂交水稻稚种面积近9万亩，年产优质水稻亲本种子约1750万公斤，可保障6000多万亩杂交水稻用种需求，亲本繁殖规模和产量位列全国第一。
6: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发展全程机械化制种，田园管理自备化，方便农户共享农田，让宜黄的杂交水稻稚种产业更上一层楼。
7: 安义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组织干部群众深入一线破解难题，全力推动重点民生项目落地，让学习教育整改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可感可及。
8: 在安义县新民乡吊钟水库施工现场，施工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铲推进，全力冲刺今年12月底竣工目标。
9: 建成以后啊，保障县城周边及新民乡共计19.9万群众生活用水，将我们下游0.74万亩农田灌溉率从不足50%提升至80%以上。
8: 安义县地处丘陵地带，城区供水长期依赖辽河河道，每到夏秋枯水季，部分区域易出现水压不足、短时断水的情况。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吊钟水库早在2009年便纳入规划。然而受项目征迁范围广、移民安置难度大、资金筹措压力重等因素影响，项目曾多次启动、多次搁置，进展缓慢。学习教育开展后，安义县聚焦历史遗留问题、民生堵点痛点，全面复盘整改，针对吊钟水库这个难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面梳理项目资金保障、移民征迁等问题，推动项目重启提速。与此同时，针对群众最为关切的征迁安置问题，县、乡村3级干部全员下沉，帮群众算清经济账、长远发展账，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10: 老百姓白天干活，我们就晚上去，一次讲不通我们就去个10次，大家心里面就一个念头，这个水库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再等下去了。
8: 吊钟水库项目的提速攻坚，是安义县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惠民利民的生动缩影。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义县聚焦干部重短期、轻长远、畏难避世、回避历史遗留问题等作风短板，深入查百整改，建立整改台账84项，制定完善长效制度84个，扎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13个，

0: 办结惠民实事108件，一批搁置多年的历史遗留工程得以提速突破。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学查改，聚焦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填补历史欠账，聚焦教育、卫生等领域群众急难处分，开展集中攻坚，让学习教育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2: 泸溪县创新推出溪心办基层治理平台，实现问题一键直达、精准派单、闭环处置，既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也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
0: 前不久，泸溪镇潭田村网格长刘万平在巡查时发现田间电线杆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3: 以前我们遇到这类的事情呢，就只能反映到那个乡镇，乡镇呢又要通过职能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又费时又费力。有了溪心办那个平台呢，我们发现的问题呢，就直接拍个照上报上去，平台呀就帮我们解决了，非常的省心省力。
0: 溪心办平台整合联动全县35个职能部门和县乡村三级网格资源，搭建全域数字化治理枢纽，形成网格发现、精准派单、快速响应、闭环反馈的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环。
4: 同时，针对一些未处理的以及逾期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跟踪督办机制。
0: 平台还开通群众自主上报通道，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不少外卖骑手化身兼职网格员，依托穿梭街巷、覆盖面广的优势，变身城市治理流动前哨，随手上报路灯缺损、路面破损等民生问题，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江西省市场准入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试运行，市场准入相关业务可以一站式处理，经营主体可查询准入清单，明晰办事门槛，办理相关业务，提升市场准入办事效率。
5: 进贤县昨天举办红色家书诵读汇演，来自全县的十支代表队、100多名机关干部、民营经济人士齐聚一堂，以诵读红色家书为载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赣连飘香广昌路上，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昨晚在莲花广场开幕。晚会以歌舞、非遗戏曲、杂技、情景剧等多元形式，串联起广昌生态美景、非遗民俗、红色资源三大元素，全方位展现了莲香文旅融合的蓬勃活力，着力唱响赣连品牌。旅游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中旬。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省的雷雨天气还将会比较频繁。其中今明两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现。其中赣西北部和赣南西部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八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同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九号到十号，我省将会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气温将会明显走高，预计日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局地可以达到37到38度。暑热来袭，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不要长时间的待在阳光直射下，外出注意适当的防晒，及时补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5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5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4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妙，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雷恩生病了。
1: 这次感冒太严重了。
2: 地球的朋友们，目前泰拉市正在爆发严重的流感，就连市长也中招了。
3: 泰拉市的全体市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小心感冒。
0: 市长，您还好吗？您还是休息一下吧。
3: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注意预防感冒。
4: 又流鼻涕又咳嗽的，绝对绝对不会感冒的。
0: 现在泰拉市的临时医院太小了，好像容纳不下所有的感冒患者。
5: 真的吗？那怎么办？可生病了，需要尽快去医院得到治疗啊！
6: 我们在泰拉市建一座更大的医院，怎么样？
3: 乐琪，你这个主意太好了，这样大家的健康就更有保障了。
7: 而且这讨厌的感冒也会很快消失的。抓紧伙伴们，奇迹先锋出动！
8: 好，知道了。
9: 工程队长乐琪，任何障碍都轻松度过。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
10: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9: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5: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9: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8: 奇迹之光出动，
0: 我们要建一座技术最先进的综合医院，满足人们的各种看病需求。我们现在开始吧。
8: 没问题，小爱。

0: 你现在在发高烧，还伴有严重的流鼻涕、咳嗽症状，我给你开一些感冒药和降温冰袋吧。
1: 谢谢你，医生。
0: 注意按时吃药，好好休息哦。休息的时候多喝蜂蜜水，也会有助于恢复的。
2: 希望大家都能快点好起来。
3: 雷恩，你还好吗？
2: 雷恩，你该不会也感冒了吧？
4: 来，现在我要给你打针了，会有一点点痛哦。
5: 感冒？你在说什么呢？我只是打了个喷嚏而已。我突然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2: 雷恩，你要去哪儿啊？

0: 莲儿，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1: 什么？那个，为什么问这个？还能为什么？天热呀，天天实在太热了。啊！
2: 莲儿，你怎么穿这么厚啊？
1: 没什么，就是想试试新的穿搭风格而已。
0: 莲儿，我们都很担心你，你真的没事吗？
1: 当然没事，我百分百健康，完全不用担心。
3: 嗓子好难受。什么？让我去医院？去医院就要打针的呀，打针太可怕。不是，我波波大人才不想去那些家伙建的破医院呢。我看看，蜂蜜水可以让感冒快点好。蜂蜜。对了，他们建的蜂巢里不是有好多蜂蜜吗？你，快点出发！
0: 师长，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感冒呼吸好一点了吗？
4: 好多了，呼，打了针吃了药之后，我现在又恢复精神了。
0: 太好了！
4: 说起来，今天联系你们是因为植物园里的蜂巢需要马上维护。这段时间机器蜜蜂采了太多蜂蜜，蜂巢快要塌了。哎呦，
0: 真的吗？我们马上出发。
4: 好的，相信你们可以的。
0: 奇迹先锋，准备出发。
5: 知道了，小爱。
1: 我知道了。
0: 蜂巢从原来的位置移动了10米，应该是先掉下来之后再滚过来的。莲恩，你或许能用推土机把蜂巢运回到原来的位置吗？
1: 当然，没问题了。不好！
2: 雷恩，你还好吗？
6: 别担心，我们来修好它。好了，都修好了，简直完美。
1: 对不起。
0: 怎么回事啊？
2: 地面还在震动，
0: 该不会是地震了吧？
5: 波波，你来这里干什么？
4: 蜂蜜都给我准备好了，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0: 伙伴们，该使用先锋机甲了，奇迹先锋变形，
5: 知道小爱，
7: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8: 奶奇机甲变形完成，
1: 人机甲变形完成，
9: 思思机甲变形完成。
0: 等等，波波他怎么了？
1: 这全都是因为我。这次我一定要弥补过错，我要弥补我的过错。
4: 接招吧，你这只脏毛条！
1: 鲁姆，旋刃战盾，
0: 没问题，发射旋刃战盾。

0: 谢谢大家。其实我好像真的感冒了。
1: 雷恩，你为什么不早说呀？生病了就应该去医院的。
0: 可是我真的太怕打针了。
1: 再害怕也不能逃避打针，生病了就需要治疗。露露说的对。好啦，伙伴们，这次我们要做的任务是送雷恩去医院看医生。
2: 好耶！
3: 为什么？我可跟那只猫不一样。我才不怕打针呢。你们在干什么？快让开！
4: 来，下一位患者该打针喽。好了，就轻轻一下，搞定。
0: 什么嘛，一点都不疼了，就只有一点点刺痛而已。耶，再也不怕打针了。
3: 不要啊，我最讨厌医院了。
5: 我是乐奇队长。
6: 小爱，都准备好去度假了吗？
5: 我要去游泳池游泳，还要在酒店里好好享受大餐呢。
1: 小爱，你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可万一突然有任务怎么办呢？
5: 我早就想好了，我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位临时队长来代替我的工作。
2: 什么？临时队长吗？
5: 没错，我们抽签来决定吧。转盘指针指到谁，谁就是临时队长啦。
1: 耶，我是队长啦。
7: 什么？乐奇来当队长？
5: 我相信你，乐奇。那我走啦。
8: 好累，好好休息，玩得开心点再回来。
7: 乐奇，你真的不吃酥饼吗？
8: 不了，我等会儿再吃。怎么一个任务都没有啊？
5: 有任务来了。
9: Hello， 奇迹先锋，我现在正在和妈妈一起去番茄农场，结果路上遇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
0: 哎，堵车真让人糟心，
9: 要是能穿过那片峡谷就好了，不过得有一座桥才行。哎，奇迹先锋，你们能帮忙建一座桥吗？
8: 当然没问题，请发吧。
2: 什么？
1: 乐奇，你不能这么冒冒失失的就说要出发呀。
8: 小爱不在，我们得赶紧出发帮帮大家呀。
9: 什么？小爱不在？他去哪儿了？啊，
8: 小爱休假去了。所以你猜谁成了临时队长？
1: 是我。
9: 真的吗？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通知我呀？那么我能拍摄你执行任务的过程吗？
8: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就出发。
9: 谢谢你们。
1: 怎么办呀？没有计划就要去执行任务。嘿嘿，
8: 别担心，我们就按平时的样子来就行，小菜一碟。
6: 露露，我们本来就该帮助小杰和大家呀，不如我们就相信乐奇一次吧。
10: 试一试就试一试嘛。
0: 行吧，那就试试看呗。
1: 哎，知道了。
10: 乐奇，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8: 相信我就对了。来，奇迹千峰出动。
5: 工程队长乐奇，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10: 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有智慧破解。
11: 建筑艺术家雷恩，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6: 拥有强大

0: 闪耀天空的思思，身材小巧却大有能量，
1: 奇奇就出光出动。
2: 伙伴们，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小姐正在拍摄呢，我得好好表现，让她看看我们有多厉害。哈哈，这次我们来建一座宇宙中最特别的桥吧，挂上超酷的彩色气球、彩虹音乐拱门，还要有旋转的路段，再加上刺激的斜坡俯冲。
3: 你真要建这种桥？太复杂，太花哨了，完全不实用啊！
2: 露露，这可不是普通的桥，它会成为整个泰拉市的骄傲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4: 虽然新颖又很酷，但安全吗？
2: 那当然，设计图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怕什么？这可是新挑战，肯定很有趣的。让我们来试试嘛，好不好？
5: 不然我们就试试。
4: 也行吧。
3: 真的吗？可是这
2: 太好了，赶紧开始建桥吧，就按我的设计来。

0: 生事故的概率要高出30%呢。
1: 露露说的对，斜坡又陡，路面还窄，
2: 这座桥又陡又高，
3: 桥墩也太高了，一不小心可能会塌的。
0: 没错，不可以让大家用这种桥，得趁还来得及赶紧调整。乐奇，啊，
4: 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桥，是谁想出来的好主意啊？
5: 那当然，当然是英雄的我。这座桥会成为世界上最酷的建筑。
2: 乐奇啊，
5: 伙伴们，我现在正在接受采访呢，有什么事儿等我的。
0: 乐奇，现在不是采访的时候，这座桥必须重新建。
5: 什么？重新建？你在说什么呀？
0: 设计图上看着可能没问题，但实际投入使用的话会有安全隐患。哎，
4: 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
5: 不是不是，等一下，
0: 会非常容易堵车，事故一发，甚至桥都有可能塌掉。赶紧修改设计，现在。
5: 露露，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对着干？
0: 我不是故意跟你对着干，我在陈述事实。
5: 现在我是队长，就得按我的方式来。你们赶紧照着设计图建。
4: 乐奇，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好，那就随你的便。
3: 露露，你要去哪儿？
1: 我跟你一起走。
2: 乐奇，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6: 乐奇，你还好吧？
2: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能够成为合格的队长，结果全被我搞惨了。现在伙伴们肯定都不想理我了。
4: 乐奇，只要你鼓起勇气先去道歉，伙伴们肯定都会理解你的。
2: 真的吗？
4: 那当然了，勇敢跟伙伴们解除误会，大家一起把桥建得更好才对啊。
2: 好，我以后再也不固执了，我现在就去找伙伴们道歉。
7: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别吵了，去咖啡店，所以给我安静点儿。好。哎，这里怎么会突然多了一座新桥？鼹鼠们，让我们去看看。不是吧？这是过山车吗？

0: 这些家伙，这座桥怎么建到一半就停了？难道是想故意制造危险事故吗？
1: 坐一步棋，不如我们先把桥建好，免得再发生其他事故。好，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干。
2: 好呀，太棒了，乐琪。得建一座结实的桥。 避免桥面动车。那我们该建什么样的桥呢？为了安全，我们应该让桥面建得平坦一些，然后再装上有艺术感的护栏，既好看又能防止事故发生。在桥上安装拱形骨架的话，可以分散承重，桥就会变得更坚固。这些都是好主意，琪琪先锋们，开始建造吧！耶！任务。
3: 桥终于完工啦！看吧，安全高效又美观，简直是完美的作品。伙伴们，刚才我太固执了，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认真听你们的意见。
4: 没关系了，琪，我也对不起你，不该丢下你一个人走的。
2: 以后你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了。
1: 谢谢你们，伙伴们。
5: 这太让人感动了吧！小孩知道了，肯定也会很开心的。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 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7: 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干锅鸡块。做这道菜呢，首先要准备比较多的食材，有剁好的鸡块、切好的洋葱和小米辣、姜片、姜末、蒜末、干辣椒、豆瓣酱适量等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鸡块呢焯一下水。 开火，锅中加水，随后放入几片姜片在水里，水开始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鸡块呢倒入水中，水开了，锅中呢有一层浮沫，这个时候关火，把鸡块捞出来。

开火热锅，放入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放入少许的花椒，再放入干红辣椒，煸炒一下，当有香味的时候关火，把辣椒和花椒盛出来，随后锅中倒入鸡块，

蒜末，小火翻炒，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米辣，加入蚝油、豆瓣酱、生抽，开大火翻炒。

好，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干锅鸡块就做好了，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高浓度优的团购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展了，对不对？
1: 哎，你是怎么猜到的呢？今天能不能开展呢？那还不一定。
2: 不是啊，您就别藏着掖着了啊！我跟刚子来的路上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您今儿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应该就是鱼油厂的领导吧？嗯，是不是？人都请来了，这团购的事儿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 嗯，算你眼尖啊！我今天请来的呢，确实是鱼油厂的领导宋经理。不过呢，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能不能开展起来，那还要看一会儿我跟他谈得如何了。
0: 哎呀，那咱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宋经理请出来吧。
1: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经理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鱼油团购活动的一些相关细节。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经理。来，宋经理，请坐，请坐。
3: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宋经理，您今天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呢，我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油的事儿。
3: 好的，阮老师，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前啊跟您合作的厂家呢都实现了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双丰收，所以呢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跟你们的合作，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阮老师，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高品质的鱼油，不得不说您非常的有眼光。这款鱼油呢在我们公司里啊属于明星产品了，它的原材料啊是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超过了70%，也就是我们公司很热销的一款鱼油。
1: 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宋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呢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挑选产品，那标准呢都是相当高的。你们厂的这款鱼油我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对比才最终选定的，那它的浓度确实高，原材料等等各方面呢也是相当优秀，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够比的。
3: 没错，那目前呢我们这款鱼油的市场价格呀是298块钱一盒。
1: 哟，这价不便宜啊。
3: 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不过啊，我这次既然来了，就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

0: 来的。阮老师，您前两天也跟我说，希望团购价格呢能够低一些，这样我给你打个八折，238一盒。阮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价格可是太低了。这款鱼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以298一盒，从来没有降过价格。那我这次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看好你们，否则呀，这个价格也不会降的。
1: 非常谢谢宋经理，这款鱼油品质呢这么高，您能给我们打一个八折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这个238一盒呢，还是比较贵。
0: 238还贵？阮老师，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市面上便宜的鱼油也有很多，但是它的浓度有多高？DHA 和 EPA 的浓度能有多少？我这个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可是超过了70%的鱼油，这70%它就是一个门槛，只有达到了才能称得上是优质鱼油。光这一个数字，我们的鱼油就能超过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你要知道，70%一个比例，意味着每一粒的鱼油中有效成分占比会更高，也就是说我这一粒鱼油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啊，不能再降了，这个恐怕不行，不好意思。
1: 宋经理，您看啊，您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我们之间呢也都是想秉承着合作愉快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呢最好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一降。
0: 那阮老师，那您说说看，您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您让我说呀，那我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两位数的价格？
0: 两位数，99一盒？开什么玩笑，99一盒太离谱了。阮老师，我跟你讲，我们这款鱼油复购率和好评率一直很高，我们一直都是卖298一盒，也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投钱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并且加工过程还采用了蒸馏、蒸馏等技术，引进了昂贵的设备，这原料成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哎，阮老师，这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已经是良心价了，到您这里99一盒绝对不行。
1: 宋经理，宋经理，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的两位数不是您刚才说的99，我说的呢是59。
0: 啥？59？我没听错吧？
2: 宋经理，您别激动，您请坐，您请坐。
0: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99一盒都绝无可能，您还变本加厉要59？阮老师，我这可是高档鱼油，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您不能这么砍价呀！一盒给我砍下去200多，这也太过分了。算了，这个合作没法谈了。
2: 宋经理，您请坐，您请坐，您别激动，别激动，咱好好的谈啊。
1: 宋经理，您有点激动了啊。我知道，以59一盒开展这个团购呢，您呢肯定是赔本的。但只要这个价格我们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许多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轰动，后续这款鱼油的口碑和销量都会再上一个大大的台阶。现在这个鱼油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我相信您应该比我更清楚，众多的老品牌现在都在相互的比拼，这个新的品牌呢更加是层出不穷。您能保证你们的鱼油不被别人比下去吗？您真的要拱手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吗？
0: 阮老师，我承认 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次来呢，也是希望这次团购呢进一步来提升这款鱼油的销量，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能提出59一盒这个价格。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啊，您确定要59一盒吗？
1: 确定，而且多一分都不行。宋经理，您看呢？
0: 那不好意思，阮老师，这次合作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了。哎，
2: 宋经理，
1: 立冬，立冬，
2: 宋经理，
1: 赶快看看。
2: 宋经理， 宋经理，您等等宋经理。
0: 立冬啊，你别说了，我看了阮老师的合作诚意根本就不够。哎呀，你回去吧，真的。
2: 您消消气儿，宋经理，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